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我超期待，我很喜欢吃面
1: 包。啊啊！来来来，小点声，我打个电话。哎，啊啊，是我，我那什么，我在医院呢。我没病。那啥，我姑是不在医院当院长嘛，让我过来体检。嗯，我到了。嗯呐，啊，你说医院人多不？医院现在就我后面就俩患者，我排第一个。嗯嗯，好好，你先练武啊。嗯，哎呀，
2: 下一位。
1: 哎，
3: 干啥呀你？咋不知道排队呢？
1: 说谁呢？这你说谁来着？
2: 干啥呢？
1: 我开了。
2: 哎呀，你瞅你那损色呀！
1: 你俩一伙的啊？
2: 谁跟他是一伙的？
1: 不，刚才这小子咋回事？这是不是揍性？
2: 你上一边去吧，因为我们俩稳稳当当排队，你打电话叭叭叭，咱俩前头去了。你不讲个理呀、啊？瞅你那损畜！
1: 就我排错了，他跟我说一声就可以。这么抠，你乐意不？
2: 这孙子，这老头脾气咋这么大呢？
1: 我跟你说，我这都改了。要现在这是化验科，你信不信？搁三年前，我直接让他上骨科住院去。
2: 瞅你刚才这一伸手，感觉你挺硬实啊。
1: 这话说的，像我们习武之人，我跟你说，我受不了这种屈辱，
2: 受不了这种屈辱。你习武哪门哪派呀？
1: 广场派呀。
2: 广场舞啊？
1: 对呀。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下你算遇到好对手了啊！我是公园派的。我在公园领舞。
1: 我跟你说，你公园吧，跟我们广场没法比。
2: 你是不是心里想跟我比试一下？
1: 啊，对呀、啊，
2: 以武会友。
1: 行，
2: 好，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公园舞，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1: 玩一个八拍，我
2: 相当高。来，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跳完了。
2: 没有，
1: 这一个八拍都过去了。
2: 我这两个八拍预热。

0: 慢进入，
1: 来吧，走走起，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八九十到家百家
0: 大少，
2: 两个王，
0: 四个二，
3: 过，
1: 过，
0: 干啥呢？斗地主呢？
1: 那你出俩王啊，我一个四二啊，
0: 咱俩这么标不行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曲牌？
1: 我们的曲牌是阿雅油啊。
0: 阿雅油什么歌？
1: 阿雅油，那个带几个带几个带带几个都带几个
0: 啊！一开始是，哎，哎呀，哎哎哎哎，好，这行这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出来，
0: 来人呐！
1: 行行行，
0: 出来，
1: 行
0: 行，
1: 我干什么呢？
3: 我还没游完呢，这边
1: 行
0: 行，
1: 好了，停下停下啊，停下，这是医院，哎呀，医院，能不能守点规矩？
0: 怨我了，不是
1: 那个这么的啊，
0: 我俩玩挺好，
1: 先别玩了啊，那个宋师傅啊，来你来，
0: 到我班了，
1: 你来，
0: 哎，哎，你等一会儿，
1: 不是，你看这么的啊，
0: 看啥呀？看呢？
1: 你看你这。
0: 我在前面，你张啥嘎？
1: 我说什么意思呢？
0: 不是，行行行，你先回去，我处理他，你先回去。你告诉你别要入回去，瞅你那损粗！
1: 哎呀，给我倒香翅刮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他认识你啊？
0: 认识，我们挺熟。
1: 那你到底有啥病啊？
0: 我没啥毛病。
1: 没毛病，请你别在医院泡行不行？
0: 怎么的呢？
1: 拿着当澡堂子呢是吧？我告诉你，我没提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
1: 我跟你说，院长是我姑爷。喂，院长啊，老人的病我看了，我们医院能做的不多了。
4: 哎呀，这是说我呢？
1: 对呀、啊，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先别告诉他。我怕他承受不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啊，直接就得瘫痪。哎呀，院长，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病情发展到现在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好，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好嘞，好嘞，院长。
0: 不是大哥，不是你这是咋的了？你别吓唬我，你打麻药了？
4: 我可能要够呛了。
0: 你听谁说的？
4: 刚才我听大夫给我姑爷打电话了。
0: 咋说的？
4: 他说你先瞒了，不让告我。他说告我，我就得瘫嘛。你看我腿都肿了都。
0: 哎呀，别自己吓唬自己。刚才你那舞跳的不挺好的吗？
4: 好啥呀，兄弟啊！刚才我跳那舞可能是回光返照啊！
0: 哎呀，我总结了一下，人这一辈子呀，就像坐火车一样，早下车晚下车，早早晚晚都得下这趟车。但是最重要的是啊，在车上这段时间，你得活得精彩。
4: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没买票，人从半道推下来的。我是专使的呀，我属于。
0: 你看你怎么就不听劝你杨大夫？杨大夫，你看这老头就不行了。
1: 你们这是干啥呢？这是？
0: 我疼啊！哎呀，慢点！哎呀，疼啊！这是疼。你刚才玩的可好了，这说不行就不行了。
1: 这咋的了？说
0: 自己吓唬自己，就听说自己不行了。
1: 谁说的？
4: 大夫。你跟我说心里话，还有多长时间到啊？
1: 现在就到了。啊！
0: 你说你这是干啥呢？
4: 大夫，你别我拔瞎了啊！刚才你给我姑爷打电话，我都听着了。
1: 我给你姑爷打电话？
4: 不给院长打电话吗？说是先不让跟老人说吗？我都听真凉了。你说我拔瞎吧？
1: 叔啊，你听错了。我刚才打电话那个院长是敬老。

0: 老院的一个院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血压偏高一点，什么事都没有啊。
1: 这不是癌症晚期吗？哎呀，我觉得
0: 你看错了，这个是你的。
1: 那这个谁的？
2: 哎呀，这个是我的。
1: 兄弟啊，你要下车了。
2: 其实哈，我早都该下车了，赖赖巴巴呀，在车上又多待了七八年。我就想，命运无论给我多大的坎坷，想让我下这张车呀，没那么容易。我还想当司机呢。
0: 宋叔啊，是我们医院的明星，他是一位抗癌明星。老人家得癌症已经8年多了。但是呢，他有一颗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病魔，并且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回报社会。老人家不容易，蹬三轮攒了点积蓄，还资助了几位贫困学生。宋叔，哎，孩子们呢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咱们一起看看。
2: 好，咱一起看看。
3: 我又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您听吧。像是少年很少烦恼。
4: 宋爷爷，这次我又考了第一，我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让您回来看我，我想您

0: 宋叔，哎，孩子们呢也挺想你，哎，你跟孩子们说几句。
1: 好，
0: 来
1: 说几句。孩子们呢，你们的祝福爷爷收到了，不用惦记爷爷，爷爷身体可好了。小胖啊，你学习好，以后啊一定要当一个科学家。小山鸭，你那歌唱的也可爱听了，以后啊就当个歌唱家。以后爷爷去看你们的时候不多了，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你们就回来看看爷爷。爷爷给你们包你们最爱吃的酸菜馅的饺子。

0: 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1: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0: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1: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2: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0: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1: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0: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轰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2: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1: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2: 给我打包。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2: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0: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3: 阿丽，阿丽，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

0: 拿海鲜汤往下顺。来，哎呀，腾腾啊，别生气啊。
1: 他怎么又来了？
0: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1: 爹妈也没有啊？
0: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1: 这你说的啊？
0: 嗯，
1: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0: 什么事儿啊？
1: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0: 什么光影啊？
1: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0: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1: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起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2: 阿伦，你看我浴巾没？
1: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呢？
0: 阿伦，来，来的正好，快过来。
3: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3: 什么事儿啊？
1: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3: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1: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0: 说吧，我都说了。
3: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0: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阿丽
0: 啊，
1: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3: 你二姨。
0: 你这叫阿龙，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叫啊！
1: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3: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0: 你给我站那儿！等等，等等，你怎么了？没事吧？啊！等等，来，
1: 别碰我。
0: 坐下，
1: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3: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1: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3: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1: 那你凭啥洗澡？
3: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了，我就洗了个澡嘛。
1: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
3: 啊，
1: 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3: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1: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

0: 帮你把他们全烧了，我把他们全烧了。
1: 唐娜，你别哭了，别哭，别哭了。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1: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19集，加量不加价。
1: 这谁家的狗？有没有人管一管？
0: 我的。嘿嘿嘿。大叔，你知不知道附近谁家的菜烧得最好吃？
2: 你问这个干嘛？
0: 我在寻找最会做菜的民间高手，想拜师学艺。
3: 小朋友，这个问题你问对人了。
0: 好，太好了，快告诉我。
3: 鲁菜、川菜、粤菜、苏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只要是关于吃，我全都知道。走开走开，别挡着我遛鸟。
4: 秦冠，不要沮丧了，努力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0: 说什么风凉话？看你那么闲，快帮我一起努力啊！
4: 那有什么难的？你看着，我一定能帮你问出来。
5: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回锅肉啊？
4: 没有。
5: 那为什么我的回锅肉只有土豆没有肉啊？
4: 因为肉都回锅了呀。
6: 小朋友，问你们个问题，
7: 我们为什么要回答你啊？
6: 就当日行一善。
7: 没兴趣。
4: 那好吧，我找别人问。
7: 站住。
5: 你是看不起我们吗？
4: 以为我们回答不出吗？
6: 那你们知道这里谁做的菜最好吃？
5: 我们知道呀。
6: 是谁？
8: 玉衣堂的师傅。
0: 马上要见到民间厨神了，好激动，好激动啊！你们怎么了？
4: 我就帮你到这里吧，里面的熊孩子太可怕，
9: 太可怕，太可怕！
4: 你进去就好，
0: 胆小鬼，小师爷。哎呦！是谁？是谁？
10: 有没有摔伤？小师爷，你怎么不进来？
0: 到就到了，快进来吧，见证我努力的过程。金阿姨，我们是来找民间大厨的，你知道是谁吗？
10: 民间大厨？没听过呀。
0: 可是小金、小银说这里的师傅做菜最好吃。
11: 金阿姨，阿吉又抢了妙妙的食物。
12: 我的丸子。
10: 阿吉，你出来。为什么抢妙妙的食物？
5: 我太饿了，而且我就吃了两颗，这里还有两颗。
0: 徽州丸子，正宗徽州风味丸子，颗粒均匀，色泽鲜亮。
12: 金阿姨都是做给我吃的。
10: 我再做给你们吃，别吵架了好吗？你们把这些菜洗洗。
0: 金阿姨，你就是我要找的民间大厨，教我做菜吧。

0: 确比较擅长做菜，教你嘛。我也想，但这里有这么多小孩需要照顾，没时间啊。
1: 我们可以帮忙照顾，上一次我们就照看过一天，相信我们。
2: 什么？我不想再面对那群熊孩子。
0: 这也是一个办法，先帮忙给孩子们做午饭吧。嗯。
1: 呀哈呀哈。
2: 怎么了？
1: 肉不见了。
2: 肉？
1: 做完蔬菜之后，我本想炒个肉末茄子。我就那么一看，肉就不见了。
2: 你确定是肉不见了？
1: 当然了，我又没炒过肉菜，肉怎么会不见？
0: 肉没有不见。
2: 吉阿姨，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我根本没买肉。
1: 什么？没肉怎么吃得下饭啊？
0: 帮人打杂工的钱就那么点，根本买不够所有孩子的分量。孩子们好几个月才能吃一顿肉，哎。
3: 我们已经好久没吃肉了。鸡腿，啊，鸡腿。呀！
2: 太可怜了，我以前都不知道。
1: 小师爷，我们凑钱给孩子们买肉吧。
0: 可是这点钱
2: 只能买到两人份的肉。
1: 哎，那怎么办？
4: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2: 大家都想吃肉，可是又不够钱买。
5: 为学需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啊。
2: 是说要先找到一个目标再来思考吗？
5: 对呀，有了目标导向，就能很好的去规划行动。当年越王勾践也是靠着要反败为胜的信念和目标，才忍辱负重，最终取得了胜利。
2: 学生明白了，我可以反向推导，把少量的肉分给所有的孩子，但又要保证他们吃得开心。有了，我们可以加量不加价呀。
1: 不加价怎么加得了量？
2: 你之前的研究呀。
1: 什么研究啊？
2: 你跟我去买菜就好啦。
3: 阿姨，我好饿。
0: 阿基，忍耐一下。
6: 2856，28257。小白，你又说呀？
3: 手指头分不开。
7: 上菜喽！
2: 这盘叫三鲜肉丸锅，有非常多的肉丸哦。
1: 这盘叫饭菜肉鱼饼，肉感非常足哦。哇，
7: 好多肉啊！
2: 你们饿坏了吧？快吃吧。
0: 慢慢吃。孩子们小心烫，
3: 有肉下饭就是香。再来一碗，你自己不会盛啊？帮我盛一下怎样啦？
8: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 我就说这个方法行吧？
1: 还不是靠了我。
0: 你们怎么买到这么多肉的？
2: 是这样的，这家伙前几天在研究味道相似的不同食物。
1: 你走开，让我说。我发现面筋和肉的口感非常相似，于是我把面筋包进肉里做成肉丸，这样大家就感觉吃的是实心肉丸了，
0: 就是三鲜肉丸锅。
2: 对，
1: 为了增加变化，我又做了另一道菜。另一道菜，我是把两片肉切成鱼的形状，然后将蔬菜米饭包进去，用牙签固定住，再入锅一炸，就变成了好看、好吃又营养的饭菜鱼饼了。
2: 这两道菜都没有多少肉，但是都有肉的口感。更重要的是，不会让孩子们偏食，蔬菜肉类营养俱全。
1: 我的目标就是做美味健康的儿童餐嘛。
0: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钱冠，你过来。
1: 金阿姨，这是
0: 我的。

0: 做菜笔记、嗯、我没空亲自教导你，但是这里面记录了我多年的做菜心得、嗯、相信也能给你一些帮助。
1: 啊，够了够了，谢谢金阿姨。
0: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来育婴堂问我。
1: 太好了、嗯、我拿到民间大厨的做菜笔记了。小师爷，
2: 千万又有什么事啊？
1: 我想把自己存的几文钱捐给育婴堂、啊、你跟我一起去。
2: 千万，我这样对你刮目相看啦。
1: 我千万可是集善良智慧帅气于一身的。
2: 正好我也有个想法。
1: 哎，什么？
2: 我写了一封公开信，讲了金阿姨的故事、嗯，我想让全绍兴的人一起帮助金阿姨，一起资助育婴堂。
1: 好呀好呀，那我们快去。
2: 等小白回来。
3: 我来了嘎。
2: 刷子和浆糊都有了、我们走吧。
1: 小师爷你等等我。小师爷你等等我。东东强跟上啊。
4: 第二十集百两金。
5: 这么早是
6: 有事情发
5: 生的最新
7: 情况。哎，瞧一瞧
8: 哦，老板，来条鱼。
9: 好嘞。
0: 哈哈，我家乡那边也有这样买东西的。
10: 林大爷又出来买字画呀。
0: 哇，黑黑的一条条是什么？
2: 是腊肠。
0: 看上去好好吃啊。
11: 小野，回去我就买给你吃。
0: OK OK。不好意思，
3: 小心变大。
0: 对不起，小白，我不是故意的。老师乔，老师这个名字好奇怪啊！
5: 幸福有喜了。
2: 啊，老师乔啊，我来告诉你，老师就是靠劳士兵的意思。这里还有个小故事：春秋时期，越国被吴国打败而灭国，越王勾践想要复国，攻打吴国。百姓们纷纷献上黄酒送行，越王就站在这座桥上，把酒倒入河里犒劳士兵，士兵受到鼓舞，最终打败吴国，成功复国。
0: 原来是这样。
2: 小雨哥哥，
0: 小师爷，你认识他？
2: 那是住在城西的粗心大王小乙，他和哥哥小甲一起在当铺干活，哭这么伤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我们上去看看。
3: 嘎嘎。
2: 小雨哥哥，你怎么了？是不是又被李老板训了？
12: 小师爷，比被训还要严重。
13: 我的花瓶，我的金花瓶啊，知不知道这是我花重金买来的？
12: 李老板让我赔偿，可我没有那么多钱。
2: 钱可以慢慢还嘛，你一个人不行，不是还有小甲哥哥吗？
12: 哥哥，哥哥他也不管我了，厌烦我了。哥哥，对不起，我又闯祸了。
11: 小乙，这几年赚的钱还没赔的多，我受够了。你总是粗心大意，这边闯祸，那边闯祸，你说我帮你赔了多少钱了？这一次你自己解决。
12: 我总是给哥哥惹麻烦，他厌烦我很正常。
2: 我也理解小甲哥哥。小雨哥哥，你要赔多少钱？
12: 100两。
2: 那还好，不多。
12: 黄金。
0: 100两黄金，什么花瓶这么值钱？
2: 我见过最贵的青花瓷花瓶也才1000两银子啊。小雨哥哥，你确定花瓶要那么多钱吗？
12: 说是很久远很久保存很好的瓶子，都是我粗心的错。我也想赔，也去其他地方干活，也都没做几天就被老板们辞退了。

0: 我要的青椒肉丝不是这个菜。
1: 小儿，你上错了，这不是我点的菜，
2: 不是我点的菜。
3: 一上午就送错八个菜，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4: 因为我的粗心大意，没有店愿意收我做帮工。这次哥哥不帮我，我更还不起了。都怪我粗心，都怪我粗心啊！
5: 小雨哥哥，你别哭，总有办法。
4: 李老板还要七天之内还清，不还清加利息。
5: 总感觉哪里有问题啊？
0: 这么一大笔钱，七天怎么还得过来？
6: 放心，交给我就好。
5: 你有办法筹钱？
6: 绅士就要及时帮助困难的人，我借你。
4: 谢谢。
6: 瞬间觉得自己超伟大。
0: 如果这笔开销出去，我们的肥油只够撑到下月，然后我们就准备回威尼斯。
6: 那把家里之前的东西卖掉，能不能凑齐？
0: 少爷，主人是好事，但也要量力而行，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帮助别人。
4: 小朋友，你的好意心领了，不用这样的，我会自己想办法。
5: 我总觉得花瓶有点问题，小雨哥哥，我们去找李大叔问清楚。
7: 我怎么会骗人呢？小朋友，这是古董，弄坏了赔不起。
5: 李大叔可以给我看看碎片吗？
7: 碎了当然打扫打扫扔掉了。不能碰。
5: 李大叔，你的花瓶肯定不值100两金子。
7: 胡说！
5: 要是真值钱，你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把碎片扔了呢？
7: 我那是，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别乱说，反正我这有欠条。白底黑字，小乙就得赔这么多。
8: 老板，等东西
2: 来了。
7: 及时还钱，100两金子。哎呀，是陈夫人呐、来来来，
6: 小乙哥哥太可怜了。
5: 看李大叔神色，肯定是抬高了赔偿的价格。
6: 我也这么认为。
4: 可是不管李老板有没有抬高价格，欠条在那儿必须还。没有店愿意让我打工，哥哥也不帮我，完了完了，一辈子也还不了了，人生没有希望了。小师爷，救救我。
5: 这可怎么办？如果恶意提高价格，那么
9: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5: 想个办法帮帮小雨。
10: 人生一起一伏，一进一退，直面现实才能淡定自如。
5: 有道理，说不定转变一个思路就能解决问题。
10: 记住，静下来才能发现心灵的智慧。
5: 谢谢点播，学生谨记，小雨的处境就是必须赔偿，但拿不出那么多钱怎么解决呢？
10: 再仔细看一看欠条，也许就有新的办法了。
5: 小雨打破花瓶，自愿赔偿100两金。
8: 有了，
6: 想到什么好主意了？
5: 小雨哥哥马上就可以还债了。
4: 真的？
5: 过会儿揭晓答案。
6: 小师爷怎么还没来呀？
7: 上回你讲，你们怎么还在？去，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11: 山东头买的，我也去看一看。
5: 李大叔，你的钱来了，
7: 100两黄金，在哪里？在哪里？
5: 大叔，在你头上。
6: 但是头上只有株好看的草，没有金子啊。
5: 这就是100两金。
7: 小师爷，你息怒啊。
5: 大叔，哪有息怒啊？听我讲，这叫100两金。本草纲目记载可以清热解毒，治疗咽喉肿痛、咳嗽不止。李大叔，你喉咙不好，要找药早说嘛，害小雨哥哥误会。
7: 胡扯，我要的是100两金子，100两金子，不是草药。
5: 李大叔，这个就是100两金啊，你们说对不对？
6: 对，是100两金。
12: 没错没错。
5: 大叔，你要治咳嗽，一株怎么够？我和小白还采了很多给你备用。

0: 小姨，其实你哥哥已经把钱赔偿给我了。哦，其实你哥哥已经把钱赔偿给我了。哦，其实你哥哥已经把钱赔偿给我了。哦，其实你哥哥已经把钱赔偿给我了。哦，其实你哥哥已经把钱赔偿给我了。哦，其实也不用赔那么多，一百两纹银就够了。你哥哥赔给我了，还让我故意说赔偿是一百两黄金，让你急一急。
1: 只是为什么呀？
2: 因为我要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长长记性。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错误酿成大后果。马马虎虎做事，迟早要吃大苦头，必须要改掉这个小毛病。
3: 对，杨明先生也说过类似的道理，希望小雨哥哥能吸取教训。
4: 哥哥，我知道错了，马虎的毛病我一定会改掉的，以后再也不会犯了。哈。<笑>
2: 第二十一集，纸上谈兵。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自立为帝，启兵谋反。防守人得到消息后，一边招募一兵，一边用计拖住宁王，两军在鄱阳湖展开决战。叛军采用铁索连舟的计策，防守人抓住时机，采用火攻。 恰如三国赤壁大战，火光冲天，朱宸濠跳入一艘渔船逃命，殊不知防守人神机妙算，渔翁两官军所办，一举活捉宁王。防守人消灭宁王，仅仅用了40天左右的时间，真可谓用兵如神呐！哎呦！啊！嗯，钱官你又迟到。
5: 先生，
2: 是你教育我们做人要厚道，我是听你的话呀。我是让你厚道，不是让你厚道。做错事还敢强词夺理，手伸出来。哎呦，
5: 肚子疼！哎呦，我要拉肚子了。
6: 情况，时间是一百八十七次拉肚子了。
2: 我昨天和一头被八头鹰吃臭豆腐不消化。
6: 我他们两个怎么没事啊？
2: 是真的，先生，我今天肚子也不舒服。哎呦，哎呀，我们昨天吃的不是包子吗？看来又要启用惩罚抽签箱了。
6: 哇哦，不知道这次会抽中什么。
5: 哇，太好了，老大！
2: 是画画，不愧是我，引起一击棒。今天讲的是王阳明平定江西的故事。行军打仗，兵力最重要，你就画千军万马吧。午休后交上来。
5: 我要吃饭去了，站住！不许走，留下来陪我。啊！哈哈哈哈哈！哎呀！
2: 再比一局，你们给我等着！
7: 我要饿死了！
8: 老大，我也好饿。

0: 都怪你，都怪你，害我被罚。
1: 老大，我不是故意的。
2: 明明是你自己迟到犯错，还怪别人。
0: 大家都回家吃饭了，小师爷，你怎么还在这里？
3: 为了看你出丑呀。
2: 因为小白会送饭给我。午饭到了。
0: 我也有动动枪送饭。怎么拿不下来啊？怎么拿不下来？站好，不许动！哼！不想出来，办法，别想吃。
1: 我想到了。
0: 什么？
1: 只要画得够小，把纸都画满，就有千军万马了。

0: 老大，近一点，再近一点，控制住呼吸，呼吸，呼吸，停，现在往左移一点，
1: 失败了，
0: 老大，留的青柴在不愁没山烧。
1: 小师爷，这次算我求你。
2: 我帮你可是作弊，才不要。
1: 我下去万把，我的手就废了，我的厨师梦。
2: 好了好了，就帮你这一次。去外面找找灵感。
0: 有主意了，
2: 可以试试这样。
1: 小师爷，你要做什么？
2: 我在这里画一座城，这些墨点就是冰。
1: 哎，我来吹，看我的。小师爷都出汗了，你们两个快来扇扇子。还是我来。
2: 千万别吹了。
3: 有了。
0: 猴子，
2: 孙悟空吹一口气，就能把毫毛变成小猴子，以一化十，以十化百，变出千百万只小猴子。
0: 哼，先生的要求是千军万马，猴子最多算千军，哪里有万马？
1: 怎么办呀？我想时间就快过来，今天不能出去玩了。
2: 牵挂，看来我是帮不了你了。
4: 先生说下午继续讲阳明挂帅，让大家准备上课了。
1: 完了。
5: 思考思考。
4: 阳明挂帅原来是这样。
1: 冰呢？
6: 上课了，坐好坐好。
2: 就瞧这个。

0: 保证安全。
1: 在上课之前，钱罐，我给你的题答好了吗？
2: 好了，
1: 拿上来我看看。
3: 老大，加油！
1: 非常好。
2: 真的吗？
1: 将帅领千兵，此话中虽不见一兵半卒，但有这帅字旗，再加上这战马，可以想见其后千军万马的浩瀚声势。
4: 小师爷真厉害，
1: 这题答得非常好。
2: 万岁
3: 万岁万岁。
1: 不过这画是小师爷画的，钱罐，你明天再交一张不一样的给我。交不上来继续受罚。
2: 先生，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小师爷的落款还在，你以为我看不见吗？
5: 江南水碧绿光闪，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8: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云雾越境，万千人间悲喜，
1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2: 尖叫声！
13: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4: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5: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6: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7: 找答案，见自我。
1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8: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9: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2: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琳，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站住！干什么的？
2: 是我。哦，
1: 是李星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0: 你看着，我告诉谭长去。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
1: 什么都有。 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呀？
2: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1: 不。
2: 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水，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 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透露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
2: 我可以买。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3: 够了吧？这鸡这是没一场吗？暂时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中国人都是胆小鬼。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
4: 表面上看上去公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3: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住那具尸体。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2: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给萨门星画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5: 大哥，啊，问你个事儿。
2: 啊，你说。
5: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2: 啊，挂过。
5: 你亲眼看到了？
2: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迹。

0: 张子，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他脑袋前面那座头发呀，白花花的。你看到他的脸吗？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
1: 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2: 他的尸体在哪儿？
0: 被转移了。
2: 转移到哪了？
0: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
2: 灰。哪个仓库？
0: 奉天粮仓。
3: 你家来信了没有啊？
4: 还没有。
3: 没有，
4: 真羡慕你啊。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4: 哦，是吗？
5: 队长，
6: 队长，
5: 战告世界不许闲聊。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6: 嗨，
5: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6: 嗨，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怎么样？他这些骨头镶满了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是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
1: 谢谢。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 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
0: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
0: 喷香水了？没有啊。真
1: 香。说正事儿。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嗯，
0: 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 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丧门星没死。

0: 醒醒！
1: 啊，小花，你醒了！过来，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0: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1: 你没有死啊，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门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
0: 游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发送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萨门星永远消失。
2: 谢谢您的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0: 边岗军。
3: 嗨，
0: 你安排吧。
3: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危险？
1: 这个多少钱？
2: 三分钱，不贵。
1: 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2: 我要一个。
1: 收摊喽，贱卖，贱卖。

0: 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1: 你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2: 又给何子写信了？
1: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2: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1: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2: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1: 又去找丧门星？
2: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1: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2: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丧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沙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1: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0: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都不问。啊，两个。这个呢？
2: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1: 好。
2: 还有其他的药品？
1: 不要了，给你钱。
2: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1: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2: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1: 哟西，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2: 嗨，
1: 有没有狙击计划？
2: 有，
1: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他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儿，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1: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2: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1: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2: 可是，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2: 好。

0: 不管哪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狙击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1: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没错。
1: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

1: 请坐，请。我急得很，乔本君只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传奇月三，还没有请假。我叫九井英子。这位是？
0: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什么时候？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行李在望。请。九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 起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1: 这是九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桥本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桥本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铁杆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桥本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走了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乔本军的判断有失误？
0: 乔本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佩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木军潜伏在这里，乔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萨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席木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桑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我只是听到了桥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再等桥本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嗨。
3: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

0: 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

0: 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身处困顿，他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5: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4: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6: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士出六。
4: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7: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8: 捐，
9: 先苦才能回甘。
4: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出来呀！娄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娄师弟，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无不

哎呀，这是什么东西让他打的？

0: 淘气的家伙。
1: 刘景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乔本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乔本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等，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走，快走。
5: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要折倒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你是怎么做到的？
1: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0: 小把戏。

0: 九千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军回来了？
0: 有喜，让我们去迎接英雄。
2: 请。

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5: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7: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8: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10: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

0: 了两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吃喝拉撒都很好。
1: 我妹妹
2: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黄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技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

0: 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轻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
3: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6: 范老师，
3: 三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8: 对，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10: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米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桥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 至于那个三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真的很难对付。
1: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2: 九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2: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2: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2: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使变化层出不穷。
2: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2: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2: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2: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2: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2: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2: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京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2: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0: 嗨。我会加倍小心的。
2: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消耗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0: 我一定要杀了他。

郑秀姑既回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

0: 赶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娘
0: 啊，
1: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了？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

0: 吗？
1: 那你去求求他。
0: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2: 瞎说，

0: 娘，哈百姓醒了，
1: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三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1: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躺着吧。
0: 不，我坐会儿。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1: 不要紧吧。没事的，大娘。秀姑。
2: 你陪着太白星，我去炖兔子。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0: 知道了，娘。
3: 是你救了我。
0: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 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睛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3: 这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0: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1: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谢谢啊。
4: 哎，枪打稳了，手拿住。 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

0: 哎呦，这个秀姑，呀，大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1: 他比你大，坐你哥也坐得起的。哎，
0: 你把这个往外头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哎，等等，
1: 把这个也带上。
0: 埋远点哦，
1: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咋回事呢？
2: 没事。
3: 谢谢啊！哎，杏花，哎，
2: 团长，
3: 找水呢，来来，我来。
2: 哎，不行，
3: 我来，我来，
2: 我自己来，
3: 我力气比你大。哎，
2: 真的不用了。
3: 好，
2: 您慢点。
3: 好。

0: 小花，啊，团长，给啊，哦，
1: 鸡蛋，
0: 嗯，这个我不能收，
1: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0: 真的不能收，
1: 找你吃你就吃，
0: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1: 去吧，
0: 哦，那我走了。

0: 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嗯，
2: 这边披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啊，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
0: 现在热，我出来坐坐。
1: 哦，不对吧？ 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2: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已经22年了。

0: 我从来没到他坟头去看过。嗯，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噌也确实没时间吧？
1: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0: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2: 瞎
0: 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渣子膀子过来的，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2: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那老伙计，
0: 我怎么了？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你说嘛，
2: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0: 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说的也对，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3: 小两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枪我也带出来了，你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
4: 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3: 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 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

0: 赶紧！
1: 这么大山往哪儿找啊？
0: 神秘客栈，
2: 到上面去找。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你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

0: 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

0: 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杨氏集团杨天赐。嗯哼。他怎么知道？
4: 他是我爸。
3: 我妹妹呢？
5: 不是哥，你干什么呀？
3: 我问你，你老婆呢？你吓唬我，你威胁我。
4: 你要明白的一点是，是你更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你。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7: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8: 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9: 你买了。
8: 我买它干啥呀？
9: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8: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10: 啥破玩意不好使，
8: 骗子。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11: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12: 我未来就跟他结婚了。
8: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

0: 关系啊？我就一个。
1: 啥样？
2: 好了，别生气了。
3: 你还敢再进去玩吗？
2: 别生气了。
0: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2: 我
0: 都来不及了，我现在得解决你！
2: 你干嘛？
0: 站着！你给我
2: 不是，老婆，我错了。
0: 老婆，
4: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2030年，我穿越了。
5: 这一下拖了10年。
0: 我真穿越了。我怎么嫁给他了？我图啥呀？
2: 老婆。
0: 对呀，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2: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0: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2: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0: 我追的你。
2: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哎呦我的妈，
0: 别说了，
2: 人山人海。
0: 别说，
2: 记者朋友都来了。
0: 你别说了，
2: 可啥就跪下了。
0: 别说
2: 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哎呦我的
0: 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2: 我拒绝不了啊。
0: 咋的？
2: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0: 我还到达了。哎，
2: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哎
0: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2: 站！吓死我了！
0: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说。
2: 我要结婚了。
0: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6: 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呢？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2: 我未婚妻丽晶。哎
0: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2: 不姓丽，姓胡。
0: 胡丽晶啊。
2: 胡丽晶。
0: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一点比我强啊？
2: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呀呀
0: 呀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2: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0: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

0: 又来了。
1: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0: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2: 哦，他妈。
3: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0: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3: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1: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
3: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
0: 不是妈，你别作了。
3: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1: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3: 你是我儿子
0: 啊？
3: 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3: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0: Yeah, my father.
3: 不好意思啊。
0: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3: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0: 送快递去了。
3: 还送快递呢？
0: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3: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0: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详细了啊。
1: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3: 行，
0: 那我要是出差，
1: 对妈，
0: 衣服
1: 我们都特别忙，
0: 整理，
1: 没时间做饭，
3: 没问题。来了，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0: 你做什么美梦呢？
3: 儿子呀，快进屋吧。
0: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3: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0: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3: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
1: 那这是我的吗？
0: 你的快递。
1: 谢谢。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手还是太用劲了，再来一次。这回稳多了，一会儿我叫人装子弹啊。
1: 嗯。啊。水。

0: 这是血，
1: 是狗上用的吧？
0: 嗯，跟我来。

0: 哥，我能打一颗真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就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时机，等待机会，等待机会。
1: 等待机会，等待机会。
0: 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会。等待机 快！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
1: 练了多久？
0: 2年。
1: 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走。
2: 萨门星在哪里？
3: 谁是萨门星？萨门星是谁？
2: 白头发，白头发，
3: 谁头发白了？

0: 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进入隐蔽，开一点空间。捆起来，别动！别动！
3: 强盗！
2: 不许动！
3: 什么强盗？
2: 不许动！别动！
4: 小心点。
3: 嗯，嘉远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4: 那哪行？谁像娘一个人啊？
3: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4: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小姑，嗯，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那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娘！
1: 什么事？
2: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
0: 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2: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0: 我看不到他，
2: 你跑不掉的。
0: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2: 你被包围了，撒梅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0: 老杨哥，
2: 撒梅西，
0: 快打死他呀！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行？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起，
4: 这一次是你良心洗白了。
2: 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军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警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5: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2: 您。
5: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口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政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5: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0: 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

0: 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

0: 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

0: 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

0: 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这是吉林省最大的一块湿地，我们个保护区。这个地方啊，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就22种，它是白鹤呢最集中、时间最长的、世界上最大的白鹤迁徙停歇地。白鹤呀，它是湿地的旗舰物种，镇来是一个白鹤补给站，它一年啊往返1万公里，它飞到一半恰恰是镇来。

0: 我搞摄影有30多年了。2007年吧，就是在这来，就是在摸摸宝石是第一次看到白鹤。2007年秋天，不期而遇。看到白鹤之后，哎呀，觉得这个鸟啊，数量这么少，在我们家乡能发现这么多，哎，就觉得说搞摄影的人，我们应该做一个记录。第一次跟他见面之后呢，就没放下相机，直到现在，每年都去拍它。你切身体验到它的美丽，然后了解到它的数量稀少。现在我们呢，更多投入的时间是做保护。
1: 今天呢，我们就是给村民发一些新的宣传资料，把这个保护候鸟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条啊，向村民来说一下。
0: 我们这个护卫队啊，是2018年的春季组建的。2018年成立的时候啊，我们就有100多人。这些年，所有的人其实都做出了正面的努力，保护生态的意识啊增强了。
2: 啊，咱们这来是白鹤栖息啊，
3: 了解。
2: 哎，
4: 这里吧有一些这个保护候鸟的一些知识啊。
5: 到这地方来的特别心情特别好。
0: 环境好了，这是物种啊越来越丰富，生物多样性表现得越来越充分。有了这种好的生态环境，这样呢，促进更多人去保护，来打造提升这个环境，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到保护队伍中来。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8: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1: 尖叫声！
1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6: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5: 找答案，见自我，
16: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7: 与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8: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9: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1: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

0: 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1: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0: 嗯，
1: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0: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呀。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4: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5: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6: 是啊。
5: 哎，杏花。
6: 嗯。
5: 我跟你讲。
6: 嗯。
5: 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6: 团长
5: 啊，
6: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5: 你个小丫头片子。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6: 没问题。
5: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6: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5: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6: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5: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喷点头行不行？
6: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5: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

0: 我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2: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卫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雨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丽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机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4: 老冯，
5: 参谋长啊，
0: 老冯，怎么样了？
4: 冷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王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4: 小花啊，小花啊，
6: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银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哦。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花同志，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还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咱照顾吧。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
0: 你别胡说！
2: 瞎胡说什么呢你？
1: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0: 想听？
2: 想听？
0: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2: 真的？
1: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2: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0: 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3: 你给他一根，
4: 瞎抽什么呢？
0: 这我的烟。
1: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快讲！
3: 哎，这位，
5: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0: 小花，小花，咱团长真这么狠吗？
2: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0: 问就问。
3: 哎，没劲儿。
2: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1: 咋了？
2: 什么意思啊？
1: 咋了？怕了？
0: 啊，不让我去了？哎，
2: 没劲儿吧？
1: 回来说，回来说。
3: 快！
0: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2: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0: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1: 啥人你？
2: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0: 行，
2: 点上
0: 就一口吧，这
6: 点上口。请进。
7: 小姐，
6: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7: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8: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6: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8: 好。
7: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少爷，请吧。
6: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的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7: 上眼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6: 感觉怎么样了？没
9: 事。
6: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9: 我自己来。
6: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诈信术。
0: 咱们茶也喝了。

0: 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1: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0: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一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

0: 好，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
4: 哦，
3: 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老彭是个苦出身的，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3: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4: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
3: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4: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

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新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下。

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点吧，给点吧，给点。给我看一下。对，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谁让你们走的？
1: 少爷，是的，他们在哪儿？春风旅舍，209。
2: 进。
3: 诸位，你看谁来了？
2: 想，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不好好的吗？
2: 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
0: 哎，
2: 来坐。
0: 哎，徐姑，我这儿。
2: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2: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0: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4: 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
2: 谁？
0: 这个不是。
2: 我姓秦，叫秦十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4: 秦十月。我叫郑秀姑。
2: 哦，请坐。你姓郑？
4: 是啊。
2: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0: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2: 对不起。
4: 嗯，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

0: 麻将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慌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

0: 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

0: 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

0: 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行，我自己来。
1: 来，你别动。
0: 哎，来，
1: 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小花，行了，你别走了。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1: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0: 以后就习惯了。
1: 你说的真的？

0: 可是，杏花，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鹏，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0: 杏花，
1: 我对了，杏花，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你等一会儿，等会儿啊。哎，对，在这儿。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哦，
1: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啊。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你留的是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儿找我吧？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什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他们应该不知道。给他们发电报了吗？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1: 走，赶紧走。
0: 你这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1: 那怎么办？
0: 等着。

0: 这里有一副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是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他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他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不容易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知道团长病好些了。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这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4: 你就不知道了吧？
3: 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0: 心病。
4: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1: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
4: 了。哎呦，
1: 吓死。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搞什么名堂？
1: 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
0: 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0: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1: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2: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3: 请他进来。

0: 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
1: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2: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3: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都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张响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9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参谋长，
3: 有
1: 集合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4: 是
5: 是是。
1: 跟我们一起撤。

0: 你们俩快撤吧，
1: 宋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
2: 好，
1: 走，
2: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
2: 老六，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可电台呢？
3: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
3: 不清楚。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3: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3: 赶紧去找吧。

0: 好险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烧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

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
0: 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会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安琪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
1: 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 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几天以后马上出发。好，哎，老张啊，那不是电台吗？哎，就是。哦，
1: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雷克抗日，
0: 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
0: 你去说说，这事儿也得团长，你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他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
1: 好了，过去了。
3: 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

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

1: 太白金星的守候，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交三打鬼子呀？好，
2: 别把鬼子招来了。哎，
1: 小点声。
2: 哎，
1: 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0: 牛，
1: 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3: 服，啊，服，不行，
4: 大强啊，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3: 谢谢政委，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5: 对。
3: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嗯，
6: 好，
3: 我答应你。大鬼子，
6: 到，
3: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6: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6: 好。
7: 他们怎么会撤退的这么干干净净？这个我实在不知道。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8: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嗯。八哥，
7: 同志部队，倾向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嗯。
8: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这么规矩？
9: 还一个三角形，对呀，
10: 这人怎么长得白的？对呀，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9: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10: 这狗日的鬼子的！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 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婚姓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你这小子会说话是吧？这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频了，紫骨糖工厂直放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 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 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0: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0: 地，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0: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0: 地，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5: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6: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7: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8: 人物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9: 不如亲身搬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1: 尖叫声！
1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5: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6: 找答案，见自我。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9: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3: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1: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 一左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2: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大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3: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4: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1: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想听吗？
4: 说说。
1: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2: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4: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2: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1: 你让不让我说？

0: 说你说。
1: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2: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3: 娘
4: 大老婆。
5: 哎，团长，
4: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5: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4: 这没问题？
5: 没问题。
4: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朵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5: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4: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5: 是，
6: 我坚决反对。
7: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6: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7: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8: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9: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没想到我也被留下。
4: 对不起。
9: 张响，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4: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9: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4: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9: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4: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9: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4: 我现在只想着是打鬼子。
9: 好，我留下来帮你。
4: 谢谢。
10: 哥，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4: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晚上带点，对不对？
9: 挺漂亮的。
11: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12: 团长，
11: 我发
12: 老彭。
4: 哎，
12: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呵，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五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

0: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1: 这不借刀杀人吗？
2: 这招可够阴险的，
3: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4: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5: 爹，
6: 十月，
5: 爹，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
6: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5: 还好。
6: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5: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6: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5: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6: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5: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6: 你不想回去吗？
5: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6: 你跟他说了？
5: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6: 那他怎么说？
5: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6: 这小子，我去问他。
5: 哎，爹爹爹，你别去。
6: 你真的喜欢他？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5: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6: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5: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6: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5: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6: 哦，怎么回事？
5: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6: 哼，让他补这婚礼。
4: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7: 是是。
4: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6: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8: 金团长
6: 你好。
8: 是，
4: 来，坐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6: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4: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
1: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4: 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6: 这个嘛，
4: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

0: 须提，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却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1: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0: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1: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0: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1: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0: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2: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0: 嗯。
1: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0: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3: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0: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0: 你那是愚忠。
1: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2: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2: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哼
1: 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

0: 我们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1: 好。
2: 石也交给你了，放心。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3: 是。
2: 张翔，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我没有。
4: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1: 你说，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我不知道。
0: 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2: 组织？
0: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2: 可是
0: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2: 我知道我

0: 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对呀，
0: 傻鬼子报仇，这没错。 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2: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

你是一心希望他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地

0: 彭叔叔，
1: 芷月，
0: 你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先审审啊！你个小孩子懂什么？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我喜欢。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 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来，张晓，祝贺你打了这次胜仗。我爹要是知道了，还不一定多高兴呢。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0: 我看你不自觉。
2: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0: 让他说。
1: 我胜的就是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0: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2: 你到底要说什么？
3: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0: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3: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2: 小郭，
3: 就是因为你。
2: 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4: 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们的。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11: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

0: 再升级。
1: 飞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7: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8: 我也是，
9: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0: 对，
4: 谢谢。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

0: 机场了吧？
1: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

0: 不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清洁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是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 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

0: 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
3: 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身份证。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六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

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你喜欢我吗？
1: 喜欢。
0: 证明给我看。
1: 怎么证明？
0: 跟我走。
1: 干嘛去？
0: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2: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陪你好一辈子。

0: 怎么了？
1: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哎，郭文腾，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3: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3: 李草村
1: 这儿呢？
3: 这可以搜麦子。
5: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1: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1: 背得动啊。
6: 都准备好了吧？
7: 好了。
6: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你带上我吗？
8: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6: 让你保证他的安全。
8: 我会的。
5: 谢谢团长。
6: 动作都快一点啊。
4: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8: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
4: 为什么？
8: 我觉得太危险了。
4: 你担心我了？
8: 是。
4: 那我就待在这儿。
8: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4: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8: 这很多人的，
4: 怕什么呀？

0: 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1: 好。
2: 不好。
0: 我的意思是说。 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2: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1: 让你的枪都藏好。

0: 这景少薇，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简直为了目标大，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这么紧张？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3分钟后发起强攻。
2: 是。
3: 一排人，
2: 哎，打死有几个小鬼。

0: 把血管放手给我。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1: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壮，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
6: 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0: 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9: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8: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
8: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既简单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

0: 元，提杠。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

0: 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

0: 废渣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

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1: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2: 还给他。

0: 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0: 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1: 爹。
2: 怎么了？
1: 娘，娘，
3: 不对，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1: 文帝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3: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
7: 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4: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7: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
8: 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6: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8: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1: 张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9: 顾团长，没有，
1: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4: 我向你道歉。
1: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10: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1: 是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
4: 是是。
10: 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10: 日本女人？
11: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她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10: 你看清她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11: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10: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11: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10: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11: 哎。
12: 九井君，梅吉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旭日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坦、丽水五县，紧靠沪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有时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1: 彭铁头的这个段，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 应该就在唐马、黔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
0: 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
2: 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3: 不错，他就是一只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回到断河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4: 我明白。
5: 离阳城到大小仓有一段距离呢，大桥干什么呀？
4: 鬼子。 两地相差这么远，他是换防，为什么？
6: 这13旅和12旅换防，一定是有目的。
7: 你说呢？
8: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防肯定是有阴谋。
7: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不
1: 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2: 是啊。
0: 行了，
1: 快坐吧。
0: 好，开会。哎，
1: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咱俩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护粮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霞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3: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0: 为什么？
4: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好，
0: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那就这么定了。
4: 团长，
0: 嗯，
4: 有个重要情况，
0: 说。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1: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4: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
5: 以3-5人为一伙，
4: 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5: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6: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5: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6: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交警、中尉。 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酒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信连
7: 队长。
6: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有消灭丧门型，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7: 嗨。
8: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就是这里，戴家桥。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 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轻机枪。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 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的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9: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
10: 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明白。请坐。不能放弃吧？你说的对。
11: 姓名，军阶。
12: 少尉，加木一郎。
9: 少尉，三不都一。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13: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9: 向左转。

0: 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1: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2: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3: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2: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3: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4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3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2: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3: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2: 我不会放过他的，
3: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3: 嗨
2: 嗨。

0: 乔本君。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

0: 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

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抵

0: 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

0: 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

0: 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身处困顿，看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4: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3: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5: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四出六。
3: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6: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7: 捐，
8: 先苦才能回甘。
3: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9: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1: 儿子不孝，让你一个人发烧了。
2: 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
3: 集合。
4: 感受快乐的真谛，
3: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凡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哎，凡凡，最近听说了吗？现在咱吉林的茶干湖啊，可是成了夏日游玩的宝藏地呀、啊！
3: 真的吗？快跟大家伙儿讲一讲，省得大家发愁夏天没地儿去呢。
5: 茶干湖的夏天呢，那叫一个美啊！湖水碧波荡漾，一眼望不到边儿，周边啊全是郁郁葱葱的草木，空气清新的哟，深吸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
3: 听起来是不错，可光看景会不会有点单调呀？
5: 怎么会呢？在茶干湖啊，能够乘船游湖，感受那湖面吹来的清风，凉快又惬意。要是喜欢刺激哈，还能够体验水上摩托，在湖面风驰电掣啊，
3: 听起来就不错。这要是玩累了，再来顿全鱼宴，那可真是太美了。咱茶干湖的鱼那可真是一绝啊，肉质鲜嫩，不管是炖着吃、煎着吃，还是清蒸，味道都鲜美无比。再搭配上咱东北其他特色美食，管饱让您吃的是肚子圆滚滚啊。
5: 吃喝玩都有了，那接着呢就剩住宿了哈。这你大可放心，咱茶干湖的周边各种这个民宿和酒店，哎，既能够体验东北热炕头的特色民宿，也有设施齐全的高档酒店，您就来吧，放心吧你。
3: 是的，全国的朋友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这个夏天赶快来到我们吉林的茶干湖，一同体验那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欢乐的夏日时光吧。
0: 久仰大名啊！啊，
6: 我叫什么名啊？
0: 你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2: 李，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
6: 哎呀，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0: 好。哎，行，那就喝酒。哎
6: 呀，满上
0: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7: 啊，
0: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6: 行。哎呀，
0: 嗯，好吃，真香。嗯，
6: 中原人不吃菜吗？
0: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6: 啥呀？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那这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是？我给你拿菜去。
0: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8: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0: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8: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0: 我明白。
6: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哥哥尝一尝。
0: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6: 行，
0: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8: 好啊，
6: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哦，
0: 那我就创作一番。
6: 请。
0: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6: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8: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

0: 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1: 行，请坐。
0: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2: 你这哪是诗啊你？
1: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就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2: 这啥意思呀？
0: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那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2: 那我再来一首，
0: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1: 张兄啊，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3: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1: 请坐。
3: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1: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0: 不是丽江，怎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1: 啊，你整。
3: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掩满弓箭。
1: 哎呦哎呦哎呦，姐妹，
2: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1: 什么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你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2: 行了，哎呦，好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来来，先稳来，别慌，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0: 比喻呢？
2: 啥的啊？
1: 比喻？
2: 对，
1: 大胆，这能瞎比喻吗？啊
0: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1: 提，
0: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1: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0: 这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1: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那你
0: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
3: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0: 我也能来啊这个。
1: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0: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1: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0: 哎呀呀，好了，别好了，别好了，
2: 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0: 对对对、哎，
1: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0: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1: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0: 好嘞，好嘞，李将军啊！
2: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0: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2: 兵法我懂啊！
0: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2: 行，那你垫我。
0: 走。
1: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3: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哦，
1: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0: 当然，《
3: 孙子兵法》。哎，
0: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1: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0: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
1: 我不要面子，我
0: 打的是五五开呀、啊，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3: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1: 是
3: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1: 行，
3: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0: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呢。
3: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0: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呢。
3: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0: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3: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1: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你说怎么打？
0: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凭着个名打架是一个道理，哦，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哦，
1: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来。哎，
2: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0: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哎，
2: 那我拼他，
0: 走。
1: 啊，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0: 喝点小酒，人称中原小酒仙。哎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0: 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哎、
1: 嫌杯小了是吧？
0: 哎，不是，
1: 嫌杯小了是不是？
0: 没有，
1: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2: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啊？
0: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也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1: 来嘞，
2: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就哎，
0: 李江玉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1: 来了就是客啊、哦！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3: 喝不了啊！哎
1: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0: 啊、给我，给我，给我，嗯。
4: 那李将军、雷副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0: 你去哪儿啊？
4: 回中原。
0: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4: 你都知道了，
0: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作诗，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4: 用真心，
5: 用这个令牌啊、
0: 嗯，用啥令牌？
5: 用这令牌，
0: 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4: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嗯嗯，雷副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嗯，哎呀，哎呦，
0: 这躺盆里了啊！
4: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1: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4: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1: 好提议。
0: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1: 好。
4: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哎，
1: 嗯，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6: 你哥们几个心里暖啊。
1: 哎，那我也来两句，
4: 好，
1: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7: 太平年。
8: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9: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

0: 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爸，爸，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2: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1: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2: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1: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2: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1: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2: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1: 行了，啊，开始吧。
3: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4: 天上一只，
5: 哼，这这这这，哼。
6: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3: 好的，开始。

0: 次。
1: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啊，
2: 下去喘，下去喘啊！来下一位。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2: 好，开始。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两个大跳啊，老师，气氛剂。
1: 这个牌
2: 停停停
0: 转
2: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2: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同学谁呀、啊？
0: 我啊，老师。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2: 我回去，什么玩意？站下。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2: 蓝蓝的天空，清新的湖水。
3: 耶耶！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咋？
5: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豹。
3: 好。

0: 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哦，可以了啊！
1: 没，老师，小秀一下，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0: 是吗？来吧，
1: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速跨骏马，我当的时候工人多荣耀，不上山驴会走天涯。
0: 非常好，是不是？
2: 滚一边去！
3: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4: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3: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4: 青眼虎李云。
3: 很好，
0: 厉害。
1: 好，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3: 你都看什么书啊？
1: 爱看小说。
3: 什么小说？
1: 那小子真帅。
3: 还有呢？
1: 那小子真拽。
3: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1: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出去！
5: 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1: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1: 什么？
5: 败家玩意！
2: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6: 真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0: 下去吧啊！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的热乎。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你就坚持20分钟了。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现在这天啊，真是宜人，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运动爱好者选择户外骑行。
1: 确实哈，户外骑行呢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呢却是一项复杂的运动。懂得骑行的朋友们呢，不仅可以在户外骑行当中锻炼身体，还能够欣赏沿途的风景。那然而呢，在享受骑行的乐趣之时哈，一些注意事项呢还是必须得了解的。那对于那些对户外骑行不太了解的朋友来说呢，这些要点一定要记牢了。
2: 首先呢，确保带上足够的水，其次啊，防晒措施同样重要，同时呢也要注意补充能量。此外，保护装备要齐全，特别是骑行服和安全帽，这些都是确保安全不可或缺的。
1: 还有啊，规划好骑行路线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尽量避开交通繁忙的路段，选择风景优美且安全的路线。那最后呢，出发前一定要检查自行车的状况，刹车轮胎呢都要确保正常，这样呢才能够无忧无虑地享受骑行的乐趣啊。
2: 说的没错，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3: 关键好。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4: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我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5: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4: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5: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4: 手机给我，
5: 房子是我买的。
3: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4: 装修钱我出的，
3: 继续跟他干。
5: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3: 两台车，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5: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4: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3: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5: 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3: 啊！
5: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4: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5: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4: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3: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5: 安徽的。
3: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4: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3: 回安徽呀？
5: 啊
3: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4: 哎呀，大变样啊。
5: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4: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3: 你看我这大脑瓜的嗡嗡的。
5: 大哥你啥意思？
3: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的，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0: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1: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2: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0: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1: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0: 媳妇儿，走。饿不
2: 饿？
0: 大哥，哎，有吃的吗？
1: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0: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1: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0: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1: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0: 那你这是啥？
1: 这个饺子的标本。
0: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0: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呢？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0: 3月了。
1: 哎，对，把这钱拿过去。哎，
0: 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1: 谢谢。
0: 老板，来份饺子。
1: 没有了，
4: 我瞎吗？
1: 啥出事啊？
4: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1: 咋你也怀孕了？
4: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4: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你在拥护啥呀？你这，
4: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4: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4: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4: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哎，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4: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3: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4: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4: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0: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

0: 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1: 正常定啊！您这角度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2: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2: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2: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动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2: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2: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3: 大哥呀，
0: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得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3: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吧。
3: 行，
2: 我看呢，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1: 为什么呀？
2: 咱在这等啥呢？
1: 等着清雪清账啊。
2: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1: 媳妇儿，他吐露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1: 他先张的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1: 能吗？
2: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1: 对喽！
4: 对喽！
3: 哥，哎，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3: 我吐露象牙去啊！不是，我吐露地面去。
0: 你吐露地面也得把自己吐露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2: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0: 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来。
3: 嘉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站住，
2: 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啊。
2: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哼，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1: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1: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拉倒吧，
4: 行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0: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3: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3: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1: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哥，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

0: 亲哥
1: 漂亮。
0: 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2: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
3: 嗯，
4: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3: 我们帮你包饺子。
4: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4: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
0: 走，
4: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0: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2: 我车上有面，
0: 我车上有肉，
4: 你呢？
5: 我饿。
4: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6: 过年了。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尖叫声！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找答案，见自我。
1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4: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

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包头赛区首个主场赛事现场，内蒙古体彩系统全域联动开展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竞赛式活动，借助蒙超联赛热度，让球迷享受足球激情的同时接触体育彩票，进而了解体育彩票，让体彩的公益属性和责任理念在绿茵场边悄然传递。活动现场体彩公益成果以及反诈防骗等宣传内容图文并茂，活动丰富热闹，全面呈现了体育彩票公益贡献和社会责任，有效传递着号召更多人共同参与公益行动的美好期许。

0: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老板，来张大乐透。
1: 我买了一张彩票，现在距离开奖还有一会儿，
0: 不出意外我应该会中奖。你可能觉得我在吹牛，但是请你相信我，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
1: 我总是会被上天眷顾，无论是饮料瓶盖的再来一瓶，还是每次下班准备按住的电梯，都刚好停在我所在的楼层。我就是这么的幸运，就连霸王餐免单也总是我。如果这些还不能让你相信，我还可以举出更多自己幸运的例子。我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相貌也并不出众。
2: 张明，85分，
1: 成绩勉勉强强过得去吧。
3: 下一个子轩。
1: 但是只有我知道，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从小，当我的铅笔和橡皮用到只剩一点的时候，总会有新的出现。不只是橡皮和铅笔，甚至还有我喜欢的足球。对了，还有一个最神奇的事，我10岁生日许下愿望，要是能有一个新操场就好了。2个月后，学校真的凭空出现了一个新的球场。现在你应该相信了吧？一个新的球场，我哪个小朋友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新的球场呢？虽然我要上大学前几乎交不起学费，但是第一个学期我就靠自己努力获得了助学金。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也想把幸运带给身边每一个人，把邻居堆在门口的垃圾带走，也会随手给同事们准备小惊喜。
4: 感谢你为公益事业捐赠3.6元。
1: 我就想知道今天能不能继续那么幸运。
5: 小伙子，你是怎么选的？
1: 我也是随便选的哈。其实哪有天选的幸运儿，只是有些人一直在背后默默制造着幸运。无论是我上学用的铅笔橡皮，新建的球场，还是助学金，怀着感恩的心，把幸运传递和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喜悦，而幸运也会眷顾每一位公益善行的践行者。只要我们怀着乐善的心，每个人都是幸运儿。

艺术氛围，工业格调，历史印痕，曾经的工业文化旧资源正焕发着文旅新气象。这里是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它的前身是始建于

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南岭水厂，直到2015年迁址之前，一直在为城市供水，默默守护着长春的生命之源。一走进园区，那些老建筑瞬间抓住你的眼球，红砖外墙，复古感拉满，仿佛让人穿越回了旧时光，宛如岁月的见证者，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尤其是第一净水车间，作为园区内最具代表性的文保建筑之一，见证了长春工业发展的每一步。如今的水文化生态园早已不再是那个沉寂的工业遗址，经过精心改造，这里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长春时尚的地标性场所。古老与现代交融，传统与时尚共生，这里不仅保留了历史的厚重感，还注入了现代艺术与文化的活力。无论是漫步在红砖建筑间，还是参与园区的艺术展览，都能感受到历史与未来的碰撞。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这里的故事未完待续，快门开合间，我们的身影也成为故事的延续。

0: 中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各位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明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全省大部依然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中东部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后天是高考的第三天，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北部、吉林、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山保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九日夜间到十日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今天夜间大部地区最低气温为8到12度，明天气温相比今天变化不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为17到21度，天气凉爽，体感舒适。今年高考期间，我省降雨频繁，多阵雨或雷阵雨，建议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地关注天气预报，出行带好雨具，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好，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12到17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12到19度。松原小雨，12到17度。

0: 桂林小雨11到21度，辽源小雨8到19度，吉林小雨12到18度，通化小雨10到19度，白山小雨10到18度，延吉小雨10到16度，长白山小雨7到15度，汪清小雨6到16度，榆树小雨12到17度，大安小雨12到18度，龙井小雨10到17度，敦化小雨10到15度，长春小雨12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调研组来到我省，就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工作进行调研；
1: 各地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提质，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举行，各地各部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1: 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
0: 我省将千年古树文化边境风光有机结合，打造多元文旅业态。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2号至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调研组来到我省，就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工作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通化市、梅河口市、长春市开展实地调研，并在长春召开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工作座谈会，全面了解我省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的工作情况，广泛听取政府部门、人大代表、医院及专家代表的意见建议。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云南省、甘肃省等省市人大教科文卫委负责同志在座谈会上做交流发言。调研组充分肯定了各方面就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铁凝指出，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力军，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其运行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的保障。要始终坚持公益性不动摇，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不断完善制度，拓展服务，提高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要以公立医院为突破口，有效破解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中存在的条块分割、政策碎片化等难题，构建真正统一高效的协同治理体系，努力实现群众得健康、医生受激励、基金可持续的共赢目标，为公立医院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要立足人大的职能定位，进一步强化公立医院的法治建设，加快推进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运用好人大监督这一有效工作手段，进一步提高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水平，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病有所医这一急难愁盼问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副主任委员谷小玉、委员李威相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副主任贾晓东、副省长刘凯、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志厚、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有关活动。
1: 全力以赴抓生产，凝心聚力推项目，各地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提质，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在辽源市，各大龙头工业企业满负荷运转，呈现出全速奋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在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内，5条生产线全速运行，30多台工业机器人应用于焊接、装配、检测等关键工序。企业深耕新能源电池配套领域，先后为一汽红旗、宁德时代等众多知名企业研发生产80余款电池壳体产品，全力冲刺全年4亿元产值目标。
2: 在上半年，我们要积极大力开拓市场，先后获得了蔚来乐道、华为、奇境2款电池壳体项目，争取在下半年跑赢大市场，比去年有新的增长。
0: 特色优势产业提档升级，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紧建设。通化市东昌区国深集团深制品生产线项目投资3.99亿元，作为当地重点人参产业项目，配备了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进行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深制品研发生产。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产值8亿元。
3: 目前项目已进入产前调试阶段，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 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严格实现粉剂4000万平、液体剂2000万平的生产能力。
0: 在白城，位于洮北经济开发区的蓝云白城先进质算中心项目正在进行系统联调、压力测试、设备核验等收尾工作。项目一期投资10亿元，可形成5000批算力规模。投运后，依托本地火电、绿电双重供电兜底保障，质算中心具备全年不间断稳定运行的优越条件，可面向全国承接各类高端算力业务，
4: 保质保量完成剩余交付任务，确保项目按期投运，持续发挥算电协同优势，为白城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助力。
0: 投资12.3亿元的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有序开展。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附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5: 项目共计11栋单体，剩道路的铺装面层以及绿化区的园林绿化部分，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0: 6月7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36件，来信34件，其中长春市26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11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

0: 山是两件，通化是两件，白山是四件，松原是六件，白城是六件，重点案件一件，延边州五件，设省直及相关单位一件，梅河口市一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5个，占25.25%；固体废物类问题19个，占19.19%；生态类问题17个，占17.17%；噪声类问题17个。占17.17%，水类问题10个，占10.1%，土壤类问题4个，占4.04%，其他类问题7个，占7.07%。截至6月7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404件，重点案件258件，其中来电1263件，来信114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6月7号至9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在我省各地同时举行，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保障措施，为考生营造温馨暖心考试环境。早上7:30，在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考点，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有序进入考场。9点整，考试正式开始。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共计110,868人，全省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今年吉林省组建专项检查组，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通过建立3级3线督导包保体系，省市县三级联动，层层压实末端管理责任，织密织牢高考安全监督网络。高考首日，考生进行了语文和数学两个学科的考试。
1: 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落笔生辉，从容对待，如愿以偿，
2: 都可以提笔圆梦，光芒万丈。
3: 今天来到这里陪伴考生们入场，就是希望他们有底气，我们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0: 在吉林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考生家长代表通过电子监控指挥平台远程观看高考首日考试情况，
4: 真切地感受到了各个环节细致周密、规范、保障有力，心里特别踏实。
0: 高考期间，共青团延吉市委充分发挥12355青少年服务台职能作用，组织青年志愿者进驻考点一线，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四平、白城等地公安部门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对策机制，执勤现场采用定点值守、无人机空中巡查等立体化执勤模式，精准设置交通管控区域、护考服务岗，护航考生安心应考。通化、梅河口等地全面启动了高考医疗应急保障预案，急救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组建绿色转运通道，实现轻症就地处置、极危快速转运。各地纷纷组建爱心出租车队，考生凭证免费乘车，特殊考生可预约1对1接送。青年志愿者们还在考点外搭设了避雨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饮用水、纸巾等物资。为确保高考期间用电无忧，国网长春、白山、松原等地供电部门细化各保电场所1点1案及应急预案，明确保电范围、重点部位及人员职责，采取人工加无人机加红外测温立体化巡检模式，对辖区内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开展精细化巡检，全力以赴护航高考。
5: 按照全省教育工作的总体部署，吉林省教育厅引领各地学校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校园特色文化建设，聚焦提质减负，全方位构建良性校园育人生态，稳步推动基础教育内涵高质量发展。
6: 吉林省实验中学锚定健康第一理念，聚焦学生全面发展，从校园文化、体育赋能、科创筑基、家校协同四大维度深耕文化育人体系。学校开设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航空航天等特色课程，通过问卷调研打造家校会客厅特色栏目等举措，健全联动机制，构建家校共育完整闭环。
7: 我们学校也全面覆盖了科技教学设备，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学习质量和效率。
8: 这学校它不仅仅只是盯着孩子的分数，也尊重他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我的孩子呢，他的学习目标更清晰了，学习也更有主动性了。
9: 相比于升学成绩、各类奖项，孩子们眼神明亮、身体健康、敢闯敢试，才是学校育人的最好成果。
6: 走进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一堂生动的国学课正在进行，老师细致讲授传统文化，学生踊跃分享感悟。学校以1166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为抓手，即

0: 一个指导思想，一个发展目标，六大办学品牌，六大育人工程，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丰富的课程与社团活动让文化育人融入校园日常。
1: 我们以课堂为主阵地，宣传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在每周都有这个主题班团会，我们在社团活动相关的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2: 我们在其中学到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学会了怎样去团结友善同学，怎样去尊师敬长。
3: 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有利于我们学生增强集体的凝聚力，锻炼我们的体魄。
0: 坐落于老航校旧址之上的通化市第二中学，依托得天独厚的本土红色资源，深耕特色思政教育。学校常态化开展老航校红色故事会、沉浸式主题思政课等系列育人活动，搭建航模社团、红色文创设计、红色课本剧等多元实践平台，以红色精神滋养学生成长成才。
4: 通过每周的国旗下讲话、主题思政课堂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更多的学生了解那段筚路蓝缕的红色历史，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红色血脉，扛起时代责任。
5: 我们将传承老航校精神，
6: 大的东北老航校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7: 坐落于桦甸的夹皮沟金矿历经百年发展，一张70余年前的手绘测绘图纸记录着矿山解放重生、自力更生的奋斗史。不久，这份珍贵的史料将亮相即将开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成为讲述一代代矿山人踏山勘测、实干攻坚的重要实物见证。
0: 在桦甸市夹皮沟黄金矿业的史料陈列室里，一张1949年绘制的老旧矿区地形图保存至今。图纸标注详实，数据完整，清晰勾勒出全域矿区地形地貌与资源分布，是见证矿山重生发展的珍贵核心史料。
8: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地形图，是在1949年8月我们自己测绘队伍绘制的一张完整的夹皮沟矿区地形图。在1945年矿山回到了我们国家手中之后，为了摸清资源家底，尽快恢复生产，我们组建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完成了这次全面系统的测绘工作。这张图为新中国成立后矿山的有序开采和长远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这张意义非凡的测绘图纸诞生于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艰难岁月，它的背后是一段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热血往事。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夹皮沟金矿，这座矿山由此成为新中国首座获得解放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日军撤退时损毁全部生产设备，矿区满目疮痍，生产瘫痪，因缺少详实的地形与资源数据，矿山复产难以推进。为破解困局，重启生产，1947年�况区抽调160余名技术人员组建专属测绘团队。当年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测绘人员仅凭罗盘、直尺等简易工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时2年实地踏勘、精准测算，于1949年8月完成整套矿区地形图绘制，填补了矿区测绘资料空白。
8: 正是靠着这些基础的资料，我们才能快速地恢复生产，把我们夹皮沟的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0: 依托这份珍贵的测绘成果，夹皮沟金矿于1949年末顺利恢复机械化采金生产。凭借完善的数据支撑，1952年至1979年间，矿山产量屡创新高，为新中国建设输送了大量宝贵黄金资源。一张老图纸，半部矿山奋斗史，70余载薪火更续，这份承载着初心与汗水的测绘资料，留存的不仅是矿区的地形数据，更是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报国奉献的生动写照。如今，一代代夹矿人正传承先辈风骨，接续拼搏奋进，让红色血脉在矿山生生不息，持续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举行，论坛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

0: 打卡点，吉安市大吉他主题广场成功入选。本次美丽中国打卡点征集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指导，中国环境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吉安市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本次推送的大吉他主题广场是当地知名文旅地标。该广场因电影《缝纫机乐队》结缘，影片拍摄结束后，吉安市回应群众期盼，于2021年6月启动滨江广场二期改造工程，改造总面积8104平方米，新建钢结构大吉他雕塑、钢化玻璃舞台及配套灯光绿化设施，同年9月正式落成开放。目前大吉他雕塑高19.1米，外立面可支持视频与灯光投影，广场每日晚间常态化上演灯光秀，已经成为吉安最具人气的夜游打卡点，年均吸引超10万名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此次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将进一步推动吉安打造生态文旅品牌。
1: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来认识陕西小伙霍明镇。2024年以来，他和小伙伴们深耕边境乡村环境整治一线，用心整治村容村貌，用行动擦亮乡村底色。
2: 秦大爷，这次这个仓房是不是整完又安全，然后又好看了？这个
3: 那好，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1: 2024年，霍明镇怀揣着热血与初心，加入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来到了龙井市开山屯镇光昭村。
2: 光昭村的话，种水稻，看着特别漂亮，一片那个金黄色。
1: 一到村里，霍明镇和小伙伴们就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村务工作中。乡村环境整治提升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霍明镇牵头制定了走访排查方案，房前屋后存在乱堆乱放杂物的现象，老旧废弃仓房分散在村落各处，这些情况他们都逐一摸排记录，逐条梳理，分类汇总，建立详细整治台账。村里也根据台账记录明确整治点位、整改内容和推进实现。
2: 有些垃圾啊，就是乱堆乱放的，我们和公益岗也配合的清理清理。
1: 针对村内破旧房屋、老旧仓房、残垣断壁等影响村容村貌、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霍明镇和伙伴们配合村两委精准施策，有序开展拆除修缮工作。经过持续攻坚，彻底扭转了村内脏乱差的面貌。
2: 统计完环境整治前后的对比图，确实挺有成就感的。
1: 去年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开通，这条延边黄金旅游线就在村旁经过。现在村里的优美环境也让霍明镇和小伙伴们更有信心推动村里民宿、特色咖啡等文旅项目，他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境内的千年红豆杉古树群坐落于长白山原始林海之中，国331合隆段蜿蜒穿梭于这片林海之间，将千年红豆杉古树群纳入边境风景廊道，实现了边境公路景观与珍稀古树生态资源的无缝衔接，成为我省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
4: 我现在身处吉林赠风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总面积达17386公顷的保护区，完整保留了长白山植物区系的特征，是第四纪冰川所遗留下来的珍稀天然群落。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植物界大熊猫东北红豆杉原生重要栖息地。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一棵古树，它的树龄呢将近2800年，它的胸径粗壮，枝干苍劲，历经岁月风霜依旧枝繁叶茂，完整保留着红豆杉祖孙三代的种群生态结构，是罕见且极具科研价值的天然古树群落。
5: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策抢救复壮，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6: 为了进一步保护开发东北红豆杉资源，保护区携手北华大学成功攻克人工繁育关键技术，目前建成红豆杉苗圃8.11公顷，存圃苗木21万株。
7: 我们这里目前涵盖师生苗、扦插苗、定植苗和种子资源库扩繁苗，既能为野生种群恢复提供种苗支撑，也为东北红豆杉 种子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0: 啊，叫结实基础。
1: 在严格做好红豆杉古树保护、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上，当地科学规划开发古树文旅资源，配套建设林间木栈道、观景平台、生态驿站等设施，串联国331边境旅游线路，将千年古树文化、边境风光、朝鲜族民俗资源有机结合，打造边境加生态加古树加民俗多元文旅业态，
2: 很方便。然后在这儿歇个脚啊，然后打个卡玩一玩。
3: 全力打造 G331 边境旅游廊道上安全停靠、温馨歇脚、舒心体验的综合服务驿站，更好服务自驾游客与沿线群众。
4: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5: 6月6号，央广网推出一例吉林粮的市场倒逼之路，吉林粮食产业转型发展深度观察，报道吉林粮食产业顺应市场变革，跳出种什么卖什么的传统模式，转而围绕市场需求定向种植、精深加工、精准销售，不断挖掘粮食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6月7号，中国新闻网推出吉林省推动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标准根基，迈向全国市场，报道6月6号，吉林省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举行。会议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培育集字号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正式启动梅花鹿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体系，为吉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6月6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天池冰开赴长白，报道6月2号以来，长白山天池迎来年度开冰盛景，受气温走高、山谷大风助推，今年天池开冰较往年来得早了些，以声势壮阔的五开形式破冰融湖，这年度限定的自然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进山观赏。6月7号，吉林省首届活力向上中老年健身武功艺邀请赛总决赛在长春举行，活动吸引了全国50000多名中老年朋友参与，77支队伍进入总决赛。
6: 我们就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非常高兴，
7: 让更多的百姓融入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激发了民众对于运动的这种热情。
8: 6月5号，由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省花卉协会联合开展的东北芍药产业发展研讨活动在公主岭市举行，来自国内多地科研院所及花卉行业的专家，立足东北地域资源优势，聚焦芍药鲜切花产销、中药材深加工、种植资源创新、产业链延伸等议题深入研讨，助推我省特色花卉产业提质升级。
9: 夏日徐徐铺展，繁花缀满城乡，满目芳菲勾勒出吉林生机盎然的美妙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那你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1: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2: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就叫做进士出六。
1: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3: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4: 捐
5: 是捐，先苦才能回甘。
1: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7: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3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

0: 新产业加速落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0: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3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2: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4: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5: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行政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2: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

0: 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1: 过去省级交建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

0: 智慧大脑
1: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乔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2: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3: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4: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5: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4: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4: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7: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8: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 勃，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0: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呢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

0: 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越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刚才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100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8: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 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

0: 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

0: 表，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六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九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五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家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家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事先就给你讲过，外国人很精明的，他们不光是赚卖机器的钱，还有很多后续服务。你是不是想把这日本人灌多，然后让他教你们修机器？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东南沿海
1: 啊，应该是福建的啊，一算就算出来。
2: 原来你们是早就有准备的。
0: 我陈江河确实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确实一切都准备好。
3: 对，插句题外话，你知道我们这个小蒋，他做出来的程序比日本专家做出来的要多多少？多出了16种，有吧？
4: 厂长，
3: 哎，
4: 谢谢。小董哥给咱们袜子起了几个名称，你看看。
3: 好，好，好，我看看。你们先忙，你们先忙。
2: 你这还没等卖呢，就想着要做自己的品牌了？你们的意识够超前的。
5: 品牌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吗？就比方说啊，说提到戴手表，你会想到什么牌？
6: 上海牌啊，
0: 上海牌。
6: 嗯，
0: 那吃糖呢？
6: 大白兔啊。
0: 你长得倒像个大白兔了。再说骑自行车呢？
6: 凤凰牌。
0: 凤凰的，哎，你的车子不就是凤凰的吗？那我问你，喝白酒会喝什么牌子的？
4: 哎，当然是茅台了。
0: 你肯定没少喝茅台，我告诉你。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提到袜子。会想到什么？杨氏，对吧？可是杨氏算什么呢？
4: 就是嘛。
2: 你连杨氏都知道？
0: 对啊，全国人民不是都知道杨氏吗？小蒋，
4: 哎，
0: 老严，我有个想法，我希望以后从我们自己造的这台机器里面织出来的袜子。能让全国人民都喜欢，我希望从此以后，全国人民一提到袜子，都会想到是我们家织出来的。所以，我要为这些袜子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你这份名单我看了，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我自己做主，独断专行一次，叫玉珠吧。
4: 玉珠吧，
7: 好，
4: 好名字，
7: 好名字。
8: 哎，见过见过见过。
9: 儿子，那这是什么呀？你快点放上面。
8: 走，
9: 慢点啊。回家看电视了。
8: 走吧，坐好啊，好。
9: 右右，再往右一点。
8: 右啊
9: 啊。
8: 怎么样？
9: 哎，有了，有了，有了！
8: 啊，
9: 行了，可以了。怎么样，儿子？哎，你别动，就刚才那样。
8: 哎，好，
9: 好
8: 了吗？
9: 我来了。

0: 行，别，就这样。哎呀，刚才那样。
1: 好，知道。
0: 你说这人可真是厉害，现在在家里看上电视了。
2: 这算什么呀？人家国外还有更大个的，带颜色的。

0: 去！
1: ！这回的各府的诰命少不了要来，里边没个人亏了你。
2: 我今天进城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墙上都挂着挂历，里边全是这里边的演员。哎，我准备到南边，
3: 这个也不难，
2: 进一百本，肯定赚钱。
1: 有什么好主意啊？
4: 哼，我发现你这脑子是跟别人不一样啊，咋那么多想法呢？
1: 好，
2: 这想什么呀？
1: 果然是
2: 我以前
1: 主意，现在就去。
5: 你身上不好，又连日事多，该歇歇才是。又进来做什么？
4: 玉珠、啊，
5: 大哥哥来，
4: 咱们不都商量好了吗？我来赚钱，你在家带孩子。
5: 做。
4: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家的，成天往外面跑，风吹日晒的，不好。
2: 哎，你们镇上的人说我什么了？
1: 侄儿进来。
4: 没有啊，
1: 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子并大妹妹。
5: 什么事儿？
1: 婶子自然知道，如今
4: 嗨，赵家庆，他要是再瞎说八道的话，我就打算揍他了。
2: 不用理他，我们要过好日子了，你信不信？
4: 信。
6: 相大山兄弟，大山兄弟，哎，
1: 帮助我料理料理，我也就罢
4: 了。我发现这人真是不能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5: 原来
4: 说谁谁知道。啊，
5: 于大妹
6: 来了，
5: 在你二婶子家，你跟你二婶子可是，她一个小孩子家，何曾经过这样的事？倘若料理不周全。
7: 那什么，我媳妇儿她生病了，那个今天我值班，你能不能替我一天？
1: 是怕大妹妹熬过了，大妹妹从小玩笑。
4: 玉珠，我去替赵家庆顶个班啊，他老婆生病了。
2: 好，过来。
1: 侄儿媳妇儿的份上，就看在死了份上。
2: 干嘛老欺负你啊？
4: 没欺负我呀，
2: 生个屁病，就想打牌。你老婆好好的，我下午还看见她四处逛。
4: 谁家还没个事儿啊？对不对？再说了，你这班总得有人顶，你说对不对？
5: 有什么不行的？外头的事，
4: 天一亮我就回来，好不好？
5: 清楚了，不过是
2: 最后一次啊。
5: 我也不懂的，问他不就是了？
4: 那你早点睡啊。
1: 就先给妹妹行礼了，等事情办完之后，我再亲到你的去西。
4: 我走了啊，
1: 妹妹，
4: 那你早点睡。
1: 需要。

0: 怎么办呀？
1: 没事。
0: 怎么办呀，主任？大家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不活了。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先找找吧。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
2: 主任，出什么事儿了？
3: 你就别再听了，赶快去找人。
2: 不是你说话呀？出什么事儿了？
3: 与太极本线滑坡，只把人掉沟里了。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0: 余柱啊，千万别着急啊，我已经让你嫂子去你家照看小旭了，你就把心放宽了。大山兄弟啊，他福大命大，肯定能过了这道坎的啊。你要是……
1: 嫂子，
0: 站住！
2: 工长，
0: 我问你，划拨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逃离工作岗位，你知道吗？如果在战场上，你就是个逃兵，你就等待着组织这样对你的处理吧。
2: 不是，工长，我那天我在班上啊，我还能在哪儿啊？工长，你可不能冤枉我呀！
0: 我冤枉你？好，你说你在班上是吧？
2: 啊。
0: 大山去哪儿了？大山去哪儿了？
2: 大山去哪儿？我怎么知道啊？
1: 嫂子，
3: 大夫，怎么样？
4: 脊椎断裂，压迫神经，脑中还有血块，没办法开颅手术。我们也是竭尽全力了。
3: 求求你再想想。
4: 你起来。
3: 他还很年轻。
4: 你听我说。
3: 我求求你。
4: 你起来。哎呦哎呦。同志，玉珠。玉珠。同志。
3: 玉珠竭尽全力啊。你再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你听我说完。命可以保住。但是。也只能是个植物人了。

0: 事儿，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啊。你答应我跟小旭了，得给我俩换大电视呢，还得是彩色的。小旭在家等着呢，啊，不会扔下我跟小旭不管的，对吧？睡一觉，睡一觉，明天就都好了。
1: 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和感知能力，而且随时会出现危险。别说咱们这个小医院，就送到北京也没用啊。
2: 大夫，照你这么说，大山兄弟肯定是废了。医生，他还很年轻，你再想想办法吧。

我带你回家，我跟儿子陪着你啊，你们什么都不怕。

0: 爸爸怎么了？爸爸怎么了？
1: 爸爸睡着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醒了。
0: 我要抱抱，我要抱抱醒来跟我说话。
1: 是个小小男子汉，你要是想让爸爸醒过来跟你说话，你就得跟妈妈一起照顾爸爸，把这个家撑起来，懂吗？
2: 家属呢，平时要注意好病人的皮肤护理，要勤给他按摩、翻翻身，做好清洗，避免得褥疮嘛。这个药呢不能断，我同情你，得这种病呢，身边离不了人，你要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

0: 哎，厂长，
1: 哎，
0: 就等你了。
1: 他们都到了吗？
0: 邱主任带着几个老家的瓦商参观厂子。
1: 好，
0: 他们在里边。
1: 好。
2: 哎，这机器可真先进了啊！
3: 现在这机器啊，采用的是双
0: 这边
3: 啊，平均6到7分钟就可以产出一双袜子。
4: 哎，你们看啊。咱们老家的传奇人物鸡毛驾到，
5: 谈不上，谈不上，真的谈不上。
1: 哎，
4: 我刚刚回来，实在不好意思啊，幸会幸会。我跟你们讲啊，他这个玉珠牌的袜子可厉害了，现在整个上海啊、北京都抢疯了。我现在要跟他见一面都挺难的。
6: 哎呦，陈厂长，您现在可是家乡的传奇人物啊，只要是抢到这玉珠牌的袜子，不用卖都挣钱呐。
7: 哎，太厉害了。这不光是袜子质量好，我说你这牌子名字
8: 金毛啊，
7: 这玉珠牌袜子
8: 金毛金毛，
7: 你怎么来了
8: 啊？是啊，
4: 非得要跟来，说是要跟着大侄子挣钱，这不把行李都带来了吗？
7: 你带来的？
8: 是啊，出来给你帮忙来了。这老话不是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吗？
7: 我叔可是不让的。
8: 哎呀，你叔啊，他老糊涂了。我没跟他说来找你，我跟他说我出去打工。啊，你可得给叔安排个好活啊，给你把个关什么的。
7: 好好好。
9: 陈达。
10: 好啊，哎呀，酒店真贵啊，闭上眼睛。买秋天，天啊重，买

0: 嫂子呢？
1: 他当初想拉着我跟他一起出国留学，我当时没答应。后来半年前，他自己一个人先去美国了。
0: 那就说，你已经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带了半年了。
1: 我现在上哪儿都带着他，现在孩子小，离不开人。
0: 这不行了，大哥。我跟你讲，这不是长久之计。哎，我跟你好好谈一谈这个问题啊。
2: 哎，江河，
0: 他是真。
2: 我这回把义乌的瓦商都带来参观你的厂子，你猜怎么样？他们佩服你，佩服的不得了啊！我可听讲了，你的袜子到了北京、上海，几天抢空了。我真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袜子厂被你搞得风生水起的。所以我就讲过嘛，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
0: 你没有看到我辛苦的一面，我们整个厂一天三班倒，人和机器没有一刻闲着的时候，累都累死了。
2: 你既然供不应求，那我就要讲你了。
0: 哎，
2: 你为什么要随随便便开条子呀？违反经济规律的呀？他们都说只要说是义乌的来拿，你就给他，你这是什么道理？
0: 义乌人嘛，我是义乌人，我为什么不要照顾自己的老乡呢？
2: 怎么真的不打算再回义乌了？你都不知道义乌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就这两年新建了一个集贸市场，搞得跟火车站一样，那壮观呐！就连这个棚架子都是钢筋混凝土。
0: 哎，不要跟我讲了，什么时候想回去我告诉你。
2: 你就是太倔。
0: 火倔？哎，我倔，我那个书倔了。你最近见着他了？
2: 井水说了。
0: 啊，
2: 他自己在村子里面搞了一个鸡毛厂，就专门回收鸡毛来做掸子。哎，冯姐一直在你这拿袜子，没跟你讲过？
0: 啊，没有，我轻易不打听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这些年一直给他寄钱。不要，退回来了。其实不就是当初那点事情吗？哎，这么久了我都没有计较，对不对？再说这个事情谁对谁错，孰是孰非，大家心里都清楚。不，明明是他错我对，非要搞得好像是他。
2: 你不要讲了，哎，江河，你们爷俩是一个脾气，
0: 耿耿于怀，对不对？
2: 真的，哎，村子里好多人想到你这来拿袜子，都让一个个全骂回去了。你猜为什么？
1: 就因为你这个袜子是玉珠牌。
2: 怎么？我说你陈家河这辈子心里面就装着这么一个女人啊？
0: 闲着没事装就装呗。装不了几天了，我找过他的，还叫我给找到了，还结婚了。
2: 这个事情怎么没听你讲过啊？什么时候啊？江河，听大哥讲一句啊，像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是吧？既然人家现在有幸福来，你也就不要这么辛苦的守着了。嗨，
3: 一柱啊，你把这钱收着。啊，这呀是大伙的一点心意。大山兄弟呢，平时对大伙都不错，谁家有个困难他都帮忙。你看你以后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你尽管开口，我一定想办法。啊，
4: 工长，大山的工伤补助还没申请下来吗？
3: 玉珠啊，这件事情我也不想瞒你，那天晚上确实不是大

0: 大山的班，具体大山到那儿干什么去了，这谁也不知道，
1: 组织上还在调查。
0: 韩姐，你理解啊，
2: 他那天干嘛去了当然有人知道。你知道维持大山的生命每天的输液费要多少吗？我得要个说法。
0: 哎，玉珠啊，你先把这钱拿上吧。你好，
2: 同志。
0: 啊，
2: 这是医生开的单子，您能不能先给我开一个月的？我赶紧去凑钱，凑完我就给您送过来。
3: 这可不行，医院有规定啊，希望您理解配送。
2: 他是工伤，我家里确实有点困难，你们救救急行吗？
4: 您如果真觉得是特殊情况，出门右拐可以找我们院长去商量一下啊。这儿现在真的太忙了，希望您理解一下啊。
5: 下一个，
3: 范医生，
5: 啊，什么情况？
3: 肚子痛。

0: 你自己看，你自己看，真的
1: 不用再讲了啊！我们这个是对外经营，只卖高端和上档次的袜子。
0: 我都跟您讲了这么半天，您再看一遍啊！说您看看我们这个质量，您看看我们这个暗花，这个设计，这个地方，哎呦，好的不得了！哎，我们不比那些大牌子差的。我跟你讲，我们这些袜子，上海好多商场都卖。真的这样，我不逼您着急做这个决定啊。您拿回去让您试穿一下，不，咱们交个朋友也行了。梁小姐，
2: 好久不见呀，陈厂长，你这怎么当起推销员来了？
0: 不，这朋友。
2: 哎，我跟你说，他们这个牌子的袜子呀，还真不比天赐牌的袜子差，都是上档次的货呢。我带的很多外国朋友都很喜欢哦。
1: 啊，那行，那我们先收一批试试吧。
0: 谢谢。
3: 嫂子，嘉庆他真不在家。大哥出这事儿吧，我们心里也着急。啊，这是我们这几个月的工资，刨去买米的钱呀，就都在这儿了。啊，来拿着。
4: 我要个说法。赵嘉庆没良心，不怕遭雷劈吗？
3: 他真不在家呀。
5: 赵嘉庆，你给我听着，你一天不像个人一样站出来，我就天天来堵你。

小旭，这馒头冰凉冰凉的，吃了会拉肚子的。你饿了跟妈妈说一声，妈妈给你热呀。

儿子，从明天开始，妈妈一定要出去挣钱了，你得在家守着爸爸，哪儿都不能去。妈妈早上把你的饭做好了，放在锅里，我保证天黑之前就回来，可以吗？

0: 烦不烦？
1: 更大，阿姨就送他弹珠哈。
2: 老板大牌的是赵佳琪，值班的是王大山。
3: 这个，还有牛排。牛排要五成熟啊，然后两瓶果汁。哎，看什么呢？
4: 他这边有欧洲人呢。
3: 不要像乡下人敬酬一样。哎，能不能喝洋酒？
4: 哎，喝酒没问题，没问题。哎，我看看这个菜单。
3: 这个饭我请啊。
4: 你这属于瞧不起我的。你帮了我这么大忙，我欠了你这么大人情，这顿饭肯定是我要。我肯定是这个。哎，对不起，那个。我这两天肠胃不舒服，你把我这个肉去掉吧，然后就别果汁了，我就喝酒就行了啊。谢谢。
3: 好，就按我刚才说的下单吧。
4: 好的。
3: 啊，去吧。
4: 哎，对，行，不变了。
3: 陈厂长，
4: 哎，
3: 之前我帮你那么大忙，帮你骗日本人山下。你确实是欠我一顿饭。
4: 我是请啊，我不心疼的。
3: 真没想到你能把一个小小的袜厂经营成这样。哎，你上次送我的袜子我还真的试穿过，还不错。
4: 我跟你讲，穿过我们厂袜子的人都会觉得很好穿的。
3: 陈江河，既然你这么有能耐，为什么要在一个小小的袜厂还是给别人打工？听说你是从义乌来的。
4: 对，我是义乌人的。
3: 那边现在发展的挺好的
4: 啊。
3: 怎么啦？看来是有难言之隐呀。大丈夫为情所困。
4: 哎呀，喝酒。
3: 怎么了？这酒能这么喝吗？你当喝啤酒呢？不行你就吐出来。哎
4: 呀，这一吐，好几十块钱没了。
3: 那再喝点。
4: 对。哎，你先来。

0: 没事，让爸妈把钱给捡起来。
1: 谢谢。你去给爸爸数钱好不好？
0: 啊，去。
2: 爸爸，你看妈妈站的，一、二、三、

0: 五、六、
1: 七、
2: 八、
3: 九。

0: 能撞出来。
1: 妈，爸笑了。
0: 胡说，什么时候笑了？
1: 我看他嘴动了一下。
0: 你真的看见了？爸爸肯定是看见妈妈挣钱了，高兴，对不对？
2: 亮晨在厂长破费了啊！哎，行不行啊你？你非要把一瓶酒全都给喝光？
3: 不喝浪费。
2: 怎么样？我送你回去吧。
3: 应该是我送你的。哎，你住在哪里？我送你。嗯，
2: 怎么了这是？没事吧？啊。
3: 别动！哎呀。
2: 这是五星级酒店，不是乡下。你为什么还坐地上了？
3: 我将来我肯定要聘你。你是个人才啊，我肯定要聘你当我们的一个推销员，我跟你讲杨小姐。
2: 你能聘得起我吗？
3: 你这就属于又是瞧不起我。玉珠牌袜子将来肯定是要有一天会重出亚洲走向世界，你信不信？
2: 赫赫有名的天赐牌都没走到那一步，你胃口还挺大的呀。
3: 让天赐袜站到一边就好了。你给我半年时间，我加几条生产线，我肯定跟天赐袜我们一决高低，一定是各占。
2: 好，我等你。哎，怎么了？哎，厕所在那边呢。
4: 哎，哥。在哪儿？好嘞，马上到啊！哥，怎么了？
5: 大光，你看看隔壁谁在那儿吐呢？我怎么都不能安生的上个厕所呢？
4: 好嘞，明白。喂，兄弟，吐完了吗？吐完赶快休息。嗯，对。哎，我跟你说话呢，吐完了吗？吐完快点。金毛哥，哥你怎么来上海了？
6: 我怎么都不能在厕所里待了？
4: 哎呀，不是，你知道厕所里边谁吗？
6: 谁？
4: 刘处长。
6: 你怎么跟他混在一起？
4: 哎呀，我现在在做大买卖，你知道他批个条子我能赚多少吗？
6: 你现在不卖手套了，巧姑呢？
4: 说来话长了，哥，那个你找到骆玉珠了吗？
7: 大哥，跑哪儿去了你？
4: 哥，这样啊，我先应付着，然后呢，我就住这酒店9009，明天咱们好好聚一聚，好不好？哥啊，我先过去啊。来了，哥。
2: 怎么，陈厂长上个厕所还碰到熟人了？哎，你不要紧吧？怎么没音儿了？想什么呢？我发现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说起袜厂你就滔滔不绝，一问到你的事情就变成哑巴。陈江河，看来你有很多小秘密。哎，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离开义乌呢？刚刚那个是你老乡吗？
6: 是不是人都会变的？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杨氏集团杨天赐。
1: 嗯哼，
0: 他怎么知道？
1: 他是我爸。
0: 我妹妹呢？
2: 不是哥，你干什么呀？
3: 我问你，你老婆呢？
0: 你吓唬我，你威胁我。
1: 你要明白的一点是，是你更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你。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离开义乌呢？刚刚那个是你老乡吗？
1: 总之人都会变的。
0: 那你觉得你变了吗？还是谁变了？
1: 麻烦停车，我到了。
0: 你怎么就住在这种地方啊？
1: 蛮好的，我过去又住火车站呐、澡堂子、打地铺什么的。这地方有热水，有床有铺，挺知足的。
0: 你确实跟别人不一样啊。
1: 后会有期吧，谢谢你用这么好车送我，我第一次坐的。
0: 哦，这是我客户的车。
1: 后会有期。
0: 再见。

0: 谢谢啊！等一下啊，小心，让开，听见没有？躲开！
1: 我要。

0: 放手，放手。慢点啊。
1: 那孩子没事吧？要不？
0: 没事儿，他再看眼睛都瞎了。我们走吧。慢点啊。哎哎哎

0: 小雪，现在什么最重要？
1: 爸爸的背。
0: 好儿子，妈妈向你保证，以后一定给你买个大的彩色的电视机，好吗？
2: 哥，怎么样？还算享受吧？哥，喝点什么呀？咖啡啊？
3: 乔姑呢？乔姑没在啊。
2: 哥，猪皮手套那生意啊，没法做，太累。你知道我现在批个条子能赚多少吗？就动动嘴，打通关系，顶我卖1000双手套。我跟你讲哥，这些年啊，我卖过钢材，卖过木材，从我手里过的钱那是大把大把的。哎，就你昨天见那哥，人家吃肉我喝汤，跟着混那叫见世面。啊，
3: 弟还能带着你一起上厕所呢啊。
2: 哎呀，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啊，没权没势的，人家能带着我们玩就不错了。行了哥，别说我了。说是你吧，怎么着，还在那小袜厂待着呢？哎，哥，不如这样，出来跟兄弟混吧。他们那一圈一般人可进不去啊。但是兄弟，我保证，我可以把你带进去。
3: 你不要带我，带我我也不进。大哥，这个。说人间正道是沧桑了一点，但它归根结底还是人间正道。我总觉得人是应该踏踏实实活着的。你说这个钱你不靠辛苦你挣下来，你花的踏实吗？
2: 哥，不是兄弟我说你啊，你的思想太落后了。那现在挣钱是靠辛苦吗？啊，靠的那是关系。知道陈金水这两年身体不行了吗？早没了当年的威风。过年的时候，我把一摞钱摆在他眼前，他眼睛都直了。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
3: 陈大光，陈金水这三个字是你教的吗？哎，他是我叔啊，他是你老婆的亲爹，他是你老丈人的。
2: 对，是老丈人啊。可老丈人他也得认钱啊。哥，你知道现在最流行什么吗？啊，就是拿钱把人给砸晕了。哎，哎，哥，特别香，来点，来点。
3: 我妹妹呢？
2: 我现在呀。不是席梦思我都睡不着，没有独立卫生间我根本就不住，就你昨天吃饭那餐厅，那现在就是我食堂。不是哥，你干什么呀？
3: 我问你，你老婆呢？
2: 回屋了。那她跟着我，我怎么谈生意啊？不是你这是干嘛呀？哥挺贵的，这都
4: 大山兄弟平时对你怎么样啊？你把人家母子俩给害苦了，你知道吗？你就等着主持人对你的处理吧。
5: 工长，

回来了。爸爸想让我们过得更好，所以他不回来了。

别买了，别买，他是装可怜，家里不缺钱，吃他老公的抚恤金就够了。

0: 们怎么会扔下你呢？一辈子都不会的。妈妈也没生你的气，只是我们要搬家了。
1: 去哪儿？
0: 去一个爸爸希望我们去的地方，一个更好的地方。

操。

0: 厂长，这人可以三班倒，可这机器跟不上，过热一停就是半天啊。
1: 小张有消息吗？
2: 没有。
3: 哥，这都是上海来人军火的单子，说再不发货，就让咱们赔定金。
4: 陈金柱，陈金柱，哎，
5: 厂长，
1: 那个原材料能不能跟上
5: 啊？啊，江西的供货商说，晴隆和丙隆很紧张啊。不过我一直盯着催货呢。
6: 我们跟你厂长是老乡，来叫他出来。
5: 哎哎，别去，一定说

0: 哎呀，你快叫他出来吧！
1: 就是啊，
2: 叫他出来
1: 吧！看他
0: 这样，这都是老乡，
2: 就
1: 是
2: 老乡，先见他一面啊！哎，来来来，乔
1: 江河，这见你一面怎么这么难呢？
3: 是是是，
4: 事儿太多了。那个你们要的货物一早流出来了，是不够吗？
1: 不是不够，大伙说要把货退给你。哎，
4: 对，是出问题了是吧？
1: 不是，江河，你看今天你金水叔啊把我们骂了一顿，他说你的货要是不够，人家是要退单子的。你刚在市场上闯出这个牌子也不容易，所以啊，我们进货郎有句话叫进四出六，我们不能总想着自己，不想着你啊。
4: 对
1: 呀，
4: 对
1: 呀，江河，你平时对大家这么好，我们不能耽误你做大事儿，大伙说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6: 先换起来，
7: 不能了，
6: 生意做大了，
1: 就是啊，
8: 是不是？江河
9: 一定要把货拉回来，
1: 就是
10: 一定要退，
1: 对，
11: 是不是啊？大伙说，
12: 是
13: 是
14: 是
15: 是
14: 啊。
16: 感谢啊，真的感谢刘厂长大力支持啊！这样，等这批这个青纶呐、尼龙啊到货之后，我请刘厂刘，我请刘哥，咱们喝酒好不好？
17: 放心吧，陈厂长啊，我跟你柱子叔啊感情深着呢，你要亲自来一趟，我能不把货供给你吗？
16: 应该的，应该的。好，那我先走。
17: 好，
16: 谢谢啊，谢谢，
17: 不客气，不客气。
16: 好好好，
17: 慢慢走啊。
16: 哎，好，再见，再见，
17: 慢慢走，二位。哎，
18: 这个刘厂长比我大吧？
19: 大呀，我50来岁。
18: 那所以我跟他叫刘哥没问题是吧？
19: 对，这样啊，
18: 这人还挺好的。
19: 好，你叔的关系户可以吧？
18: 相当可以的。
19: 我当初跟你

0: 说啊，这个原料的事交给叔办，没问题，怎么样？
1: 朱子叔啊，原料这个事情蛮麻烦的，我清楚的啊。吃吃饭呐、啊，喝喝酒，请请客，送点小礼物，这个我都特别理解，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跟您讲，邪门歪道可不敢做的。
0: 哎，没有，怎么可能呢？再说你叔也不是那种人呢，是不是？咱们玉珠牌袜子销路这么好，用他们家原料，那也是给他多大面子呀，是不是？
1: 我就是提个醒。对了，我这附近有个老朋友，我要过去看他一下，你就不用陪我了，你去回厂就好了。
0: 不用我陪你啊？
1: 不用的，
0: 我给你做保镖。
1: 完全不用的，你回厂就行了啊。
0: 真不用？
1: 真不用的。
0: 行啊，你等会儿我去找老刘再定对定对。
1: 好，好的
0: 啊。

0: 我慌。
1: 师傅，
2: 这个这家里面人呢？
1: 你谁啊？
2: 我是他们朋友。
1: 朋友啊？
3: 王大山三年前就死了。
2: 就是这家的男为什么死的？
3: 你是王大山朋友？
2: 我不是，我是骆玉珠的朋友。
1: 骆玉珠，
3: 他领着孩子早就跑了。
4: 现在这个房子归我，归我平时收破烂用。
2: 那骆玉珠去哪里了？
4: 你要是见到骆玉珠，你告诉他，我工作没了，媳妇儿也跑了，都他妈是他。

都没了。

0: 你去了江西，回来怎么练饭也不是了。你这原材料和尚怎么等的？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去看。
1: 怎么着？我侄子的心病还得我来治，看好了。魏大厨做的蒜苗炒肉，他们都说好吃，我给你弄一份吃。
2: 小蒋呢？
1: 没有。江河，叔现在压力可就更大了。他们说你从江西回来以后饭都不想吃了，你不会还为那个原料着急吧？那都说好了，合同都签了，那是谁招惹你了？江西那个老朋友。哦，罗雨珠，嗨，江哥，这事交给叔，叔一定给你把他找着，啊。

0: 吃完我再给你打去。来，嗯，吃。
1: 儿子慢点啊，头头头小心点，小心头，小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伤到哪儿了？
2: 只要你跟霍在，什么没了都行。啊！
3: 真的对不起啊，因为我们这个出了一点故障，急性小故障，小故障。对，所以啊，你别着急，我们一定按时按计划发货，好不好啊？谢谢，添麻烦了给您啊，您多担待。好，哎，好嘞，哎，再见，哎。你有脸回来？你别跟我讲你没找着机器。
4: 那日本厂商都跟商量好了。

0: 一样，都说没货。客户遇见个人，他要见你。
1: 谁呀？
2: 我。怎么不欢迎吗？
0: 哎呀，哎，
2: 谢谢。
0: 不客气。你怎么来了？
2: 好久不见呀。
0: 是。
2: 我来观摩观摩，学习学习，看看我们的陈大厂长是怎么抢下这半壁江山的。
3: 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急的事儿，正好想问问你。山下，就那个日本人。你能联系上他吗？
2: 可以啊。
3: 那你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吗？
2: 能啊。
3: 那什么时候呢？
2: 我从上海坐了一天的车，到现在还没有喝一口水呢。
3: 哎呀，对不起。哎呀，这我的问题。我现在啊，完全短路掉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你这个麻烦接二连三，这些日本人啊就跟商量好了一样，都躲着不见我，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2: 想知道为什么呀？
3: 我肯定想知道。
2: 因为你干扰了一个商人的利益。
3: 谁呀？
2: 一个商人啊。之前是他垄断上海市场，包括最新技术的日本提花机都是他在经营。他万万没有想到你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品牌怎么会抢占他的市场。所以别说机器了，过段时间你们的供货都会紧张，提货商会集中来提货，你们的信誉就会一败涂地。

0: 一个上海的，杨氏集团杨天赐。
1: 嗯哼，
0: 不可能！我跟你讲，哎，那么大一个商人，他跟我较什么劲呢？人家动动手指头，我陈江河被碾死了的。
1: 因为他知道你拆机器骗日本人。
0: 他怎么知道呢？
1: 他还知道你想方设法在改造提花机。
0: 他怎么知道？
1: 他还知道你偷学技术，学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反抢市场。
0: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1: 他是我爸。
2: 说什么了你？哎，完蛋了，完蛋了！
0: 所以说，三年前，
3: 我求你帮我骗一下这个山下人，你演戏给我看。
4: 我没有，
1: 我那个时候是真心想看看你到底有多大本事。
0: 杨雪，咱不带这么耍着我玩的，你也别欺负我，你也别骗我，好吧？这个说杨天赐的女儿给日本人当翻译，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
4: 我还给法国人、德国人当过翻译呢。那个时候我刚从欧洲回来，
1: 我爸特意安排我给日本人当翻译，就是为了学习一下他们的商业模式啊。
0: 有道理。你分析的有道理，所以难怪说当时你一句话，那个商场的经理就答应收了我们的袜子。我当时早就应该想到了。
1: 我爸是那个商场最大的供货商，

0: 我那个时候觉得你特别有才华，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特别棒，哎呀，你是金子肯定是要发光的，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你看，亭亭玉立，要形象有形象，要个头有个头，要才华有才华，是不是？我那时候我就觉得你不一样的，我跟你讲。是我觉得你不一样，但是说你哪里不一不我就这
1: 个、接着夸、你把我夸美了，我爸就能饶了你了。你们的袜子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出口，按我爸的脾气早就把你这小厂给灭了，还是我给他按下来的呢。我跟他说呢，这个厂长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也是我的合作伙伴。你要是灭他，就等于灭我。
0: 我们俩也不是很伙伴吧？
1: 这不是马上就要合作了吗？
0: 什么意思？
1: 我看你们厂现在产量有点低，我特意从上海带了三台提花机。车还在国道上，是来这儿还是回上海？我要等你陈厂长一句话呀。
0: 我陈厂长这句话就是你要跟我合作，你图什么呢？
1: 就图你这一个快要倒闭的小厂，在你接手不到三年就要跟我们抢占市场，我和我爸都非常感兴趣。
0: 你和你爸都非常感兴趣，我的意见我没同意啊。这个事情，
1: 这是我来之前让律师起草的合作协议书，你看一下。当然了，如果你不同意的话，这还有告你扰乱市场的起诉书。输赢不一定，不过按我爸的脾气，我相信他会动用一切资源让你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0: 你吓唬我，你威胁我。
1: 你要明白的一点是你更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你。

0: 哎，
1: 生产、销售，你们都想占啊？
2: 你可以选择不签啊，我没有逼着你签。啊，忘了告诉你了，我带来的提花机是现在市面上最新款的升级版，一旦投入生产，你们的产量可不止翻倍啊！
3: 厂长，同意啊！
1: 出去。还有啊，你看这个协议有很多的问题啊，你看
4: 你还要决断权，
1: 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说我们两个人发生意见的分歧，听谁的，对吧？再有，你拿什么来保证说你爸爸将来不跟我秋后算账？不可。
2: 好了啊，别说供货了，我相信在三天之后，你们厂的所有产品会在市场上消失。
3: 我就不信了吧？
2: 别不信，你们只卖袜子。杨氏集团什么都卖，
1: 慢走不送。慢，我说的是慢点走。
5: 你等等等等等等。

0: 同意合作。
1: 这些反正都还好，你看看你还有什么要求？
2: 哎，你住哪儿？
1: 哦，我就住在隔壁。这样，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2: 陈江河。
1: 哦，这就有事情。
2: 你干嘛老躲着我呀？
1: 要是你缺什么，就找我好了。
2: 我刚好缺一根针。

0: 在我们袜子厂，针头线脑，你随便拉开任何一个抽屉，肯定都有的。哦，这个不算。哎，你要针做什么呢？
1: 今天就怪你们那小蒋，非拉着我走泥路，害得都把我的脚给磨起泡了，哎，疼死我了。
2: 啊，对，这个用针把泡挑开，这个最合适不过了。
1: 我不会，你能帮我吗？
0: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我让小蒋给你挑啊。
3: 小蒋，
1: 陈江河。
3: 哎。
1: 小蒋跟我说，他根本就没有住在这栋楼啊。你说你就帮我挑个水泡，我又不能把你吃了。我真的不会。哎，说实话，上次我们两个在上海喝酒，你喝多了那次，我还以为你会像所有男人一样都会酒后胡言。 根本没有把你说的话放在心上，谁知道你这几年就跟舌头下面长出的草一样。哎，你以为我真的看中了你们玉珠牌袜子？就算发展到头又能怎么样？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哎，你紧张什么呀？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你知道。 杨氏是我爸一手干起来的，我迟早会接班。跟你我不用遮遮掩掩的，只不过像我这么没有历练呀，根本扶不了重。我必须得有自己的左膀右臂。陈江河，我非常看重你，我就跟我爸隆重的介绍了一下你。没想到，我爸不但答应我来，还让我带着两台机器来。
4: 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必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不长。如果您
1: 头挠痒，
2: 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啦。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身处困顿，看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9: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8: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10: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四出六。
8: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11: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12: 捐
13: 是捐，
14: 先苦才能回甘。
8: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1: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2: 抓谁呀、啊？
1: 张无忌。
2: 那好，二位告辞了，
1: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却黑。
3: 姑啥，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告诉你啊，就我走过的盐比你吃过的路还多。
4: 那你那脚丫得多咸呢？
3: 别抬杠。
5: 欢乐天天见，生活有点甜。
6: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你锁定吉林卫视，和我们共度周末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吉林呢就像开了绿色美颜滤镜一样、放眼望去啊，全是郁郁葱葱的生机景象。
6: 那必须的哈，要说咱们吉林的夏天哈，首推长白山。这会儿的天使可不是冰雪美人，而是翡翠仙子。
7: 说到长白山啊，我最近满脑子都是天池牌天然冰箱啊，山脚下的蓝莓园、树莓园全熟了，拎着个小竹筐现摘现吃，酸甜汁水啊流得满手都是，真是太过瘾了哈、
6: 你这吃货雷达真是够灵敏的哈。不过长白山的夏日惊喜可不只是酸甜果子哦，傍晚去山下咱逛一逛星空露营地，支起帐篷看银河挂在树梢之上，听山风越过松林沙沙响。哎，运气如果好的话呢，还能够遇见一

0: 虫提灯飞过去。哎呦，
1: 说的我立马就想扛着帐篷冲了哈。不过吉林的夏天呢，可不只有长白山哈，长春南湖的荷花都开爆了，粉的白的荷花挤。

0: 要与旧友雷锋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1: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
2: 你不冷吗？你啊，
1: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2: 雷副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3: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2: 惭愧惭愧。
3: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2: 雷副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3: 入乡随俗吗？
2: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3: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2: 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副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3: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哎、
2: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3: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5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2: 真的？哎呀，
3: 走
2: 走。
4: 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3: 来，
4: 快坐下，暖和暖和来。
3: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呀，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2: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4: 我叫什么名啊？
3: 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2: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4: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3: 好，哎
2: 行，那就喝酒。哎
4: 呀，买上。
2: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3: 没错、啊、
2: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4: 请。哎呀，
2: 好吃，真香。
4: 中原人不吃菜吗？
2: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4: 谁？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匡鹏就是吃碳水是吧？
2: 不，
4: 这说的像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似的。我给你拿菜去、
2: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3: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2: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3: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2: 我明白。
4: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这个尝一尝。
2: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4: 行，
2: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3: 好啊。
4: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2: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4: 请。
2: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4: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3: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4: 行，请坐。
3: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2: 你这哪是诗啊你？
4: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2: 这啥意思呀？
3: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你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2: 行，那我再来一首。
3: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4: 张兄啊，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2: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4: 请坐。
3: 是

0: 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1: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2: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1: 啊，你整。
0: 银沙万里清霁竹，大雪难掩满弓箭。
1: 哎呦，哎呦，姐妹，
3: 咋了这是？啊？
2: 李将军，这是咋了？
1: 什么问？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2: 行了，哎呦，
3: 好，
2: 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这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4: 比喻呢？
2: 啥的啊？
1: 比喻？
2: 对，
1: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啊
4: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1: 提，
4: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1: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2: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1: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4: 那你
2: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1: 你这叫照猫画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2: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1: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2: 好了，别好了，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4: 对，
1: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2: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1: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4: 好嘞，李将军啊，
2: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作诗，他使劲夸你啊。
4: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2: 兵法我懂啊，
4: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2: 行，那你垫我。
4: 走。
1: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0: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1: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4: 当然，
0: 孙子兵法。哎，
4: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1: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2: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4: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1: 我不要面子，我
4: 打的是五五开呀、啊，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0: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1: 是
0: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1: 行，
0: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4: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4: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4: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0: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1: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4: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1: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哎，
2: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4: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2: 那我拼他，
4: 走。
1: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0: 喝点小酒，
4: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2: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4: 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1: 嫌杯小了是吧？
4: 哎，不是，
1: 嫌杯小了是不是？
4: 没有。
1: 来，咱不用这个喝，来，咱换一个喝。
0: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4: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呀，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1: 来嘞，
0: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4: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1: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干一个，我射了。
2: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1: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4: 给我，
0: 那，李将军，

0: 雷福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1: 你去哪儿啊？
0: 回中原。
1: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
0: 哎呦天，
1: 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0: 你都知道了，
1: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作诗，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0: 用真心，
2: 用这个令牌
1: 啊，用啥令牌？
2: 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福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吉林的夏天啊，可是户外天堂。童话云霞洞的钟乳石自带天然的空调，洞里是凉飕飕的，听着水滴答的声音，像在逛地下水晶宫。这梅河口的海龙湖更绝啊，坐上皮划艇在湖面晃悠，看水鸟贴着芦苇飞，简直是现实版向往的生活。
4: 说到向往的生活啊，必须去查干湖。乘船在湖上看芦苇荡沙沙响，渔民撒网时银铃跃水，傍晚啊在湖边支起烤架，现炖的滂沱鱼咕嘟咕嘟的冒着香气，配着啤酒，看着夕阳沉入到湖里，这才叫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5: 子若，你看前方就是光明顶，魔头张无忌跟屠龙刀一定就藏在那里。
6: 好，让我们杀他取刀。
5: 走，
7: 我观众想不到他是周芷若。
8: 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虚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9: 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6: 峨眉周芷若。
9: 所谓何事？
6: 杀你取刀。
9: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6: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
9: 哼，在下鲁菜张太维。
5: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6: 不是师父，
5: 正是、啊、你没事吧？
9: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在下告辞。
6: 对不起啊。
9: 哎呦，
5: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啊，你抢了8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6: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张无忌啊。
5: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6: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
5: 哎呀，行了。哎，芷若，你看这儿有一扇门，张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6: 我这就上前敲门。
5: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6: 那怎么办？
5: 对付他要用这儿。
6: 明白了，师父。哼，张晋，开门。张晋，
5: 你干什么呢？
6: 用这儿啊。
5: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6: 什么方法？
5: 我们是名门正派，就用色诱。
6: 明白了，师父拿着。
9: 干啥？
6: 嘘，你听。
10: 慢慢风吹来情缘，那夜雨涂上情茶。
6: 师父，我好像失败了。
5: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都在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9: 干啥？
5: 你听。
10: 南南风吹来情。
5: 我跟你说 啊，也就是魔教，不是色诱这一套。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啊？
6: 师父算了，
5: 不行，
6: 师父算了，
5: 不行，
6: 师父算了。
5: 张无忌，你跟我

0: 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嘿，
1: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2: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1: 张无忌，
2: 对，
1: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鸡呀！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
3: 呀，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生呢。
2: 让开让开，抓人的
0: 这边，这边
2: 这边，往这边走。
4: 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我们在这抓人呢。
3: 我溜达呀。
4: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3: 这是砍柴刀。
4: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3: 抓谁呀？
4: 张无忌。
3: 那好，二位告辞了，
4: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却黑。
3: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4: 站住，你就在这儿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3: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
0: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4: 对呀、
0: 啊。
3: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0: 哦，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4: 你迷路了吧？你说这多危险呢，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3: 不用不用。
4: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
3: 真不用。
4: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哎呀，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哎呀，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滚一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
4: 对，
3: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4: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3: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4: 师傅，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3: 你干嘛呀？
4: 你看他都不骂我。
3: 不是，你可真行啊。
4: 他还夸我呢。
0: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3: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4: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3: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4: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他说他是张无忌。
3: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4: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了啊？
0: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负起这种职责。哎呀，纵横江湖横。芷若，你过来。
4: 师父，
0: 他就是张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0: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1: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0: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1: 什么事儿？
0: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1: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0: 没用的，
1: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

0: 好人呢？
1: 看，我只要屠龙刀。
0: 师父，
1: 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师父曾经说过，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徒儿，谨遵教诲。
1: 给我杀！

0: 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1: 欢乐颂，
0: 颂欢乐，
1: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大别花儿，我发现哈，今年的夏天连乡村都透着股热闹劲儿。稻田里青蛙呱呱的唱，菜园子的黄瓜呀、是挂满着露珠。傍晚坐在大槐树下面，听着二胡拉的茉莉花。大娘呢，端来刚摘的香瓜，哎呦，咬上这么一口，真的是甜到心尖上啊！
0: 没错，咱东北的夏天啊，讲究接地气儿。白天啊，去采摘园摘蓝莓，紫莹莹的果子、往嘴里塞。晚上呢，围着火堆烤玉米，火苗啪啦啪啦的。哎呀，再唠点陈年老段子，这日子舒坦。
1: 哎，最后要敲黑板了哈。吉林的夏天呢，有山有水有美食，有清凉有热闹有烟火气儿。不管你是想躺平吃瓜，还是撒欢玩水，咱大吉林都敞开怀抱等你来。
0: 没错，这个夏天啊，让我们在吉林把快乐装满冰箱，把回忆晒得发烫。我和弯弯就在这里等着你了。
2: 爸年轻时候帅吧，那家帅的是任劳任怨，帅的一表人才。你说爸的长相，那个时候干啥不成啊？这呀，都是爸的来时路啊，真帅呀！你好好欣赏啊，爸呀，上外面去录去，让我这帮南方的粉丝看一看我们东北的雪有多美。走了，
3: 这有啥好欣赏的呀？哎，我咋登不了了呢？怎么回事儿？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干哪来了？这咋这么复古呢周围啊？啊，1996年，我的妈呀，我穿越了。

0: 你好啊，吃饭呢？几位呀？
1: 爸。
0: 哎啊，都别瞎叫啊，兄弟，你就是不喊我爸，你吃饭我也给你打折啊，用不着。
1: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呢，真帅呀，这不就爱豆吗？
0: 兄弟啊，不瞒您说呀，就因为长得帅呀，没少挨揍啊。
1: 这也太帅了，啊？
0: 不是哥们儿，你干嘛那么看我？这是要动手啊？

0: 不是，
1: 不是，哎，
0: 我没这意思啊。那不是那个兄弟，你今年是不是24？
1: 对呀，24，本命年，秋裤为证。不信呢，我得给你看看别的。
0: 没有，哎，不用了，不用了。太好了，这把我终于能成富二代了。
1: 不是兄弟，你搁那神叨的嘟囔啥呢？
0: 我是来改变你命运的。接下来你要认真回答我以下的问题啊！现在离高考还有多长时间？
1: 大概半年吧。
0: 太好了，还来得及。如果班主任王老师要来求你去高考，你一定要答应他，千万得答应。
1: 哎，兄弟，那我明白了，是不是王老师派来让你求我的？
0: 不是，
1: 你告诉他啊，就算他上门求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0: 你别
1: 到。
2: 文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1: 我不同意。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2: 他也配。
0: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
1: 哎呀，这，哎呀，哎呀，
2: 这个
1: 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2: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1: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2: 你歹毒！
0: 哎，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2: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1: 我不出国。
2: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的？
1: 我不勒他。
2: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1: 那行。
2: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1: 什么意思？
0: 你用英文回答呀！
1: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0: 不，你就会 OK 呀
1: ？Yes，
0: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1: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0: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2: 不出国。语文没问题吧
1: ？OK，
0: 换语文了。
1: 语文我真 OK 呀。
2: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1: 你夸我帅。
2: 你给我滚！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1: 哎呀，你踩我脚。
2: I'm sorry。
1: OK。
2: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1: 一文不值。
2: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1: 因为我一点不会。
2: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1: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2: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0: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2: 我是老师，
0: 喝点水，消消气儿。
2: 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0: 老师，
1: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地走了？
0: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寻啥来的？
1: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就想经商。
0: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1: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3: 老板，
0: 哎，
3: 老板呢？
1: 哎，
0: 这不有人吗？
3: 结账，
1: 来结账。哎，
0: 结
1: 800啊！来。
3: 好嘞，
1: 你俩分一下吧。
3: 好嘞，
0: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了，你咋给他俩钱呢？
4: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3: 对呀，
4: 找我一百，
0: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那么少啊？
3: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

0: 人就少了。
1: 啥改的革呀？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2: 那不挺好吗？
1: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3: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1: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给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3: 哎，我的想法好不好？
2: 挺好啊。
0: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三九天呢，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确实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吧，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1: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3: 你别跟他瞎说。
2: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3: 你哎，你看到没
2: 啊？
3: 靠边。
2: 行，
3: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啊。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啊，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来，啊、上
1: 教我们那个是吧？
3: 来啊，
2: 我看看。
3: 来，
2: 啥玩意儿？
0: 哎呀，天哪！来，预备，走！嗨嗨嗨嗨嗨
3: 嗨嗨嗨嗨嗨！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啊！
0: 嗨！
3: 是这么教你们吗？
2: 不行啊，这
3: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水来，啊、你看我怎么来？来，
2: 咋互动？
0: 哎呀，好！
1: 主持人优美啊，
0: 优美！
1: 哎呀妈！你这学会就妥了。哎呀妈！
0: 风火轮，看大摆锤。
1: 哎呀我的妈呀！哇！想开心应该去街，
0: 不必将阴阳相视。黄昏的灯丝，
1: 啥呀这是啊？哎呀！
0: 看见了吗？
1: 哎呀妈呀！还得跟我哥干呢，还得
0: 是老板。
1: 哎呀！好，
3: 下锅。
2: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得真白的。哎呀妈呀，
0: 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接。
3: 别瞎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2: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3: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
0: 对，
3: 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啊、哦，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
1: 过生日了呗，
2: 过生日，
3: 好好，体现。
2: 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0: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2: 啥呀？
0: 你赶上了，我告诉你，
2: 不是，
1: 拿这个
2: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你赶上了，
1: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3: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2: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3: 有你这么说话你们白忙活了。
2: 这怨
3: 你俩。
1: 我俩咋
3: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 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0: 到了，到了，
2: 接回来了。
3: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

0: 你们给他们变脸。
1: 熬了，熬了，
2: 去吧，行，知道了。哎呀，哎呀，我这衣服呀，
1: 黄了。
0: 来，走，兄弟，
2: 变，
1: 看看看，
2: 这咋磨磨蹭蹭的？
0: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2: 真的？
0: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2: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0: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洗澡洗鸡嘎嘎，老跟你讲吧，拉还冰冷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的。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1: 王老舅。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呐，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这行，
0: 准备走。
1: 这行，不信、哎，
0: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
1: 啊！哎呀，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没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姐，
1: 不是你们得签，
0: 爸，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2: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你送回去呢。
2: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2: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呐。
2: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这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吧，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2: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3: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4: 你好，外面。

0: 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
1: 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那个，
0: 这咋还漏了？
1: 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
1: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
3: 挺有创意的。
1: 阿拉塔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4: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1: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4: 揍他！
1: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4: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1: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4: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1: 啊，是这么回事，是的，你听我跟你说啊。
4: 嗯。
1: 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看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4: 啥意思？
1: 就是麻辣烫洒了。
4: 洒了。你洒了你就说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洒了咋整啊？
1: 我这不想招呢吗？
4: 这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1: 妈呀，兄台
4: 啊，
1: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4: 哦，你说这家啊？
1: 嗯呐，
4: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1: 为啥？啊、
4: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
1: 嗯，
4: 严重的拖延症了。
1: 拖延症？
4: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1: 嗯，
4: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1: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4: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1: 啊，
4: 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着，你也可以这么干。
1: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4: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1: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4: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1: 好，买去。
4: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1: 有。
4: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1: 兄台啊。
4: 啊。
1: 我。
4: 嗯。
1: 外卖。
4: 嗯。
1: 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4: 赶紧买吧。
1: 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4: 是说好。你说啥？
1: 不是我说的。
4: 啊，
1: 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4: 哎，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呢，你吃这个吗？
1: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4: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1: 哎呀，
4: 是不是？
1: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4: 吃吃吧啊！
1: 哎，
4: 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1: 哎呀，没事，
4: 串味儿。
1: 我爱吃酸辣粉。哎
5: 呀，大哥，干啥呢？
1: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5: 好吃不？
1: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记忆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2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5: 我呀，是这家的呀。
1: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5: 你是送外卖的吧？
1: 然也。
5: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1: 是还是个废呀？
5: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1: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1: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1: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1: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跟你说，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炎症，不是。炎症。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1: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0: 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2: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围远了。两年前围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2: 你耻不耻辱？
1: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2: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2: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2: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2: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不呵的你呀、啊？
2: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呀，
0: 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的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

0: 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1: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1: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的，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哎。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热干面呢？它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2: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3: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4: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5: 生活小妙招环节了，
6: 这顶花这是怎么的？这是干啥呀？又是杯子又是勺的。
5: 那你可挺好的啊。我们平时呢，从一个杯子里面往另一个杯子里面倒水，总是会沿着杯壁流出来哈。
6: 的确是，这个杯子倒水的角度和力度的确是不太好掌控哈，总是会洒出来。
5: 那这个小勺子啊，就能够轻松解决这个问题。你把勺子哈架在这个杯子上，哎，卡紧了，这么给它倒，它就不会洒出来了。是不是很方便？
6: 太好了，这招真是厉害啊。
5: 哎，怎么样凡凡，这些小妙招是不是很实用？
6: 还得是我搭档啊。好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7: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穴尾，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9: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8: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9: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

0: 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0: 疼。
1: 这头疼。
0: 对
1: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0: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啊，
1: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涌。啊，那这个涌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那么涌呢，还有代表着涌鹿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涌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0: 窄。
1: 哎，俩人过都费劲，
0: 对吧？
1: 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啊，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说冬者中也。就意思你在痛苦在发生的时候啊，人会出现濒死活不了的感觉。比如说牙疼啊，牙疼在发作的时候，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0: 是，
1: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0: 是，
1: 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的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就消除了80%。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哎，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

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哎，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

0: 硬邦邦的，特别紧实，鞋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儿，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按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这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老师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按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啊，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灸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了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说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 哎，你从它往下数，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属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
0: 着，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4个病，我相信很多骨

0: 说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1: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1: 对，
0: 蹲一下。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这挺难，
1: 很难，
0: 对吧？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妈，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

0: 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第二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颈椎一发作的时候，心慌胃胀，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还有什么呀？椎动脉型的颈椎病，病人不敢回头，一回头咣倒地上了，晕了。还有什么呀？中枢型的颈椎病，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啊，这很多症型，好治不？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2: 钩椎，
1: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2: 记得，
1: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2: 对。
1: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悠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啊，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1: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适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摁试试。
2: 好像还真是啊，
1: 对不对？
2: 肩膀上窜，
1: 哎，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6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3分钟，3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6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学。

0: 学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学位在那里边都能找到，哎，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啊，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学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小妮儿死了，我该怎么办？她要是真死了，我该怎么办？我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她。我只希望我的女儿平平安安地活着。你们不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

0: 哎，林警官吗？你好啊。
1: 你不就是那个何启明和尚吗？
2: 哟，记性不错，这人民警察爱人民。
0: 你还记得我这个人民？
3: 你这是个不错的好警察。
1: 我告诉你啊，何启明，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告诉我，你把我女儿怎么了？
0: 没怎么样，啊，她挺好，你放心，你的女儿，她就是我的女儿，啊。
1: 好，来，你想说什么，你继续说。
0: 现在这情况有点变化。
1: 说。
0: 我告诉你，我在滨河路彩虹桥东。
2: 下午四点，你一个人来。
0: 我不想见到其他人。为了咱们女儿的安全，你懂的。
1: 好，还有什么？继续。
0: 但是钱我希望你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天阳商场一楼左侧第一个垃圾桶。下午四点之前，你把东西必须放到那儿。
1: 好。
4: 季风，兵分两路，你带人到天阳商场，我带人到彩虹桥头。
5: 是。
6: 不是和尚，你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按咱们开始商量的说？天阳商场谁去拿钱？我吗？

0: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要钱是吧？你从一开始就是奔着那个警察来的，你就是想要那个警察的命。真是瞎了眼了我，你根本就没想活，你个疯子。
1: 哎，兄弟别激动，你拿钱我拿命啊，咱们各取所需，怎么样？
0: 你以为这样我脱得了干系吗？
2: 我告诉你，我赵亮只谋财不害命，如果真出了人命，我一辈子都不得安宁。
3: 我知道你是菩萨心肠，这要人命的事还轮不到你。那林大鲁的命他是我的，
4: 你要是要钱拿钱走人，你要是不要钱
3: 现在就给我滚蛋。
5: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小妮儿和你一个都不会有事儿的。

我的好事。冤！

0: 哎呦，丫头别动。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我爸他怎么得罪你了？他是警察，你是罪犯，他抓你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0: 对，是理所应当的。你爸是警察也没错。但是啊，我们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不懂，我和你爸之间的事情你更不懂。
1: 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自寻死路啊？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0: 你是不明白啊，就是因为你爸，我进了监狱，我的老婆孩子跟着别人跑到国外去了，我妈也被气死了，这都是托你爸的福。
1: 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那是你自己做错事了，你咎由自取的。
0: 咎由自取？当年就是在这儿啊，这就是一片荒野良田啊，我都跑出包围圈了，我以为我安全，就是你爸，就是你爸那一石头把我砸倒，我才变成今天这样的。
1: 警察抓犯人那是职责，我爸做错什么了？你就没有想过你的老婆孩子吗？他们还在等你呢。
0: 在里边的时候，我是真想，我就是不想我老婆，我真想我那孩子啊，哪怕我见他一面，死了也都值。但是今天，我谁都不想见，我任何人都不想见，我就想见见你爸爸，我想跟他好好聊聊，我就想跟他讨个说法。
1: 你就没想过你孩子吗？他还想你呢，你是他父亲。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么多年都是我跟我爸我们两个相依为命的，他一个大男的又当爹又当妈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他为了我都没有再婚，没再找一个人陪他，所以你的苦衷我能知道，我就是觉得。
2: 行了，丫头别说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这么着了。
1: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别走，你别杀我爸，我求求你。

0: 行队，
1: 和尚在冰河
0: 大厦D座的楼顶，我现在过去。
2: 冰河大厦
3: D座楼顶。

0: 我女儿在哪儿？林大陆，干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干警察？干警察是我个人的选择，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干警察就生活在阳光下，就过着幸福的日子？你当年抓了我，你以为你是伸张正义吗？
1: 过去的事情，对你来说那是一个公正的判决。
0: 过去的事情，你过去了，我这儿还没过呢。
1: 我妻离子散，老娘也走了。我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滋味。我女儿到底在哪儿？
0: 别动，把手拿。

0: 着急，慢慢看。身上是炸弹，一会儿就我也让你尝尝我的滋味儿。
1: 余座，针对小妮儿在 C 座楼顶，身上有炸弹。
2: 收到，出发去冰河大厦。
0: 李大罗，我让你一个人来，
3: 你果然是带人来了。
2: 我去 C 座救小年，你去 D 座救老林。我再提醒你一下，小年是老林的命，千万不能出错。
4: 叔叔，你救救我吧！

0: 小妮儿，没事吧？老林，小妮儿已经安全了，
1: 你放心。陈丽，你那儿怎么样？

0: 和尚身上有炸弹，老林被控制住了，情况很危险。
1: 你怎么做值吗？
2: 值，我太值了。当初你千方百计把我送进了监狱，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这样做你觉得值吗？
3: 在座的各位，我麻烦大家给做个见证，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林警官的忌日。

0: 当年抓你，我那是作为一名警察的天职。今天你想让我陪你一块死，可以，没问题，我可以陪着你，但是我死得值得，有价值。
1: 有价值？现在死到临头了还谈什么价值？少废话，上路吧。
0: 等等，在上路之前，我想先跟你说一句，我们费了半天的劲找到你老婆了，就在刚才，我已经跟她通上电话了。
1: 你别骗我，我不信。
0: 我骗你干什么？手机上有电话记录，刚才按照你说的，我已经放在了桥上，不信你自个儿看。你知道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吗？何月。
1: 女儿姓何。
0: 我告诉你，你没有妻离子散。当年你老婆给你生下孩子，带着孩子远离了这座城市，目的就是想给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她没有离开你，她独自一个人把孩子抚养成人，你知道吗？她听说你出来了，就这两天她就要来看你，而且带着你的女儿一起看你。你知道你的女儿说什么了吗？无论你犯了什么罪，你永远都是他爹。

0: 我承认，我知道你喜欢我，你别不承认。你知道我喜欢你，我要嫁给你，老林。
1: 爸，爸，你听到于大爷说什么了吗？
0: 爸，你快醒醒！
2: 要是
0: 没听见，于大爷再给你说一遍。
2: 老林，
0: 我嫁给你。
2: 爸，这局听清了。

0: 今天咱们绝对绝对绝对不能迟到。
1: 老林，今天没上班啊？
2: 今天我休息。
3: 留声电
4: 话。老林，带姑娘上哪儿去啊？
2: 今天我休息，带姑娘办点事儿。
5: 好，老林啊，今天穿的够帅的啊！
2: 今儿我休息啊。

0: 三天两头走散，小两口子闹别扭，也得好言相劝。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
1: 于嫂，走走。那绝对你用的什么面霜，于嫂？你看，你这植了一夜的斑，现在还这么好，少用。

0: 给你，
1: 给我的红包带了吗？
0: 没有。
1: 你们俩领了证就得给我改口费，不给我还叫你于大爷。
0: 我支付宝给你转账。
2: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要不要出去搓一顿？
0: 在家吃吧，我做饭。
2: 那我刷碗。
0: 你耕田来我织布，
2: 我挑水来你浇园，
0: 我负责挣钱养家，
2: 我负责貌美如花。
0: 你拉倒吧你。
1: 哎呦喂。

0: 哎呀，老所长啊，你怎么来了？
1: 老所长。
0: 对呀，当年你爸爸穿上警服啊，迈进了这个老城派出所那一天起，老所长就是俺的所长。
2: 臭小子，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又不告诉我，你不认我也不能故意啊。我把老年乐队给你们带来了，祝你们新婚快乐。
3: 新

0: 裤子换了。
1: 这他尿床，我们大家都没法睡。明天还要上早班呢，我。
2: 宋莹莹，你爱人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你看我天天要值班，我也要好好休息。你每天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

0: 出息。哎，对了，我们那个分红名单你们谁知道啊？下来没有？啊？哎
1: 呀，我觉得啊，第一批咱都别想了。厂里面为什么一直拖拖拉拉的呀？肯定那个名单都已经改得冒火星子了。就那么几间房，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呀？咱们呀，早点睡吧啊，别做梦了。
2: 这不多高级套房，真是搞得大家抢来抢去的。哎，你说这上下铺，哎呦我天哪！
0: 哎，你上哪儿去啊？
3: 妈妈，我们去哪儿？回家睡觉。
4: 妈妈给你讲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3: 嗯。

0: 半夜的，你找谁呀？
1: 张书记在吗？
0: 找谁？
1: 张书记。
0: 张？找你。
1: 你不给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2: 你是谁呀？
3: 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2: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是谁呀？淮南，你们怎么回事啊？
4: 哎呦，书记，
0: 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2: 小孩，
0: 你跟他什么关系？
2: 我可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呢？
5: 早
6: 早
5: 早
6: 干嘛？

0: 老陆，老陆，
1: 哎，书记，
0: 你呀，找几个人，下午3:30呢，去一趟二车间。
1: 啊
0: 啊，去二车间，3:30哈。
1: 啊，
0: 最好有女同志。啊。
1: 啊，好，知道了。
2: 干什么的？这。这厂里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你们要替厂里多想一想嘛。都是你这样的刺儿头，我们这工作怎么干
3: 啊？我刺儿头啊？我一个人管10几台车，我在车道里来来回回走一天，要走10几公里呢。下了班以后脚都肿了，我还要挤公交。怀孕的时候实在不敢挤公交了，我爱人就只好来接送我。有一次下暴雨，我们连人带车滚到了水里，还好我爱人反应快，把腿垫到我的肚子下面，不然我儿子就摔在大马路上了。
2: 这孩子可以在压缩机场上学吗？
4: 哎呦，压缩机场小的嘞，根本没有幼儿园和小学的呀，他们孩子都在外面上的呀。
3: 现在天气还算暖和，我们家动辄一个人啊，一个人在操场上玩到6点钟，等他爸爸来接他。天马上要冷了，你让孩子还在外面等啊？都坏了，我找谁去啊？啊，你们让我体谅厂里，厂里你要过我吗？
5: 黄玲啊，来干这几天呀？今天啥日子呀？
6: 阿婆过生日，
5: 对吧？
3: 三班倒照顾不了家里，
5: 哎，
3: 你要是不给解决房子，陆科长，你去跟我们车间主任说，我以后只上早班，不上中班夜班。
2: 这房产科这管不了生产科的事儿吗？
3: 那你就解决房子呀，陆科长，要不你解决房子。

0: 有素质，有理还不带身高，
1: 彻底。
2: 那是
1: 抓博身体健康。

0: 吃，
1: 阿文倒上一份这个新年出来的，
2: 哎，个新年没过过，刚刚一直来，我买这一本子了。嗯。哎呦，
3: 张书记，你这屋里面的没意见的？
4: 那关你卵子！
5: 嗯，回来了。
6: 今天下午啊，老陆和宋莹吵起来，全场都传遍了，都知道这孩子在咱们家呢。你说怎么办呢？
4: 我威胁老陆了，再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小娃娃送到他那儿去。
5: 那这孩子得在咱家待多久啊？什么时候接走啊？
4: 今晚12点，妈妈下了中班就过来接，大半夜的，我不方便出面。你给他开门啊？
6: 行啊，解决了就好办了。吃饭吧，大家就等着呢。哎，你最爱吃的啊，雪里红毛豆，那毛豆啊，小家伙包的啊，可有眼色了，老灵光了。来，
0: 毛豆是我包的，你听话，你不许吃。
4: 小娃娃，
5: 来来来，吃啊，吃吧吃吧。哎，哎。
6: 老陆怎么解决了？
4: 亚洲机场有一家愿意跟他们家换房子，为了方便孩子就解决了。
7: 我凭啥打发了的？你个胆子啊哈！你个鬼挡在我门口大些的，有个浴室了，你快点弄，你在边上想吃吧。
8: 我还分帮你算了，你都会想着洗澡呢，一枪子拿来你这个狗子上干。
6: 张老师回来了，
9: 哎，回来了。
8: 笑你死了！你看呐，哪位导演来啦？切，那个女人真在哪能啊？那个故事哦。
10: 妈给你倒好了。

0: 我拿换衣服吧。小婷脱了衣服就上床睡觉，听见吗？
1: 听见了。
2: 来吧，你先问他们。 你俩谁先洗？嗯。

0: 你这一晚上不说话，怎么了？
1: 没事。
0: 房子的事怎么样了？妈今天有意无意老是问。
1: 主任今天找我谈话了。
0: 你说的？
1: 让我年三十顶班，话里话外的暗示我不顶班的话会影响分房。
0: 你答应了吗？
1: 不是答不答应的事儿。要说张姐身体不好，不能值夜班。可是值班表上年三十排的夜班明明是李处长家的儿媳。
0: 他这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他拿我做人情。
0: 你怎么说的？
1: 什么也没说，说了也没有用，还是得顶班，随他安排吧。
0: 爸妈今天特别高兴，夸你手表做得好。今天真是辛苦你了，看朱战北吃得挺开心的，说你手艺特别好，他们的妈妈就做不好。百善孝为先，长辈过个生日，做子女的洗手做的羹汤，这是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以前华妮在家的时候就不爱做，张美的媳妇也不行。你是长儿媳，你给撑起来了。
1: 长儿媳，我撑起了这个家。吃饭都没让上桌，话也没说到桌面上。本来我也想说阿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你姑妈收了。今天二车间有个女工闹事儿，吵着要换房，听说还把儿子扔到人家里去了。
0: 扔儿子？
1: 哎，你说我们要不要给张书记送送礼？
0: 但不以明志，宁静以直言，咱不去跟人家争这些蝇头小利。
1: 近的都没有，还谈什么远的？

0: 这房子真是太小了。哎，嫂嫂，哎，你就再熬，这小孩啊不愁长，说长大瞬间就长大了。你看大伙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呀，一个人拉扯仨，这不也熬过来了？就再忍忍啊。谢谢大姐。哎呀，客气。忍忍，同志，跟阿姨再见。
1: 阿姨再见，伯伯再见。
0: 走吧走吧，慢点啊。

0: 山丝面好吃吗？
1: 嗯。
0: 明天让你爸爸去买排骨，妈妈给你做排骨面吃。你笑什么呀？我儿子能干，车间里的人都夸他心疼妈妈。我在车间跟陆科长吵，他在张书记家嚎，那陆姐不停地夸他，说秤砣虽小压千斤，一嗓子嚎出两间房。
2: 是是是，母子同心，其利断金。
0: 我跟陆姐说了，我们家房子不是豪出来的，那是压缩机厂的房子换来的。
2: 棉花厂的房子终于有了，邱姐告奶奶的，没想到最后吵架把事办成了。
0: 早就该吵了，我今天看到分房名单，去了趟办公楼，我本来想当面向张书记和陆科长道个谢，张书记是没见着，陆科长跟我说了几句话。新邻居一家四口，人家是个老师，不用三班倒，孩子们都在附小上学，以后有人陪动辄上下学了，我满意得很。我跟陆科长在楼道里说话，生产科也出来凑热闹，周科长说这房子是调换的，虽然是不违反厂里分房的政策，但是我闹事影响不好，生产科开会决定取消我今年所有考核评分的资格，先级劳动积极分子统统没有资格。
2: 但是还是房子重要啊。
0: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周科长你还搞搞清爽，那劳动积极分子不就是为了加分分房子吗？我现在房子都有了，谁还在乎那一张奖状，几块钱奖金啊。
2: 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呀？你啊，有时候就是什么话都说图个嘴痛快，那到最后活也干了，领导也得罪了。
0: 我凭什么不说呀？那评比资格都没有了，我还要憋屈我自己啊？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谁我就骂谁。
3: 自己的床了。
4: 你说咱们家分到房子会不会跟全国恢复高考有关系啊？你想啊，以前的高中部都是混日子，老师们心思学生们心也散，自从报纸上说今年恢复高考，哎，学校的小领导一下子重视起高中了。
5: 对呀，现在晚上都有人来找你补功课了，图南都没地方写作业了。
4: 他们也没办法，突然说恢复高考，别说参考书了，清华书店连教材都脱销了。都是熟人的孩子，高考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帮一把。
5: 没说不帮，就是忽然就说高考了，我怎么总觉得不像是真的呀？
3: 当然是真的了，那人民日报上都刊登了好几篇报道了。
4: 我今晚跟你睡一通。

0: 要多小心啊，在这儿看明天就
1: 好。王爷
0: 好，好吧，
1: 我们来找庄老师问几道题。
0: 哎，一鸣啊，
2: 哦啊，来，
1: 王神，
0: 小心让开，让开啊。好，来坐。
3: 好，那出来吧，小天，你跟妈出来吧。
0: 在上面坐，好好。复习的怎么样了？
3: 没有，
1: 复习了。
0: 嗯，我来看看啊，我一个一个检查啊。
3: 出来，妈。
0: 其实你看这道题啊，他考的是函数题，什么规则？啊，大家都拿笔来记。
3: 红楠，你帮妹妹把棉袄穿上。
0: 横加左，减右，纵加上，减下。
4: 王玲啊，你家庄老师上课，左邻右舍都得跟着听。
5: 我今天上夜班，实在想睡一会儿。
6: 我今儿也是夜班，我也想休息一会儿。
3: 李霞姐，
6: 庄老师讲的函数、图像、平移规则，你也听不懂，你就当听天书，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4: 你别怪黄玲，她没法子。什么时候高考呀？
7: 23号，
8: 12月23日。
4: 那只剩半个月了，那咱们再忍忍吧。
7: 再忍忍啊，忍忍，我们再忍忍啊。
9: 小叔，向小叔，
10: 你也来了啊？你是几考场？
11: 12考场，
10: 我也是12考场，
11: 哪一个考场？
12: 脚下一条漫长的路。
8: 报告，我要通讯一下。考试期间不能随意离开考场，
7: 那我也得给孩子喂奶呀。
10: 哎呀，
9: 最后一篇论述你做的咋样？还行吧，我感觉最后题之前根本就没见过。
10: 对，
9: 农场，
10: 这个是吧？
9: 对。吴江的还有吗？来上车。
10: 来。

0: 10年没有高考了，工作步骤还有点乱，具体怎么阅卷还不清楚。可是阅卷是要离家的，具体要阅卷多少时间，要阅多少卷子，现在都不清楚。这样，你先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回复我，如果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不去。
1: 不，我去，我去。
0: 那好，阅卷是保密工作，不要对外宣扬，校长是知情的。你呢，先回学校把手上的教学工作交代一下，然后呢收拾一下个人物品，到通知上的阅卷点去报道。
1: 是，那我先回去了。好，再见，局长。
0: 庄老师，你的笔决定了国家教育的未来，决定了考生们的命运，好好干，认真干。
1: 来，给你看看介绍信，就我一个人，我们学校这个工作，我跟你讲可马虎不得，它关系到一个考生的前途和命运，丝毫不能懈怠。
2: 知道了，庄老师。除了被子、衣服，还拿什么呀？
1: 牙膏、牙刷都得带。
2: 那要告诉童楠和小婷吗？
1: 嗯，算了，不说。孩子们嘴快，阅卷可是一个保密的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
2: 童楠，小婷，回来，回来，回家了。
1: 来，过来。嗯，
3: 干嘛？
1: 来，好，把扣扣上。爸爸这两天要出差了，你们俩可要听妈妈的话。妈妈一个人带你们俩不容易，要做个好孩子，听到没有？嗯。
3: 爸爸。
1: 嗯。
3: 你去哪出差呀？
1: 不远。
3: 爸，那你出差为啥还要带被子呀？难道要去乡下的学校吗？
2: 爸爸这次出差是有保密的工作，妈妈不问，你们也不许问。这两个药你放包里啊。
1: 药就不用带了。
2: 带上。

0: 是庄老师吗？哎，好，您好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组的负责人，你叫我老苏就行了。哎，
1: 老苏，
0: 苏老师您好，怎么不舒服吗？哦，
1: 没有，
0: 人员还没有完全到齐，咱们现在是试改阶段。
1: 试改阶段？哎呀，
0: 这才高考太仓促了，从发出通知到正式考试就俩月，而且省教委还没来得及提供正确答案，咱们组商量了一下。
2: 教师们拿着卷子自己写一遍，然后呢，再翻找几份答得不错的考生试卷，参考他们的解题思路，最后总结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之后再阅卷。我们的基础啊也不是太好，老师们都荒废了那么多年，考生的解题方法呀，正好可以帮我们拓宽思路，提高阅卷的效率和准确率。
0: 庄老师，哎，你的位置在这儿，坐吧。
3: 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总结出来之后，两人一组开始阅卷，一位老师批卷子，另一位老师复查。遇到有争议的卷子，先送到我这里，大家一起讨论，集思广益，一定要确保阅卷的正确率。嗯，
4: 坐。
3: 半首诗错了两行。
0: 你做废物，你不能让卷子空着。哎呀，咱们的考生基础普遍都很差，答不对就乱写，答的好的太少了。如果遇到一份正确率高的卷子，我们这满屋子老师都正着看呀。卷子很多，要加班加点。

0: 这道题确实很难，
1: 累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2: 庄老师还没休息啊？
3: 啊，你们先休息。

0: 钥匙啦？
1: 哎呀，丽霞姐，
0: 我看到楼下那三轮车，我猜你今天肯定搬家。就你们娘三个搬呀？
1: 啊，对。
0: 那庄老师出差还没回来呀？哎呀，
1: 他还没回来。
0: 哟，那么多的东西太重了，搬不动。
1: 哎呀，一点一点挪，没事儿。
0: 我叫我男人搭把手帮你们搬。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没事，邻里邻居的。哎呀，
1: 那谢谢他，张叔。
2: 来，帮你来

0: 拿钢条顶一下娘的车轮，哥哥，你在后面走，我这边还有一个，我别没事。
1: 王勇，你个挨家货，王八蛋！哎呀，
2: 那不就是一个小洞洞吗？啊，
1: 你在这墙上挖了个洞，你们家的污水都排到我们院子里来了。啊，
3: 要出水管，一会儿就排出去了。
1: 你也知道有出水管呀？那你把你们院子里出水管堵了，要修池子，但我们这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我两头都要占便宜呀！你们等着，我一会儿到房产科告你去。
3: 告房产科？

0: 你去告，我想请你吃台子子。哎呦，
1: 我大我们陆科长，这年头分房子不看功龄不看先进，就看谁家会拍马屁。哎，我宋莹还真没有你们这点本事。你以为厂里带着你，
2: 把你们家分到这个院，拉个屎都要多跑几十米。哎呦，
1: 你们家上厕所不用跑几米啊？哎呦，对哦，啊，脏货嘛到处拉，你们都是落在屋子里的吧？你们，
0: 呸！这。
1: 林姐是吧？哎呀，我是宋莹，我方，这是咱们院的新邻居，林姐。哦，邓哲，哲阿姨，
3: 阿姨好。
4: 你好。你好。庄是吧？庄老师，庄老师人呢？啊，
1: 他出差了。啊，林姐你来的正好，咱们一会儿一块去那个房产科。就，哎，人呢？我还没骂完呢，就他们两个人啊，咱们这个院子比他们低一点点。
0: 他们挖了一个洞呢，以后这脏水呀、雨水全都排到咱们院子里来了，恶心死了呀！哦，
5: 那确实不太合适。
1: 废物米库。
0: 哎，黄组长，哎，你和庄老师那可是老子啊，他厂里边安排你和这个车头要住在一起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啊，小心！
1: 啊，黄组长，黄组长。
0: 你别和这没皮没脸的女人来往啊！哎，
1: 这厂里谁不知道他家这房子怎么来的？
5: 是，
1: 你们一家子都是做狗的东西啊！在这随便钻洞，你们不是狗是什么？别管，
5: 你们来，我骂你们怎么了？我骂你们怎么了？哎，
1: 这，妈，这个房间是我的吧？王勇，一个松包，你都欺负人家庄老师是不是？你看人家老师。
6: 妈妈，哥哥，你们新家吗？啊，新家离你厕所好远。没事，你晚上要去的话，哥哥陪你。嗯。哎。啊。来吧。啊。谢谢啊。我拿，咱们回筒子楼，再搬一车家具过来。
7: 林总哲，这是你玩的吗？都碎掉了呀！进去。妈，哎，咱们再跑几张就能搬完了。后天元旦，咱们是在新家过元旦吗？
6: 是。
7: 刚才林局叔叔送了我一张1978年的年历，给我把它钉到墙上。
6: 什么时候的事儿？妈都不知道。林叔叔人挺好的，就是
7: 宋阿姨也不是坏人。
1: 你爸爸不在家，要是没人替咱们家出头，整天就要在院子里趟脏水了。妈妈，
8: 我喜欢趟水。啊？你喜欢趟水啊？这屋子是不错，就是院子偏了一点，
1: 离公厕呀、水龙头都太远了，还是压缩机长好。那每层都有公厕。哎，
8: 不能这么比啊。
5: 住在这儿，你上班近，动辄上学也近，多好。也是，就是辛苦你了啊，以后都要骑车上下班。哎呦，我
8: 上班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哎，啊，邻
5: 居人蛮好的呀，两个孩子都老有礼貌了。
9: 刚才那个哥哥是三道杠。
8: 是吗？哎，那我怎么没看见他带那个 臂章 啊？
1: 三道杠是领导，我和领导住一个院。妈，走吧。好啊，
10: 等我一下。
1: 哎，这别人看着还以为你是新娘子呢。马上，啊，
10: 妈，快点，一会儿赶不上看新娘子了。
1: 来来来来，
8: 手套
1: 来。这个王八。

0: 你这世子别耽误正事啊，走吧。
1: 你也不用戏水，我简单，
2: 你简单，
1: 对呀，
2: 太厉害了，
1: 行了，
3: 把这个摆
1: 上，小宝贝，
3: 还有这个，
1: 来，
4: 碗，
1: 你看，哟，来了，
4: 来，林姐，小陈，小猪，哎，扛吃。
3: 你们谁家还有这个多余的凳子呀？再扛几个过来啊！不然一伙人其实就不够坐了。
4: 还有凳子、
3: 安枕巾啊，还有什么水杯啊，也都拿点过来啊。
5: 昨天刚搬了家，今天向子基有喜事了。
3: 今天啊是元旦，工会呢特意这么安排的，说是什么搬家、结婚、过节，三喜临门。哎呀，
5: 老吴居然凑足了36条腿啊！
1: 老吴会手艺，自个打的家具。哎呦，
4: 木头也是要钱的呀。老吴可是坚持上了半年的全班才攒的这些钱。
5: 院子里的自行车有了，收音机也有了，三算一想凑足了1万，老好了呀。
4: 老吴节假日都跟大家调班的，大家都不愿意节假日上班，老吴就抢着上，不就是为了多赚点加班费吗？哎呀，
5: 真的是不容易呀。哎，老吴门槛低。
1: 宋爷爷，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4: 老吴跟我调班的时候我问的呀。
1: 你咋什么都问啊？
4: 我张嘴不就是说话的吗？哎呀，对呀。好看吗？这个，拿着，给自己抹一抹，也给小军抹一抹，省得脸搓了，你知道吗？
6: 宋阿姨，这个我不用。
4: 你看这，
6: 行行，你收下吧。宋阿姨，疼我。
1: 老吴不容易啊，这下好了，结了婚，珊珊跟小军也有妈妈照顾了。
4: 哎，还是小姑娘好呀，这脸呀。一掐一包水，
5: 谢谢，你瞧瞧，图南带着妹妹还有小杜哲，就好像一杆秤带着两秤砣。呀，亮不亮？新妈妈带着新妹妹来了，以后你们一家人就亲亲热热的过日脚啊。

小小

0: 里是深是浅，你能不能过去仔细观察过呢？小马，
1: 林姐啊，谢谢你这么看孩子。
2: 好了啊，冬晨回家了。
3: 妈妈，我还想再听厨囊哥哥讲一会儿故事，你回去吧。
1: 这个孩子，那就让他再待会儿吧。
2: 那行啊，
1: 你进来吧。
2: 我一会儿
1: 鞋脏。哎呀，没那么多讲究，我说坐会儿吧。
0: 浅，松树那么小，点儿，当然觉得水很深。
1: 张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4: 我也不清楚。
2: 那个叫乌。
5: 哦，对了，林姐啊，我平时上夜班都是五峰买菜，要是庄老师不在家，你也上夜班的话，就要五峰帮你带一份回来。
4: 哎呀，排长队呢，不麻烦你们了。
5: 当你下了夜班，菜都不新鲜了，叶子老啪啪的。
0: 然后
5: 五峰反正是要买菜的，帮你带一份好了。孩子们吃新鲜的不好吗？
4: 那谢谢你。
0: 松鼠说的那样深。
3: 初南哥，我想听拉凡奇的故事。
0: 好啊，
4: 给你沏杯茶。
5: 不麻烦了，林姐。
0: 对，哎，拉凡奇。
6: 这个工程名字好有意思，
7: 你看挑腿的鹅，
6: 挑腿的鹅。拉凡奇拿了一个整熟的鹅，给了皇帝。走着走着，他饿了。
3: 那这是马，
6: 这是他是把那条腿给吃了
3: 啊？鹅的腿能好吃吗？
6: 哎，你说腿，
3: 这故事真有意思。
6: 对，这个故事好有意思。世界上的鹅。
4: 所以你怎么了？
6: 哪有两条腿吃的你？你干啥呀？你
5: 没事儿，就是看动辄突然有人赔了。我和五峰，我平时忙，没搬来之前，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玩。
6: 院子里那群鹅爸、鹅爸、鹅的爸爸，
5: 都是在家等着我们天黑了。
0: 吃了下，坐了下，
5: 他可会玩了，一个人什么都能玩。
6: 两条腿，他说，条腿，
3: 对呀，
5: 让人看着心疼。
4: 那你把儿子一个人扔到张书记家里，你回家是不是也偷偷哭了？
5: 林姐哭，光荣历史翻篇了。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我也不客气啊。
5: 让动辄再玩一会儿吧。
4: 好呀，好呀。我给你沏了茶，你喝口水吧。
5: 不用了，不用了。
4: 哎，宋莹啊，看着天气，晚上要。

0: 要下暴雨，记得收衣服啊！哎，
1: 王丽，你再看看啊，赶那群鹅和猪。这故事里竟然还有猪。

0: 哎，快吓醒了，没事没事。
1: 妈妈我害怕。
2: 不难，打雷不怕啊，不怕不怕。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啊，雷公爷爷打个喷嚏，妈妈在啊。
0: 爸爸给你念个故事，一边念一边睡好不好？爸爸在这陪着你啊。哎，今天这个吧，复仇与宽恕，基督山伯爵，维尔福。
2: 啊，亮了亮了，图南。
1: 妈妈，
2: 哎，不怕不怕不怕不怕，雷公爷爷，听听我们不怕啊。
0: 维尔福。
3: 哎呀，我这出人命了。快
4: 追上！快追上！我现在这
3: 个呢？先放下！
2: 哦，林姐，啊，家里没烟吧？
1: 没有，你们家也没烟吧？
2: 没有。
1: 哎呀，谢谢你们为我们着想，这下这么大的雨，这院子都被淹成这个样子了。
0: 爸，接着念啊。
2: 姐，是五峰把咱们院子出水口堵上了。啊，看这么大的雨，咱们院子都淹了，隔壁院子也淹了，咱们可能会在这个院子里住上大半辈子呢。咱们不能动不动就被水淹呀，咱们不能做女真哈。哎，太冷了，你进去。有我和五峰呢，你放心啊。
5: 我爸爸把院子淹了，隔壁院子墙上打洞，我爸爸就堵了我们院的出水管，两个院子都淹了。
6: 哦，小动者，你爸爸堵的不是你妈妈堵的？
5: 我妈妈说，隔壁院搭错点招牌套也不怕地砖套。我爸爸还说，你天道与地道与人道，其乐无穷。
2: 姐，走了，别说，那好了啊。哎，慢点，慢点，慢点。哎，你行了，
7: 慢点，慢点。哎呦，天哪，天哪！哎呦，
2: 哦，拿的
7: 水，哎，拿那么多水，哎，
2: 那就是东哥，嘴咋这么磕呀？
7: 刺头，一家子刺头。
2: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陆科长说的呀，
0: 是吗？
2: 那天啊，我到房产科，刚好看见王勇的。
7: 不，
2: 那陆科长说这事儿我管不了，我可管不了一家子刺头。哎，那陆科长还说了，
7: 刺头有勇，刺头男人有谋，刺头如虎添翼，刺头儿子还会打配合，一家子刺头惹不得。

0: 淋过，淋过，淋过，淋过，淋过。西西好，墙上的洞得补上，要补就得需要水泥。现在水泥不好搞，等你搞到水泥，我就修下水口。好，我去房产科搞水泥，好吧，我一定去。你也没听啊，妈妈。
1: 雷叔叔平日里笑眯眯的，那么和气。
2: 再动。
3: 人不可貌相。
4: 哎呀，真没想到林工这么有法子啊！
3: 哎，没办法，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眼子，他们孤儿寡母会很吃亏的。
4: 林工也真是不容易啊！
3: 哎呀，再不容易，不也过来了吗？哎，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哇，
4: 你们俩这样搭配挺好。
3: 过日子嘛，总得为自己。为自己家争取，别人是指望不上的。嗯，我帮你啊，
4: 我可以。啊，小孩子穿得好一点，人也精神。你可以稍稍打扮一下冬至。
3: 他还要怎么精神呀？都快成了窜天猴了。
4: 那天婚礼上那么多孩子。就动辄的裤子是破的，
3: 大家都破的呀。
4: 动辄屁股后面那个洞有点大，屁股都能看见。
3: 不是的，小孩子屁股上三把火动不着。
4: 动辄是小学生了，上学让老师同学看见裤子啊内裤都不太好，你帮他补一下。
3: 我补了呀，你以为我没补过？天天划那个土坡，我给他补好了，他就又破，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他不怕冻屁股都要划土坡，那就让他冻着好了，不补。
4: 你把他的裤子拿过来，我帮他补，我有缝纫机，快得很。
3: 真的啊？啊，那谢谢你了，林姐。
4: 对
3: 啊。哦，对了，家里好像还有一条破的，那你帮我一起补，
4: 我都拿过来。啊。

0: 林姐，臭美呢？来，动辄的破裤子。哦，
1: 你也上夜班啊？嗯，我也上夜班。武峰明天早上去买菜，你需要什么告诉我。
2: 哎呀，那谢谢林工，帮我带块豆腐，我给你票。
1: 林姐，我在想，咱们两个班次一样，要不要找人调一调，错开班次啊？
2: 哦，错开，咱俩轮流补觉。那院里总有一个人睡觉，用厨房也不太方便，孩子们也不好大声说话，跑跑跳跳的了。不要调吧，
1: 这不是快寒假了吗？庄老师不在家，武峰上班中午不回来，咱们两个要是都上早班的话，就没人给孩子们做饭了。错开班次，我们可以轮流给孩子们做饭。
2: 哦，那我想想。
3: 宋阿姨，
1: 哎，童楠还没睡啊？啊，一会儿我跟你妈妈去上夜班，林叔叔在家，有什么事情你就喊他。
2: 好。哎，宋莹，没准放假超英就回来了。童楠会用炉子，咱们俩做好饭盛在饭盒里，让他蒸一下就行。咱们俩先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再想办法调班。
1: 行，那我先回去。
2: 哎呀，好
1: 好看的。
2: 哎呀。

0: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一作文以寄去。
1: 这我老婆给我带的胃药，你赶紧吃了。
2: 哎呦，谢了啊，老庄。你看，用了你的牙膏，还要用你的药，
1: 这有什么好谢的？赶紧吃了。
2: 好好好，我说老贾，你回去一定得好好的调养一下啊。你这一个月胃疼了三次了，精神压力大呀。一想到分数将会影响到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拿起卷子精神就高度紧张啊。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和高考扯上关系啊。
3: 这谁能想得到啊？有了阅卷经验啊，回去教学就更能有的放矢了。虽然咱们太老，自己都没有机会再参加高考了，但是能教导学生们啊，也算是渐渐圆梦了。
1: 是呀，明天再做一些收尾的工作，就该回去了。
2: 庄老师是苏州的呀，回家方便。我们都是县乡的，还得先去车站码头看看有没有票。也不知道快过年了，能不能买到票啊？
0: 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相见。哎，咱们去照相馆拍张合影吧。
4: 哎，好主意啊！哎，
5: 拍，一定要拍，光荣，我们能光荣一辈子呀。
1: 对，回去之后啊，我们把它珍藏起来，也是老来谈资。
5: 是是啊。
6: 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充如皆忘，把酒临风。哎，来天下，快点电！哎呦，
5: 去
6: 喜洋洋
5: 这爷！来，我们来整理一下。好看这里，哎，正好看这里啊。一、二、三。
1: 阿玲。
7: 啊。
1: 小巷子里谁结婚啊？
7: 二车间老吴，就是吴建国。工会看他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牵绳搭线，给他介绍了街道一位女工，也带一个女孩，两个人刚结婚。
1: 那地上又冷又脏，他爸妈怎么不管呀？
7: 他趴在地上弹玻璃球。他妈妈叫他起来，说着说着就打了他两巴掌，他气得不敢起，趴在院里很久了。他爸倒是出来劝了劝，他妈妈完全不管。
8: 林仲哲，你就不起来是不是？你就打算在这躺着是不是？行，你个皮猴子，你就在这躺着，你感冒了我都不管你。

0: 他怎么知道我去乐器啊？他刚才问我了，他说：“庄老师，你乐器要完了。”
1: 校长在大喇叭里说的，说爸爸你去改高考卷子了，是学校的光荣。
0: 校长说的。
2: 苏州报登了阅卷消息，朱校长就不保密了。我听到消息之后就叫图南去买报纸，可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没买到。哦，朱校长说了，专门特意给你留了一份。
1: 冷死我了！
0: 哎，
1: 死我了！

0: 阿玲。
1: 动辄弄坏了。一会儿让图南哥哥送你回家。
2: 我不想回家。
3: 庄老师好。我是宋莹，这是我爱人李武峰，工程师。
4: 庄老师，
5: 林工程师
4: 见着您了。
5: 对。
4: 董事长，哎呀，怎么躺上床上了？起来去。庄老师回来还没吃饭呢吧？刚进家。哎呦，你说，反正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回头咱们再聊啊。有是时间聊。
3: 好，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1: 你说你身上脏兮兮的，你爬人家床干嘛？这个花开孩子，个屁猴子！
0: 童楠，你去叫他爸妈呀。
2: 对，不然他就赖了咱家不走了。
6: 他一来咱家就不想走。
0: 是吗？
7: 新邻居挺好的，你不在的时候帮了咱家很多忙。
0: 我还一直在担心呢，我怕不好相处。
7: 就是孩子淘气了点，来，帮我拿一下，拿一下。
0: 慢点。
2: 你说这又脏又不行。
8: 小婷，不能这么说同学。
0: 对，不能这么说同学啊。
2: 林邓哲是又脏又恶心。
6: 我不爱吃萝卜，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肉啊？
9: 你问我啊，我还想吃嘞。哎，你说这食堂也真是的，本来大家肚子里就没有油水，还净做萝卜这种刮油的菜，肚子一天到晚叽里咕噜的，难受得很。
10: 庄老师今天晚上要讲高考阅卷的事，我想去听听。
9: 高考恢复了，这以前大家都不愿意理的老师，现在还成了香饽饽了。等一下我也去听，搞不好以后孩子们就用得上。
10: 哎，
11: 这哪儿去了呢？
4: 什么东西？
11: 蜜饯，我藏哪儿了？
4: 哟，还有这个罐头呢！
11: 董哲，看见。
4: 哎，这怎么不让吃啊？这呀，
11: 快呀！
4: 这个吧。
11: 啊，对对对，你藏的呀？
4: 上次你让我放这上面呢。
3: 林董哲，回来。
11: 这个。
2: 哇，你平时都舍不得给我吃，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3: 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去，这不还有图南哥、小婷吗？别一个人吃啊！
12: 报考的人数太多了，我表叔那个农场就有几千个知青报名。农场说这人数太多了，要先通过初试才能给准考证。他们就自己先考了一次，考了语文、数学两门，通过了才能去考。
0: 十年没有高考了，这次报名的人啊确实非常非常多，而且好多都是一家人，就是叔侄兄弟姐妹一起报，一起进考场。
12: 我们考场就有一个女工，她考着考着翘出门喂奶，她婆婆就抱着新生儿等在考场外头。
0: 所有的阅卷老师住进招待所之后啊，就再也不能出来了，不能上街，不能回家，就算你的生活用品缺了也不能上街去买，自己想办法解决所有的困难。就说我就带了那一小节那个牙膏，每天就挤那么一点点，一直用到现在。
2: 庄叔叔，那招待所肯定有很多牙膏品，你都带回来了吗？能给我吗？
0: 庄叔叔好像是带回来了，就在厨房里，你去看，去拿。
11: 林同志，
1: 大人讲话不许乱插嘴，坐下。哎呀，
0: 没事儿，孩子。
1: 意思、啊，
12: 你接着说。
0: 我批的那个卷子上就有人题诗，还有的人写上全体阅卷老师。你们辛苦了。
9: 那这样给分吗？
0: 当然不给分了。但是总体来说呀，这次考生基础都很差，就初中的基础知识点都不清楚。
4: 也精于勤而荒于嬉啊。就是我上高中那会儿，学校抓的还挺紧的，老师呢也都一心扑在教学上。晚上熄灯之后，同学们就在路灯底下看书，老师和同学们都拧成一股绳。现在的高中好像跟那时候比是差一点啊，
0: 很多了。

老师，尤其是乡下的那些老师，高考是什么根本就不太清楚。我听说有一个高中填志愿，因为老师不懂啊，所有的考生都填了北京大

0: 慢慢的啊。
1: 周大嫂一定有很多牙膏皮，庄叔说要能把那些牙膏皮都带回来就好了。
2: 那牙膏皮能换麦芽糖啊？
1: 嗯，是拿到废品收购站卖钱，一个牙膏皮两分钱。
2: 哎，我说家里最近这牙膏用的特别快呢，你是不是乱挤了？我跟你说，那牙膏可都是用生活用品票换的。让你妈知道了，饶不了你。听见没有？以后不许乱挤了啊！
1: 嗯。
2: 希望赶紧睡觉。
3: 准备着。你吃药吗？
4: 啊，给我吧，我自己来。
3: 我吃过来。嗯，
4: 好，放这儿。
3: 搓搓脚。对，这是你自己缝的。
5: 啊，我一早就看到了荷枪实弹的警卫，从招待所到阅卷大楼要三道岗
3: 啊，
5: 把我给紧张的呀。哎，我这有一看掉了一个扣子，我这文人师表总不能一贯不整吧？底下扣子掉了看不出来，这上面可不能掉。
3: 缝的还行啊，能见人。
5: 哎哎，你怎么把兔娘那毛衣给拆了？
3: 小了，我拆了换个样式打给小厅长。
5: 听到小厅啊，刚才妈妈可表扬你们了啊，说你们这段时间爸爸不在家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好。哎，图南都能帮爸爸干家务活了，小婷特别认真地写作业。
1: 爸爸，
5: 嗯，
1: 林叔叔教了我很多东西，生炉子、打煤球。
5: 哦，
1: 林叔叔还堵了出水口。
5: 是吗？
1: 嗯，
3: 这事儿说来话长，你跟妈妈跟你说。你赶紧去睡觉吧，洗脚水一会儿爸爸自己倒啊。
1: 嗯，
5: 我准备要突然呀，考一中或十中。
3: 嗯，
5: 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在批改作文的时候看见这样一句话，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所有的老师讨论这句话讨论了很久，也感慨了很久。我还听说只要是过了分数线的考生二月份就能读大学了，我真心的替他们高兴啊。国家这次啊是真的全面恢复高考了。
3: 一中十中都是重点，不好考。
5: 我知道啊，这小升初不是还有半年吗？我到时间我做的突然的思想工作

0: 天天来，怎么天天店里没有肉的？
1: 喊什么？喊也没肉了。
2: 肉都被你们开后门卖给亲戚了。
3: 那位同志，怎么说话的？大家都排队的，排在前面自然就买到肉了。
0: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搞什么名堂。哎，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到货？提前啊，早就通知亲戚朋友，他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1: 你这是谁比？
3: 雷蒙上门了，鱼奔着雷天蒙去了。
4: 王老师，走吧，今天肯定没肉了，咱先回家吧。
2: 对，我也上去。
5: 想买就早点来排队呀、啊。

0: 可不
1: 如果也没用，
0: 这头顶天脚踏实地笑一笑落败。
2: 哎，你问他们今天为啥还不接？
0: 胸口之下可不爱，因靠小而奔跑，可个儿

0: 吃这么高兴啊？哎，林姐今天烧什么？
1: 童男两个月前就想吃红烧排骨了，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0: 哦，对了，你们家炖肉放八角吗？林动辄老嫌我炖的肉不好吃，你说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哎，明天你炖肉的时候叫我一声呀，我过来学一学。
1: 好呀，我把炖肉的步骤写一个给你。
0: 好。哎呦。

0: 阿玲。
1: 啊。
0: 我爸妈说呀，有些日子没见，突然该想停了，而且怪想孩子的，想过来一趟。
1: 王八蛋，你们一家都是他妈的王八蛋。哟，林姐又做什么呢？
2: 不烧排骨了。
1: 你这肉丝切的可真够细的，都能穿针了。
2: 刚买到肉，我公婆和小叔子一家就要来吃饭。
3: 年纪大了，肉吃多了不好消化，多放点胡萝卜和牛瓜子。嗯，
4: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
5: 我说这房子比原来那个大多了哈，然后还带个小院儿。
0: 现在童男有自己的房间了，以前写作业就没地方，还得把这饭桌吃完了收拾干净之后才能写作业。嗯，
6: 这朝向好，冬天能晒着太阳。嗯。邻居家那个房子朝西的不好，西晒晒着太阳，夏天热死了。
0: 是，咱们家两个孩子，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厂里啊把这朝向好的给阿玲了。
5: 好，
6: 嗯，一个孩子也能分两间啊。
2: 兔男小婷还小，没有加分。异性子女等孩子过了12岁，就可以重新排队分大一点的房子。嗯，
6: 这个政策好哎，咱们老城管可没这个说法，花邻居之税的办厅啊。是啊，这个好。这房子也大，正东正北，回头到他大伯这来放寒假啊，你帮着辅导辅导真好，湖南也有伴了，孩子们一起玩耍是吧。
7: 正东正北
6: 是
7: 寒假的时候到大伯这儿来和哥哥妹妹们一起过怎么样。
8: 妈妈，大伯家的厕所又严重脏，冬天冻屁股，我不想来。
9: 我也不想来。
7: 你俩吃饭吧，
2: 吃肉吃肉，
6: 吃吃萝卜丝萝卜丝吃。
0: 懂得的吃个饭你笑眯眯的，正东正北还没吃你一口饭，拉着这个脸。
2: 动辄吃他自家的米，三个孩子一起吃午饭，宋莹给动辄的饭盒准备的满满登登的，他是在借机贴补图南，还有动辄的零嘴，都是动辄悄悄拿给图南和小婷吃了的，你以为呢？哎，

0: 镇东镇北多大点的孩子啊，那胃口能有多大了？
1: 你爸一张嘴添双筷子，丁良一个字也不提，就想把他们送来过寒假。童男正在长个，丁良压根不够吃，占了小厅不少丁良才勉强吃饱，忽然来两个小子吃什么喝什么，全家人喝西北风啊。
0: 王玲，你是不是庄家的大嫂啊？
1: 大嫂又怎么样？你爸妈偏心你弟弟，你结婚前的工资一分也没给你，咱俩结婚时就添了个脸盆和热水瓶，你弟弟结婚时你妈还想拿我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当彩礼，
0: 那不是也没拿出去吗？
1: 你妈当时跟我怎么说的？说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体面一些，我当时都听了了。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儿？
0: 哎，就这么事儿，陈芝麻烂果子的事儿，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1: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就是过不去。
2: 你要始终过不去，日子就难过。
3: 你什么意思？这日子你不想过了是不是？行了，庄小玉，咱这日子过得真够憋屈的，不过就不过。
2: 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本来日子就难过，咱别总跟过去较劲，过去了日子就过下去了。
3: 过不下去。
4: 林董事长。
5: 董事长。
4: 童男哥哥跟小平叫过来看你的话，你别说是妈妈让你叫的，你就说咱们家烤的红薯，请他们过来吃。
6: 有红薯啦！
7: 快来快来，来来来，来坐来坐那儿坐那儿。哎，来小平，你坐这儿，哎。董事长，这是您的。哎，好，啊，你看，你家有红薯，刚烤好的。对，哎呦，稍微有点烫手，还行。来，你们两个一人一半，好不好？
8: 嗯，
7: 拿着，这红薯可甜了。
9: 阿姨，谢谢你。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

0: 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是不知道，我今天看到林动辄的时候，他简直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猕猴子。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发火，烤焦了一条鱼。
1: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0: 对，城门发火，殃及池鱼。林姐是城门，她和庄老师吵架，发火了，带着孩子们回娘家。我是鱼，林姐发火烤焦了我，鼻孔里都是泥巴，脏死了。
2: 哎，站住！
3: 那个，你明显不在家，你别单独找庄老师说话，不好。

0: 张老师，童子，林姐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林姐不在家，要不然咱们加个菜，请庄老师吃个便饭。
2: 不用，我自己来。
1: 你就别麻烦了，
0: 一起吃吧。
1: 对，

0: 方老师慢点吃。
1: 嗯，
0: 还有
1: 啊，谢谢。
2: 吃饭。
3: 我不想吃。
2: 你不想吃饭，想干什么？
3: 我想扑狼哥。

0: 庄老师，图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动辄是真挺想图兰的，昨天买鞭炮的时候还说要等着图兰哥回来一起放二踢脚。
1: 这个院子的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我弟弟的意思呢，想让两个孩子来这边过寒假。黄玲呢就想不通，所以带着小婷图兰去外公外婆家了，说是住几天。
2: 那你侄子们呢？那玲姐把孩子都带回娘家了，也没见你侄子们来。
1: 前段时间来去了一趟公厕，说太远了，冬天上厕所不行，太冷了，不敢来了。
2: 我也不装了，院子就这么大一点，我多少也听到了一些。林姐是因为丁亮的事情不高兴吧？
0: 林姐这个人啊，真是又贤惠又能干。动辄经常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把小婷叫过去看她的毛衣是怎么织的。
2: 对呀，那织法可难了。林姐教了我好几次，我都没学会。
0: 而且林姐还能吃苦。
1: 吃苦啊？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
2: 林姐跟你享福了吗？你看林姐把两个孩子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她自己呢，连个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做，穿图男穿小的棉衣。我那天摸了，那个棉花硬邦邦的，早就不暖和了。还有鞋，鞋帮破了，鞋底都要磨穿了，跟你享福了吗？真是。
1: 要说吃苦是吧？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小时候那才叫一个苦呢。哎，我是我们家老大，我小时候我妈没有工作的，我们一家五口人全靠我爸一个人的工资啊，那饭根本就吃不饱，那米饭里面还放着谷子也吃不饱。每次开学之前，我妈就所有的亲戚啊邻居去借钱，就是让我读书。在我爸妈的坚持下，我才把这个中专读完了，我弟弟妹妹才把初中读完。阿玲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我兄弟姐妹从小一起苦到大的这个情谊。
0: 那个董卓，去到自己房间吃。
1: 没事，你让他坐这吃啊。
0: 他还吃不了多少。
1: 就让他在这吃。
0: 哎，张老师，咱们小时候哪家不苦啊？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有些话可能你不爱听呢，我就直说了。我是觉得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你管你的兄弟姐妹这是应该的，但是你就别让你的孩子们再管了。你可以吃苦，但是别让你的孩子们再跟着继续吃苦。那当妈的都心疼孩子，你妈妈心疼你，那玲姐就心疼图南跟小婷啊。老吴他们家你看再婚了，家里干干净净的呀。你表面上看着两口子和和气气，从不红脸，给你仔细看呢，跟排队买肉，珊珊在排队吹风，小米呢在家躺着呀。
2: 是啊，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
0: 那天我们家蒸馒头，小军来找东哲玩，就留下一起吃饭。一个三岁的孩子一口气吃了三个大馒头，小军说他好久没有吃白面馒头了。玲姐不怕吃苦，她怕的是图南跟小婷跟着她吃苦。她不就是因为怕你侄子来了跟图南和小婷抢丁亮，他们两个吃不饱才跟你吵的吗？

0: 对呀，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1: 哎，到家了。
2: 哟，芳玲回来了。哎呀，庄老师多疼你啊！

0: 亲自到丈母娘家把你接回来。
1: 回来过年。
2: 啊，过年好啊！
0: 过年好啊！
3: 咱俩没事。
2: 你好啊，你去吧，早点回来。
1: 好，慢了，星球。

0: 哎呦，
1: 过年好，
0: 就咱两家，咱聚一下，这怎么还带东西呢？
2: 咱这个是一帮的东西啊，
3: 这个是黄林他们老家的特产，
1: 所以
3: 带过来让大家尝尝。
0: 坐坐坐坐坐，
3: 好，来
4: 坐，
0: 来喝茶。嗯，
3: 好嘞。
1: 来，你们玩你们的吧。
5: 你们冰
0: 箱。哎哎，老吴，来，快进来。
1: 过年，快进来。
6: 叔叔过年好，叔叔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6: 叔叔过年好。
7: 哎，过年好，过年好。
1: 来，小军。
8: 过年。
9: 小军你好。
1: 珊珊，叔叔好！
0: 哎呦，都来了！
1: 快坐啊！来，阿妹，坐这儿来，
0: 好好。来，老吴，哎，
10: 阿姨，过年
0: 小心烫啊！
11: 过年好，
12: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来，阿妹，好了，
11: 谢谢，
1: 老吴啊。我怎么听说你三十儿、初一、初二都在厂里值夜班啊？你也不年轻了啊，这么拼命的挣加班费啊，身体不要了。
13: 我们家负担重。
10: 哥哥给我和哥哥买了一大包零食，让我们带回来吃。
1: 你外公对你真好。
10: 外公还带我和哥哥去西餐厅吃奶油蛋糕。
6: 蛋糕？鸡蛋糕？
10: 嗯，蛋糕和鸡蛋糕很像，但是更松更软。奶油是用牛奶做的，又香又甜。哟，
1: 林姐，你家条件可以呀。嗯。
3: 嗯，这是黄林大爷他老家的特产，
1: 快给他们吃吧。
3: 尝尝，
0: 哎，你看这个，这说各大高校这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今年这个高考分数不公布了呀？嗯，
3: 高考的分数不公布了，
14: 各大院校啊也不公布这个录取分数线的。
3: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就等于考上了，没接到都没考上。哦，
1: 也不知道一鸣考上没有。
10: 哥，你干
1: 啥
10: 了？
1: 不知道。你这也吃啊？啊，小妹。来，孩子们，来吃点心了，吃点心了。这是黄阿姨拿来的，来，小沈，给小军拿一个。哎呀，那个怪我啊，我是不是应该进门就给的呀？行了，孩子们发红包了。
10: 妈，
1: 来，都站好了。来，
15: 动辄的。小婷的，童楠的，客气。叔叔阿姨呢？祝你们就新年快乐。
1: 童楠，来来来，你是哥哥，叔叔阿姨祝你新的一年里长高个，学习更上一层楼。是这样吧？珊珊，来，过年好，叔叔阿姨祝你平安。喜乐，
0: 哎，对。
1: 来，小金，这是你的，小敏的，小婷，你的红包，过来，越长越漂亮。
13: 依我说啊，这大家都是邻居，红包也不用给来给去的，是吧？
1: 门怎么开了吧？门关上了。
13: 就、
15: 你懂什么呀？过年嘛，就是图个吉利嘛。
3: 对，阿妹说的对，就是图个吉利。
1: 来来来，
3: 哎呀，来。我开始发红包了啊！
1: 好，拜年了吗？
3: 一样一样，都有。
1: 说过年好，
0: 对，没拜年。
10: 叔叔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这小敏的，珊珊的，
10: 谢谢。
3: 啊，过年快乐啊，学习进步。
1: 哎呀，你个皮猴子，现在拆什么拆？
10: 因为我的红包又不是给你的。哎呀，
1: 我是帮你收着。
0: 过年咱不批评孩子啊。
6: 没有，那么没规矩啊。
1: 我的。林姐，哎，你这衣服也是这次新买的呀？哎呀，
6: 我说不要，我妈硬给我买，说过年穿，
1: 好看、啊。嗯，
6: 料子很好的。
1: 肯定呀，我告诉你啊，林姐，挣钱就是要花的，女人嘛，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是吧？
10: 嗯。外公家还有什么？外公家有电视，他让我和哥哥陪他看新闻联。

0: 你们家有电视？那是什么联播？您姐家条件真是可以，
1: 真的是。
0: 不像我跟老吴，我们家两家老人都时不时的需要给钱。这不是过年吗？刚给完过节费。
2: 老吴的加班费加起来都不够。广州火车站。
3: 又大又漂亮，
4: 还有一家现代化的扶手电梯，
3: 真的，人站在电梯上都不用自己走，电梯就能把人带上二楼，
5: 这么厉害。
3: 听李说，全国总共就两家扶手电梯，还有花市，花市里面有好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呢。
6: 听说张爷爷今天买了电视，我们今天晚上去他家看新闻联播好不好？
3: 嗯，好。
7: 哎呀，哎，你站那儿没有？我来吧，我来。

0: 哎呦，真是的哈！我给出去2.5块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一张公债，我真是大过年的，我花钱给自己添堵呢，这是。哎，你
1: 小点声，你万一是……
0: 哎呀，不是，不是林姐，肯定不是林姐，你不用想了，
2: 肯定是张磊了。说互相给孩子们红包也是他提议的，我给他们家三个孩子1块5毛，他给我们家孩子一张公债。
3: 你叫我憨大，到时候关。青青，你看你办的这个事儿，如果苏明昭知道了那张公债是你放的，而且还是作废的，以后你们俩怎么相处啊？
0: 我还不是生张阿美的气，他提一个孩子给一个红包，他们家孩子最多，也不是多一个孩子的事儿，我是气他把别人都当傻子看。一个孩子一个红包，咱家孩子少，我不好反对，那林家孩子更少，宋英更不好反对，我们俩明知他想占便宜，只好捏着鼻子硬下，我气的是这个。再说了，我看不惯阿妹让珊珊去排队买肉，让自己亲生女儿在家睡觉。
3: 你操哪门子心啊，人家老吴自己都不说什么。
0: 我只报了一个公债的红包，我打算给小米，就你手快递给董哲了。
3: 你真是糊涂，那幸亏是董哲拿了，要不然老吴一家回去之后，哎，三个孩子都打开红包，那珊珊跟小军是人民币，那小敏的是这个公债，你让人家这边阿妹怎么想我们这些邻居？你这个人，
0: 我就看不得父母偏心，哭这个天那个，我这个人就这样，你有意见啊？抄完了，
4: 终于抄完了。哎呀，要不是因为不小心给了宗哲一张公债，我真的不舍得给他，所以必须得抄在了，要不小心将来做题没有了。
5: 哎呀，上次拿的还没吃完呢。哎，
0: 林动辄，哎呦，
5: 来来，我去玩。哎，你嗑点瓜子，嗑瓜子，宋英，快坐，快坐。
0: 自己炒个南瓜子啊？
5: 对，每次做南瓜，我都把瓜子洗净了存起来，过年好了吃。
4: 动辄，哎呦，动辄呢？啊，
0: 快点招叔叔笑。
4: 来来来，这个是叔叔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6: 谢谢叔叔。
4: 不客气，趣味数学。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
0: 谢谢张老师。
4: 没事。
6: 小婷，你要吃什么呀？阿姨给你拿。嗯，
0: 五峰，快！啊，烫死了，烫死了。哦，哎呀，哎呀，
7: 哎，动辄，哎，等会儿，你这样可不好啊。这本书，庄老师说很难买到的。书店经常卖脱销，他好不容易才从教务处搞到的。
6: 我不喜欢。
0: 周老师真有意思，大过年的，哪个孩子愿意读书呀？
7: 周老师也是一片好心吧。
0: 慢点喝。
7: 都烫

0: 还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呢。
1: 来
2: 上你妈去。

0: 好，先来。啊，路上慢点啊。辛苦了，回去请假了。辛苦了，辛苦了。哎，再见，再见，我回去了，回去了啊。
1: 今天没看到新闻联播。哎呦，
0: 小豆子，我看新闻了，新闻是7点了。
1: 那好的，张爷爷，我明天早点来，记得给我留个好位置，别忘了。
0: 好的，
1: 嗯，
0: 再见，
1: 再见。
2: 我赢了，江军，好吧。大哥哥，我明天再找你玩吧。我要去张姨姨家看新闻联播了，然后一起去吗？
1: 我不去了，我还在看书呢。那好吧，阿姨再见。嗯，苏曼哥再见，小婷再见，
3: 再见。
2: 放啥呀？电影，第二个春天了。我冻着，你这么点小人看新闻，你看得懂了？看不懂，可我喜欢看。你真……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行吧，别玩了，睡觉吧。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再见。
4: 早点睡啊！
2: 小邓哲呀，你天天来，这凳子快成你的专座了。就是，
5: 人小，屁股大。
2: 来，你们家有电视，好稀奇。我让我妈买给我买电视。我不嫌我屁股大。 占了他家一个板凳，娘娘还嫌我话多，我都不说话了，看都也不说话，还嫌我屁股大。以后
5: 不许去别人家看电视了。我说一个电视机能有什么稀奇？爸爸妈妈也能给我买。
2: 对，
5: 买，
2: 爸爸妈妈存钱，咱们自己买。
5: 哎，
2: 啥？下个月起，每个月存30元，存够了就买。真的？对对。
6: 到时候请涂南哥哥、庄小婷、珊珊姐、小轩哥们都来看电视，咱家大方，不是小气鬼。哼，大家大方，大家大方。哦，好，谢谢啊。哎哎，涂南，涂南，涂南，哎，不能打架。哎哎，该谁就谁了啊！啊，行，涂南给糖果吧，糖果吧啊，没事，这爸爸去个地。
2: 干嘛？
6: 爸爸这一局就这一局，就这样。
2: 啊，你们去干什么呀？
6: 回来，糖啊，你们玩啊。
7: 我刚排上队。
6: 等一下，回来再玩。你爸爸的，回来再玩啊！
8: 这市高中录取的挺多的呀，我听说好多苏高中的考生都没毕业，刚上高二啊。国家说要高考，老师都让他们考一考试试，他们全都考上了。到底是老牌子的学校？你看到了吗？复旦大学、清华大学，这么多好的学校，爸爸看都非常非常激动。爸爸年轻的时候想都不敢想，你看看，这么多好大学，同样。 现在重点高中在全市，甚至在全省都有招生，你应该感到庆幸才是。
2: 爸，我在班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呢。
6: 爸爸知道你不想离开附中，你不想离开那些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

但是你想想，你真的不想去这么好的大学去读书吗？你真的不想去这个新的环境去见识见识吗？图南，年可是过完了，马上就要开学了。爸爸知道，学习的路啊，很苦很长。你的人生，你自己做选择。

0: 少停吗？放书停当。其实书都发下来了，上学期的书没用了，让小婷我们把它卖了换钱。去吧。咱们俩作业本都一样，卖作业本的钱一人一半。
1: 我做的作业比你多，作业本比你多。

0: 板不卖。
1: 卖？你画的又不好看。
0: 我的画板我不卖。
1: 庄小婷，我以后不和你玩了，我让图南哥哥也不理你，不带你上学，不带你上厕所，不带你玩。
2: 她是我妹，亲妹，
3: 亲生的。
2: 她是亲生的，你不是。

0: 阿姨，我走了。
1: 图南，我们伤动着心了，太好了。
2: 没事，他也不是第一次欺负小婷了，再杀杀他的威风。
3: 哎，
1: 怎么了？
0: 图南哥哥说小婷是亲生的，我就不是亲生的。
3: 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小婷了？
1: 你怎么那么听图南哥的话呀？我跟你爸爸的话，你这个皮猴子从来都不带听的。
0: 图南哥跟我练过书，还带我和大孩子一起去打乒乓球、下棋。还说等游泳池修好了，暑假带我去游泳。
3: 儿子，如果你想让图南哥继续带你玩，你知道要怎么做吗？你要好好对小婷，不能欺负她呀。嗯。
0: 西奇，我不喜欢图南哥哥喜欢我，我去找珊珊姐和小俊玩。
4: 动手，你过来，咱们在这站一下啊，姐姐有事。
5: 我，哎呀，真吵！
0: 这是女孩子玩的，我不想玩。
5: 哎呀，等我玩完了。
0: 真没意思，

0: 来到天上它就没有了。
1: 嗯，
0: 我不卖你的画本了，卖作业本的钱多分你一点，
2: 一人一半。
3: 我还要复习，课本和作业本暂时都不能卖，等我考完，你们可以卖我的。
0: 周小婷，嗯，你喜欢画小人，我带你去一个书摊，摊上有很多小画书。
3: 什么书摊？
0: 联纺厂后面有一个黑书摊，有个老头躲墙后面偷偷摆书摊。每天下午放学后摆一个小时，他还有个木架子，架子上都是小人书，一分钱开一本。刘小婷，
3: 嗯，
0: 我明天就带你去卖课本，卖了钱去书摊看书。
3: 你们明天还要去少年宫呢。
2: 对对，
0: 赵素兰哥哥，你真可怜，星期天还要学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少年宫了。
2: 我还没去过少年宫呢，哥哥也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我妈妈说少年宫第一次招生，我们要是选上了，她去买布，让你妈妈给我们做新衣服。明天上午去少年宫，下午去卖课本。
2: 林东哲，废品收购站的人会不会欺负小孩子？我们带上哥哥吧。
0: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没帮你妈妈买过盐，打过酱油？
2: 我只买过东西，没卖过东西。
0: 不怕，我卖过牙膏皮和玻璃瓶，你跟着我。
2: 嗯，
0: 明天见。
2: 嗯，明天见，
0: 齐科长。
4: 报名的孩子这么多呢，
5: 是啊，
4: 这几天报名不要钱，上课也免费。
5: 当然，我们要试试，说不准就选中了。
6: 现在只有合唱班和舞蹈班，我刚刚打听了，老师说以后还会有书法班、绘画班。
7: 你要考试吗？
6: 都要考试的，老师们要挑挑拣拣的。
7: 哎，我都想好了啊，
6: 只要老师们肯说，我就让我们小孩来上。到时候星期天一大早就把孩子送来，上一个书法班、绘画班。中午嘛，就让他在果心房买个韭菜饼吃吃算了。下午接着上舞蹈班，要上什么就上什么。
2: 好一朵茉莉花啊，
8: 非常好，坚持，活动一下，非常棒。
9: 好，回去继续复习。
6: 我看张老师选上了，两个孩子都选上了，
9: 选上了，
10: 可以，可以，
11: 可以，
9: 太好了。
12: 哎呦，太好了，
9: 太好了，太好了。
12: 哎，好，给我吧。
13: 邵老师啊，
12: 给。
13: 高考没剩几个月了，我可以平时晚上来向您请教问题吗？
9: 可以啊，没问题。
13: 谢谢邵老师。没。
14: 湖南和小婷每天晚上都要做作业，家里太小，你们来了会互相干扰，实在不行。
15: 黄阿姨，我觉得您没有分清轻重缓急，高考比小学生学习重要多了。
14: 可惜。
12: 那进来洗手。
9: 那行，你们先走吧。
13: 老师再见。
9: 哎，再见。
13: 庄老师再见。
9: 哎，好。
16: 明明自己来不说，怎么还带社会上的人？
9: 嗨，那些孩子来，也是为了问问题。多一只羊，少一只羊，没什么区别。
14: 怎么七月份又要高考了？和图南考一中撞一块儿，家里要总是来人，图南还怎么复习啊？
9: 都是熟人的孩子，那你说怎么办？
16: 我刚才去买盐，在巷口碰到李婶，李婶

0: 当着一堆人的面说，我家一面的教育就交给你家老庄了，边上的邻居也都起哄，以后孩子们的教育都交给庄老师，难不成以后巷子里所有孩子的高考我们都要管？这以后年年要高考，难不成这家里面要常年辅导孩子上学啊？
1: 听说这些没影的事儿。
0: 怎么是没影的事儿啊？已经影响到图南了。
1: 那你说怎么办？不让他们上门是怎么心冷？你总不能看着这邻居家的孩子在家待着不拉一把吧？这话要传出去，唾沫星子还不砸死你？
2: 张老师，张老师，
3: 哎哎，来了来了。让这样叫一叫。好，你们先收拾啊。
2: 张老师，
0: 哎，
4: 阿姨，
0: 哎，
4: 阿姨。

0: 别笨笨鸟花的，别滑了，别滑了，快回家，快回家！
1: 我要滑滑梯，
0: 快回家！
2: 小兵们，告诉他，好了吗？
3: 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呀？啊，
4: 我们来找庄老师，希望您接着睡。
3: 睡？我睡个屁呀！睡，屁大点的地方，你们在童男房间里大声说话，吵死了，怎么睡？哎
5: 呦，一大早就敲敲敲，是要吃生活哉？
6: 就是你们也来得太早了，你宋姨跟黄姨还都在补觉呢。
7: 那这孩子们都早起一周了，想多睡一下呀？
8: 对不起，小聪，要么你们在。
4: 那我们这也是为了高考嘛。
3: 一鸣，不是我说你啊，你一声招呼不打，带社会上的阿猫阿狗来庄老师家，庄老师家里还有个小姑娘呢，你们在他各个房间里一待就是大半天啊。你爸爸妈妈倒是悠悠哉哉可以睡个午觉，人家小姑娘待的地方都没有。
9: 仲阳啊，孩子小不懂人情世故，
3: 是不懂，就住隔壁，过年都没有来给庄老师拜个年，
9: 是吧？
8: 啊，来，进来吧。
9: 孩子小，太小。
8: 哎，把门带上。对。

0: 宋爷，白天我没出劝你，实在是因为街坊邻居的，有些话你能说，我不能说。今天这事儿算我欠你，欠你份大人情。你这话怎么讲的呀？那图南天天带着动辄上下学，我愿意为图南出头。你们也真是的，那直接告诉他们图南要考一中，要保证图南的学习环境不就得了吗？哎呀，图南
1: 不让说，孩子长大了。
0: 自尊心强，心里也是没底儿，不想实现张扬，怕万一没考好，图南自尊心下不来。
2: 呸呸呸！图南肯定能考上。图南
3: 哥一定能考上的。
4: 其实你们也不用谢我，我也真是想睡觉呀。那他们咚咚咚的敲门，在图南房间那么大声说话，怎么睡呀？吵都吵死了。
2: 那庄老师，要不你就趁宋莹开了个头，去跟一鸣讲吧。 把那几个常来的孩子集中到一起，集中在一家，定好时间，你去答疑，各家轮流嘛，要吵轮流吵。家长总要为孩子高考做贡献呀。
0: 对呀，林光，我也这么想，就是张不开口啊。那要辅导到什么时候？

0: 时候呀？难不成年年高考，年年辅导啊？
1: 这几个人最多也就考一两年，以后都是应届高中生考，学校都会带着复习的，到时候就不用麻烦庄老师了。
0: 应届生能考？

0: 所以超英为难呀，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只能希望他们考上了。
1: 这高中数学是难呀，也难怪一鸣考不好。图南，给我个橡皮，还有草稿纸。
2: 哎，姑娘。阿姨，那是我。
3: 哎，图南，你喝完了吗？
4: 得喝。
5: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查。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6: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7: 儿子不孝，让你一个人发烧了。
8: 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
9: 集合啦，
10: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11: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10: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2: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哦。哎，帆帆，最近听说了吗？现在咱吉林的茶干湖啊，可是成了夏日游玩的宝藏地呀、啊！
10: 真的吗？快跟大家伙儿讲一讲，省得大家发愁夏天没地儿去呢。
12: 茶干湖的夏天呢，那叫一个美啊！湖水碧波荡漾，一眼望不到边儿。周边啊，全是郁郁葱葱的草木，空气清新的哟、哦，深吸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
10: 听起来是不错，可光看景会不会有点单调呀？
12: 怎么会呢？在茶干湖啊，能够乘船游湖，感受那湖面吹来的清风，凉快又惬意。要是喜欢刺激哈、啊，还能够体验水上摩托，在湖面风驰电掣啊！
10: 听起来就不错。这要是玩累了，再来顿全鱼宴，那可真是太美了。咱茶干湖的鱼那可真是一绝啊，肉质鲜嫩，不管是炖着吃、煎着吃，还是清蒸，味道都鲜美无比。再搭配上咱东北其他特色美食，管饱让您吃的是肚子圆滚滚啊！
12: 吃喝玩都有了，那接着呢就剩住宿了哈。这你大可放心，咱茶干湖的周边各种这个民宿和酒店，
10: 哎，
12: 既能够体验东北热炕头的特色民宿，也有设施齐全的高档酒店，您就来吧，放心吧你。
10: 是的，全国的朋友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这个夏天赶快来到我们吉林的茶干湖，一同体验那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欢乐的夏日时光吧。
13: 久仰大名啊！
14: 啊，我叫什么名啊？
13: 你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8: 李，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
14: 哎呀，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13: 好。哎，行，那就喝酒。哎
14: 呀，满上。
8: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13: 啊，
8: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14: 行。哎呀，
8: 好吃，真香。
14: 中原人不吃菜吗？
8: 哦，你们这儿也是菜啊？
14: 哎，

0: 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那这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是？我给你拿菜去。
1: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2: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1: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2: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1: 我明白。
0: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哥哥尝一尝。
1: 行，
2: 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0: 行，
2: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1: 好啊，
0: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2: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0: 请。
2: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0: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1: 不是，
2: 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0: 行，请坐。
2: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1: 你这哪是诗啊你？
0: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
1: 这是，
0: 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1: 这啥意思呀？
2: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那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1: 行，那我再来一首。
2: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0: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2: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0: 请坐。
2: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0: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2: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0: 啊，你整。
2: 银沙万里清霁竹，大雪难言满弓箭。
0: 哎呦哎呦哎呦，姐妹
1: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0: 什么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清霁，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1: 行了，哎呦，
0: 好，
1: 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来往起站来。哎呦天，这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2: 比喻呢？
1: 啥的啊？
0: 比喻，
1: 对，
0: 大胆，这能瞎比喻吗？啊
2: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0: 提，
2: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0: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2: 这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0: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2: 那你
1: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
2: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1: 我也能来啊这个。
0: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1: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0: 小雷呀，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2: 哎呀呀，好了，别好了，
1: 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2: 对，
0: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1: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0: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2: 好嘞，李将军啊。
1: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作诗，他使劲夸你啊。
2: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1: 兵法我懂啊，
2: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1: 行，那你垫我。
2: 走。
0: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2: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0: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2: 当然了，孙子兵法。哎，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0: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2: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呀，
0: 我不要面子，我
2: 打的是五五开呀，跟匈奴，你给让张兄。

0: 支两招上来啊！
1: 李湘举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2: 是
1: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2: 行，
1: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0: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呢。
1: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0: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1: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0: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1: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2: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0: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2: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
0: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1: 那我拼他，
3: 走。
2: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1: 喝点小酒，
0: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1: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0: 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2: 嫌杯小了是吧？
0: 哎，不是，
2: 嫌杯小是不是？
0: 没有，
2: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1: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0: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也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2: 来嘞，
1: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0: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
2: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0: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2: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0: 来，给我，给我，给我。嗯。
1: 那李将军、雷府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0: 你去哪儿啊？
1: 回中原。
0: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1: 你都知道了，
0: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1: 用真心，
4: 用这个令牌啊。
0: 用啥令牌？
4: 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府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哎呀，哎呦，
0: 躺盆里了啊。
1: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2: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1: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2: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2: 好提议。
0: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2: 好，
1: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哎，
2: 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5: 你哥们几个心里暖啊。
2: 那我也来两句。
1: 好，
2: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6: 太平年。
1: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7: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8: 爸，爸，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9: 我不回去，

0: 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1: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0: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1: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0: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1: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0: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1: 行了，啊，开始吧。
2: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3: 天上一座，
4: 哼，咋咋咋咋，哼。走，
2: 哎，这多好！宝贝儿叫什么？啊，
4: 何子君，来自武汉。
2: 好的，转下去。
4: 走，下。
5: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2: 好的，开始。

0: 喘不来气儿了。啊，
1: 下去喘，下去喘啊！来下一位。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 好，开始。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去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
0: 呀，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2: 终于到家了。
3: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这几个盆
1: 停停停
2: 转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0: 滚一边去。
1: 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

0: 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
1: 停！
0: 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啊？
2: 我啊，老师。
0: 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2: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0: 我回去。什么玩意？站下！
3: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0: 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湖水，
4: 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可以了。
0: 傻。
5: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豹。
4: 好。

0: 行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行行行行
1: 行行行行，
0: 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哦，可以了，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哈，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0: 是吗？来吧，
3: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速跨骏马，我当的是工人多荣耀，荣耀旅馈走天涯。
0: 嗯，啊，非常好，是不是？
4: 回边去。
0: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5: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0: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5: 星眼虎李云。
0: 很好，厉害。
3: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0: 你都看什么书啊？
3: 爱看小说。
0: 什么小说？
3: 那小子真帅。
0: 还有呢？
3: 那小子真拽。
0: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3: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
4: 哎，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3: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4: 什么？
0: 太家伙，
4: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1: 真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0: 下去吧，啊。
6: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8: 现在这天啊，真是宜人，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运动爱好者选择户外骑行。
7: 确实哈，户外骑行呢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呢却是一项复杂的运动。懂得骑行的朋友们呢，不仅可以在户外骑行当中锻炼身体，还能够欣赏沿途的风景。那然而呢，在享受骑行的乐趣之时哈，一些注意事项呢还是必

0: 须得了解的。那对于那些对户外骑行不太了解的朋友来说呢，这些要点一定要记牢了。
1: 首先呢，确保带上足够的水，其次啊，防晒措施同样重要，同时呢也要注意补充能量。此外，保护装备要齐全，特别是骑行服和安全帽，这些都是确保安全不可或缺的。
0: 还有啊，规划好骑行路线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尽量避开交通繁忙的路段，选择风景优美且安全的路线。那最后呢，出发前一定要检查自行车的状况，刹车轮胎呢都要确保正常，这样呢才能够无忧无虑地享受骑行的乐趣啊。
1: 说的没错，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2: 过年好。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天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3: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4: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3: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4: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3: 手机给我，
4: 房子是我买的。
2: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3: 装修钱我出的，
2: 继续跟他干。
4: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2: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4: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3: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2: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
4: 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3: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4: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3: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2: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4: 安徽的。
2: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3: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2: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
3: 呀，大变样啊！
4: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3: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2: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4: 大哥，你啥意思？
2: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的。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3: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2: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4: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3: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2: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的。
3: 媳妇儿，走。饿不
4: 饿？
3: 大哥，哎，有吃的吗？
2: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3: 媳妇儿，面条行吗？
4: 我要吃饺子。
2: 饺子没有了。
4: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3: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2: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3: 那你这是啥？
2: 这个饺子的标本。
3: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2: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3: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2: 啥馅儿？我要出手，高端的食材只需

0: 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1: 他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2: 仨月了。
0: 哎，对，把这钱拿过去。哎，
2: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1: 谢谢大哥，
0: 老板，来份饺子。
3: 没有了。
0: 我瞎吗？
3: 啥出事啊？
0: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3: 咋你也怀孕了？
0: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3: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啊！
0: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3: 我的妈，你在拥护啥呀？你这，
0: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3: 漂亮，
0: 请开始你的表演。我是打个比方，
3: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0: 啥意思啊？
3: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3: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3: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1: 饺子好了吗？
3: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0: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2: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嗯。
1: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嗯。
3: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谢谢我明白，他说是我。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3: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3: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4: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3: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4: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3: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3: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3: 你别给我整个没用的啊，你等着。
0: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3: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3: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3: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2: 大哥，呀，
3: 哎，屋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2: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3: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2: 啊。不用了，下饺子。
3: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2: 行。
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4: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4: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4: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1: 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他先张的嘴。
1: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4: 能吗？
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4: 对喽。
1: 对喽。
2: 哥，哎，我先走了啊！
3: 干啥去？
2: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3: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3: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

0: 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1: 嘉哥，我真走了。
0: 把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1: 嘉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1: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站住，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
1: 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儿啊。
1: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2: 我们队长啊。
1: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哼，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1: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1: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1: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1: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拉倒吧，
4: 得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障的。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2: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
0: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2: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2: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0: 嗯，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4: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1: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的很茁壮啊。
1: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1: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1: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6: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7: 过年。

Thank you.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侍中，检校太尉，丞相，同判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洪宗，恪尽冒功，臣义有度，是用先王遗命。孤令判佐奉印，全设两军留后，辅请天星云可。借位明听，使航月有志，东南得安，积西一隅，茂哉敬哉。子而多方，体育之怀，主者施行。

0: 朕奉先王遗教，请侍中全摄两军节度留后，判天下兵马大元帅府，督知内外军事。洪宗德伯不得合军国之众，还请诸公另选贤明。
1: 十三州军民托付一起了，汝等不可妄自菲薄。国父如负足数十年的心血，尔等兀自无言，是以为方才所传大王遗教是假的吗？臣等。
2: 奉先王遗教，请侍中全摄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府事，督知内外军事。臣等奉先王遗教。

0: 末将赵匡胤，奉左见门卫大将军令，求见左卫上将军。
1: 二皇子刘承佑远远地看见赵匡胤走进了兄长刘承训的府中，心中隐隐忌惮。左卫上将军刘承训是后汉天子刘知远的嫡长子，自幼随父征战，颇得忠心。

0: 枢密有何嘱咐？枢密言：朝中大事，在下不在上，在青律不在竹子，五品以上人事更易，有官家与冯令公在，大王不宜多言。君贵可有多余的话？
1: 萧逸歌历来谨慎，并无其余的话。
0: 元朗也是老兵了吧？
2: 末将惭愧，天父五年从军，迄今已有六年，还只是应职徽。这有什么好惭愧的？是令尊避嫌罢了。 他一日做着侍卫亲军的副都虞后，你在侍卫亲军便一日升不上去，策命还未曾颁下，这所谓上将军府改成魏王府，还需些时日。陛下洪恩，引我访初唐旧礼，至亲事府、帐内府，这亲事都指挥使的人选还未曾定下。
3: 元朗，岂有异乎？大郎，他许你了亲事都指挥使，儿子本想推辞，却怕冲撞了他。谨慎些也好，他不仅是皇长子。 也不仅仅是左卫上将军，还是开封府尹同平章事，这立嗣之意，那他便是储君了。陛下诸子，没谁能和他争。可是，枢密伯父。 和君贵兄妹还等着我回去呢。若是他执意要你，郭枢密也不能不放你。罢了，大郎，这可是你的福分和运气啊。

0: 当真。
1: 老弟，出什么事了？
2: 一个时辰之前，黄长子轰了。
3: 是伍德斯的亲从禁卫。
4: 御天，
5: 向导，
6: 枢密大人在上，末将是为新军副都虞后赵弘殷奉命来到。
7: 陛下和皇后的銮驾马上都到了，你的兵保守外围。
5: 诺。杨光义守东界，王正中守南界。
8: 诺。
5: 大郎，紧闭周桥左近。
8: 诺。

0: 陛下，皇后，人死不能复生，陛下身受九余之重，还请节哀，赡养龙体。
1: 这样的岁月，谁家还没办过几场丧事？

生当无顶时，死当无顶烹。这是天下至重的神器权柄，也是二郎阖家满门的身家性命。你浩大的胆子，陛下要是没有些胆子，一年前便已做了契丹的臣子。冯道老匹夫若是没有胆子， 此刻，怕是还在漠北草原上，裹着羊毡子，喝风吃雪。这年月，胆子大的才能操弄天下，胆子小的死了。 那是侍卫亲军赵弘殷家的小崽子，应当如何做？还请阿舅教我。陛下是天子，心里装的

0: 皇上是天下江山，喜怒好恶，常人难以猜度。皇后是慈母，要为子女骨肉打算。喜欢的是孝顺、重情的孩子。
1: 前几日我去见魏王，还面色红润，说话生气也足。十几斤重的铁锏抡得虎虎生风，不像是会得疾病的样子。
2: 你少说话，
3: 活得不耐烦了。
2: 儿子小的厉害。明日便是行礼的正日子，张安博义务歇业一日，到时候告庙辞亲之礼都在船上。 娘子的长辈不能亲临，可由二舅郎行代亲之仪。郎君披红，娘子服亲，面朝大海行雀善之礼。至于拦门撒骨豆、拜堂撒帐、合祭合锦，都要等迎亲礼成，到了临海刺史府再行了。
4: 薛督官，又有两家送了贺仪过来，足足两辆大车。
2: 还是老规矩，金银珠玉超过百两要退回去。
5: 各色用具器皿要细细查验，行至数目有余制的也要退回去。这，请娘子稍候，小人去去便。
6: 您自去忙，不必理会我和阿佑。
5: 诺。迎亲的车马共计四十八辆，马匹116匹，新人所乘车价为6架，只是要凑6匹一样颜色皮毛的马，却不容易。
4: 下官无能，搜遍县中，也只凑得3黑3白，勉强中数。减为3架，天子驾6，诸侯驾4，迎亲看的是新城，不是摆排场夸豪富。
5: 下官谨遵君命。
4: 哎，这些事儿让下面的管事做就好。如今你是刺史府陆氏参军。
5: 朝廷七品命官，身上压着多少政事，哪有闲暇功夫管这些琐事啊？台州眼下最大的政务便是郎君的婚事。下官不是朝廷的陆氏参军，下官是郎君的陆氏参军。事隔15年，朝廷给下官的不过2任主簿、1任县尉而已，下官都是。
4: 实实在在
5: 付了钱的，有买有卖，朝廷与大王并无恩于下官，而郎君有之。这些话，
4: 以后不要再说了。
5: 下官说的是实话，下官不常说实话。家臣与国事，却有不同。郎君。
7: 行吗？总算感知出来了，试试合上衣服。啊，试试。此去路途虽短，万事皆需仔细。使用饮水，皆不可疏忽。若误了郎君及时假期，皆你我之罪也。命妇放心。 兄，郎君要起身去宁海迎亲，何府僚属都去相送，你却在此做得这般安稳。
8: 我有什么好不安稳的？要去接心腹的又不是我，
7: 公事固不可废，却也不能夺了人情啊。
8: 葛强他们不是已经去送了吗？
7: 葛强于郎君而言不过是属官而已，从宁海到福州，再到此时此处。
8: 郎君是以国事治理待审兄啊。
9: 郎君以国事待我，我当以国事报之。迎来送往之事，有诸君足矣。
10: 当心些啊！

0: 你为何这样问？婚姻乃是人生大事，怎能如此草草？哼，这些话你憋在心里很多日了吧？为何不与他去说？自从姐夫回到台州，昼夜都在忙碌公务，每日睡不过两三个时辰。 你既然看在眼里，这些话便不该说。有些道理你能想得明白，我自然也能想得明白。
1: 阿姐，道理是道理，可是你是我的亲阿姐。就算姐夫他是王氏宗亲，但是我们孙家也是不会在乎的。在外人眼里，他一直都是宗室王帝，国家柱石。
0: 可唯独我知道，他一直还是那个汴梁城头上怅然若失、彷徨无计的可怜人。还有，都是自家人，以后这些话不许再说了。阿姐，阿姐，你为了他去偷自家令旗，把阿娘得罪了，把阿舅也得罪了，把我们一家人都得罪光了。
1: 现如今，你又独自一人出嫁，难道你当真不委屈吗？阿佑，你见过一百里路，两边铺满了白骨是什么样子吗？你见过几十万的流民没有饭吃，聚集在城墙下是什么样子吗？ 你见过那乱兵入了城、妇孺孩童求之无门是什么样子吗？
0: 阿姐，
1: 我见过。其实离开黄龙岛之前，我总觉得天底下怎么这么多委屈的事儿？阿娘把我扔到他身边的时候，我又想，凭什么呀？凭什么阿兄的恩情要让我来还？ 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些都不是什么事儿。天底下比这委屈的事儿多了去了。可是阿娘说过，阿娘做过那些傻事儿，自然是不愿意让我再做一次。其实，阿娘把我送到她身边的时候对我说：“若是她负了你，阿娘不惜再次截断钱塘，也要与她誓不甘休。”
2: 但其实用不着，他若真负了我，不用谁来替我讨这个公道。我自家的夫婿，自家收拾他。
3: 阿姐，
2: 阿姐，阿姐，你再换两套衣服，那外孙子怕是就要生下来了啊！
3: 好了好了。 这病好了。

0: 你们笑什么笑？闹出门子的是不是你闺女？好得很啊！<笑>阿姐今日啊，方才有些岳母老太君的模样了，<笑>是不是啊？
1: 恭喜大公主！
0: 好啊！阿蒙，起航，找新郎官，到西天去！
2: 启蒙，上分。魏王薨逝，除位而悬，国本未定，中外不安，请陛下以天下苍生为念，赡养玉体，以安朝野。大郎孝顺。 也得人心，只是个。

0: 没有福分的，朕也是个没有福分的。花甲之年，做了乱世天子，却没了儿子。
1: 请陛下节哀。
0: 今日请令公与诸位相公进来，是有一件事情要与诸公商议。朕想把太原郡王从河东召回来。
2: 陛下，万万不可。
3: 陛下，诸子皆已成年，内外大事何必委之兄弟？
0: 令公与夫子以为呢？
4: 臣以为此事需慎重。
0: 二郎以为呢？
3: 臣苏逢吉不辞万辞，请陛下册立太子，以安内外。
0: 二郎，朕问你话呢。

0: 父皇，儿臣，陛下，皇子是国家庚乃，如此问皇子，让皇子何以自处？臣同平章事苏逢吉，请陛下册二皇子左校尉大将军为皇太子。
1: 苏相公所言，是你的意思。

0: 陛下，国本大事，非人臣可以言说，可依照故事。
1: ？
2: 臣，枢密使同平章事杨斌，请封二皇子刘承佑为周王，拜开封府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1: 臣苏逢吉请封二皇子为周王，拜开封府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3: 臣武德十里业请封二皇子刘承佑为周王，拜开封府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0: 夫子以为呢？
4: 臣以为冯公所言是。
5: 陛下不遇，在职当宿卫宫中。
6: 本该如此，非常之事，京师内外本该宵禁。
5: 内外兵马，皇城诸门，皆需严密关防，免生祸乱。
4: 让入内内侍省将自得殿偏殿收拾出来，权且将就一晚，待明日再行仔细安置。
7: 是，下官这边去安排。
4: 明日是朔日，天子不遇，大朝就免了。但要颁布辍朝的诏令，还需借重令公。
0: 年纪大了，乏了。主公宿卫宫中，老夫便不能奉陪了。

0: 孩子自家心里都没有底，把这样乱纷纷的一个天下交在他手中，福祸难料。
1: 那便不给他了。国家的神器不是金珠宝贝，也不是古董文玩，那是杀人的刀，是焚身的火。挑杆子不硬，硬要碰，要的可不是一家一姓的命。
0: 相公啊，让朕很失望。
1: 人心有几不由人，大臣们想的自然是自家的荣华禄位。太原那边刚入京，他们的拥立之功便没了，这样的话原本就不能偏心。
0: 都是一柄拼杀死活了几十年的老兄弟，临到头来一个个都有自己的打算计较，倒是冯灵公还有些贡献。
1: 要我说，这个天子之位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如我们前些年在太原的时候日子过得舒心。
0: 这是提及的话，若是朝中的文武还有二郎也都能这般想，便是咱家的姓氏。

家里出城，良缘遂地，情敦坚谍，相敬至如宾，祥业钟临，客昌于绝后，同心同德。

0: 有地心，
1: 小人去看看。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做这种玩耍，你脑袋不要了吗？
2: 启禀政府，海上有船。
3: 我是说今日封关吗？
2: 是战船。

0: 是阿舅，他要捉我们回去了。
1: 不妨事，大不了我陪你回岛上，向岳母大人赔罪。要打要杀要罚，任凭他处置。
0: 不要胡说八道，
1: 这是黄龙岛的内务事，你是个外人。
0: 自今日起，我还是外人吗？

0: 姐，你看阿娘的穿着嫩地古怪，从来没见过她穿过如此服饰。
1: 酒店三翅官，我只在六点上见过图样，怕是汴梁天子的宫室内也未见得还有真的。
0: 陛下真有钱。
2: 你闭嘴。
3: 这丫头怎么把扇子拿下来了？这大吉大利的日子口也不避讳邪祟冲撞。
4: 三艘海球船，
5: 金顶的水师看见都得吓一跳，
4: 什么邪祟能抵得上这份？
3: 大喜的日子我不生气。
4: 跟你说了不要开战船来，不要开战船来。
3: 那是我给真娘的天装。好了，就停在这儿。
6: 破帆抛锚。
7: 怎么下锚了？
2: 我打算跪了。

0: 岛，因应元兴，乃正渊盟，谨奉辞命，未敢自行。
1: 四时祭扫，八节供奉，夫妇大道，人伦赤诚，唯告先亲，宅室清明，厚德庇佑，家道丰亨。
2: 茶来。
3: 阿舅也在船上，请阿舅。
4: 舅父大人远来，且吃小婿一盏新茶。
5: 算来算去，要是算漏了此节，这茶却怎么吃？
6: 不能怨阿姐啊，你和姐夫成婚之时，阿爹阿娘都不在了。
7: 自今日起，五夫妇当相知相携，互敬互爱，眼似棉帽，行一帅。白首同心，相濡以沫。
4: 贤家有女，求为心腹，请岳母大人吃小婿一盏新茶。
5: 什么词儿来着？
6: 你不是背了一夜吗？
5: 我忘了。
6: 我给你背着呢。
5: 多，
6: 你可就这么一个。
5: 自今而后，汝当慈爱谨慎，善侍夫郎，敬奉舅姑，置揽家宅，抚育子女，一心一意，莫负英盟。
6: 大点声。
5: 善念长存，哎，谨遵女范，惠泽齐家。

此不能成婚定省，惜钱尽孝，唯愿母亲亲戚康健。

此事，断不使真娘有纤微积累之苦，毫厘屈辱之情。若违此事，人神共击之。

0: 算是小子有良心，说了几句好听的就算有良心了。哎，我记得当年某人也说过，“此生不相负”。不会说话就别说，没人拿你当哑巴。这小子现在是你外甥女婿了。嗯，是啊，你是某人的儿子呀。
1: 你闭嘴！那些个日子，净说这些不吉利的。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气。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七郎君全两军节度留后，派内外兵马选，雄忠地急。国有长君吴越知府，
1: 可
0: 有君命，召九郎君回王都，同参大政。阿舅是什么意思？
1: 我跟你阿姐成婚，送我三艘战船。
2: 姐夫，这不是送与你的，这是给我阿姐的天庄。
1: 天庄哪有天战船的？这是唯恐我与你家阿姐打不起来吗？啊，就算我们真打起来，你阿姐要收拾我，她用战船轰我啊？
2: 是这样的，阿娘和阿舅走的时候留下了话，说姐夫是王子，是宗室。平日里遇上个些许麻烦难题，那都是小事，只要不伤及肢体性命，便都无大碍。若是真遇上个危及性命的大麻烦、大祸事，这三艘战船可保姐夫带着阿姐逃出吴越，回到黄龙岛做个上门女婿。
1: 岳母大人和舅父大人这是在咒我呢。
3: 郎君，郎君，
1: 你这傻才如何这般狼狈？
3: 州府收到了王都的敕电，大王轰了。
4: 小时候我是觉得他这个人有一些古板，一说起话就板着一张脸，虽说是亲兄弟，却总是不得亲近。后来他做了大王，我还是总与他怄气。这一年多以来，许多事我都想清楚了，也懂得了君臣之礼，可却又远了兄弟之情啊。太守不过才区区5个县，就有这许多忙不完的事儿。10几个州，70几个县，700万居民的重担压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整整6年啊。

0: 这世界血都要熬干了吗？这世道，谁活着都不容易，他也不容易，你也不容易。
1: 葛兄仕途蹉跎多年，方才见了些起色，如此轻易抛却，实在可惜。还是再想想吧。没什么好想的，一个七品路士而已，辞了，也便辞了。我本是粗疏之人，沉沦下僚多年，蒙郎君垂顾，才得了这一身绿袍。了结了这一世的恩怨，葛兄的主上。 不是吴越的大王，而是郎君。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如今郎君有事，葛强也能袖手。
2: 葛兄，自觉人各有志。大王轰逝，金军既立，王都之内人心难测。此吴越国存亡之秋。
3: 回杭州后，诸事皆需仔细，却是要托付于葛军了。
1: 若主公有恶，敢不效死？

0: 回防，
1: 今日下场，周王和杨枢密请进，在大帅内说了足足小半个时辰。当知事情的是刘廷让，听得个满耳朵。周王盯上大帅了，说要找大帅去河州府巡边，还撺掇了御史尚书，说你们父子同守荆州，又为荆州法度，理应回避。官家没有当面允他，说去找冯令公商议。
2: 走。

0: 你究竟是何时冲撞了周王？不是我，是你，我与周王素无往来，连面都没见上几回，啊，一句话我都未曾说过呀。
1: 周王没有，可魏王有啊。
2: 魏王轰逝之前，你去见过他，还替郭荣送了一封书函给他，他还当面许你钦世都指挥使的前程。如今魏王轰了，这些事情瞒不过人的，这算什么？
0: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罢了，不等他动手，明日我便上表，自请外出。
2: 没有这样的道理。
0: 阿爹，周王既然忌惮的是儿子，要请辞，也该是我这个儿子去请辞啊。
2: 你的分量太轻，明白吗？ 我执掌侍卫亲军，这些年了，新朝既立，原本便该让贤的

0: 外放出为巡检、知州什么的，那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大郎，你的品质太低，即便外放，也没有合适的缺分。以你的资序，出了京城，恐怕连个县尉。 县尉都不够格，我干脆辞官算了。鲁莽！阿爹，就算周王赏了我一个县尉，那我赵家的颜面何在啊？与其等他发难，我不如干脆辞了这份钱粮，离开京师。 只要他见不着我，自然也就不为一身了。老爹，儿子给老子让路，天经地义。
1: 每岁元征，皆要犒赏诸君。
2: 此为我吴越国中常例，武肃王能赏，文穆王能赏，先王亦能赏，孤为何不能赏？刘后如今还不是吴越王，故而不当赏。朝廷一日未能册封，刘后便一日不是吴越王，亦不能成功。
1: 大司马，往年皆有赏赐，今岁古。
2: 今岁轮到仵作了刘后，偏偏没了赏赐，
1: 只怕军中将校心怀怨怼，凭空生出事端来。
2: 刘后多虑，军中法度森严，臣受三代先王恩义，执掌诸军，若有宵小干犯军法，臣自诛之。以案刘后，以报先王。
1: 明明赏赐些许银券，便能安稳军心，消弭祸乱。
2: 大司马又何必非要杀人？刘后不曾领过兵，不晓军中之事，须知营武之中，最重赏罚，反赏罚必有名目，必有声规。滥赏滥罚，乃是取货之道。
1: 吾方才已经说明白了，这是每年该有的元月赏赐，有名目，亦有成例，
2: 怎么变成滥赏滥罚了呢？
1: 每年都赏不假，诸君所得，皆是大王所奖。如今刘后还不是吴越王，故而不当赏。

0: 刘侯，大司马说的是实话。
1: 袁相公，你如何也这般说？
0: 朝廷

0: 册封之前，得祸患不是大王，自然行不得大王之上，这是礼。吾越立过东南，善事中原朝廷，守的便是一个礼字。以刘浩之名，行大王之上，是为僭越，行不得。
1: 大司马司朝元老，自恃功高，不任吾这个大王。 袁相公是读书人，当知晓君臣之道，乃朝廷纲常所系。莫非在袁相公心中，也不肯任吾这个大王吗？
0: 刘浩眼中得朝不敢。大司马并非不存刘浩，他是为了国家上前。

0: 九郎，臣，台州刺史钱弘处，参见刘后。赶快起身，赶快起来！谢刘后，你总算回来了。你在台州的事儿，我跟王兄都听说了。王兄当日便说，九郎长进了，咱们宗室之内，又出了一名臣，是我对不住六哥。 从小到大不懂事，惹他生气，让他操心，可却从未想过一国执政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他要多难！你回来的正好，王都不敬，权臣在庭，我这个刘侯，每日战战兢兢，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萧墙之祸立地而起。本来按常理，该有的诸君赏赐，这胡令公硬是给按下不让发。袁丞相偏生还说是在为国家省钱，也不知道在他们心中，这省下来的。 到底是谁家的钱？赏赐，每年元月的赏赐，到现在都没个说法。军中将校，此时不知如何的念叨我这个新任刘侯。父王跟王兄都是大方人，难道到了我这里，就成了吝啬鬼不成？
1: 相公和大司马确实是在省钱啊，
2: 九郎，
1: 这是在说什么糊涂话？七哥，朝廷的册命还没有下来，如今七哥只是留后啊。若是赏了，等到朝廷的册命颁布，七哥正经做了大王，那要不要再赏？如果不赏，军中难免生出怨怼；若是赏了，这就是赏了两次啊，两倍的银券，两倍的支出，这都是国家的钱啊。
2: 好啊，这当个几个月的清明官，如今也口口声声国家黎庶了，你倒是真长进了。
1: 这也是七哥的钱呀。

0: 你是真的把我当成什么道理都不明白的昏王了。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了。拿酒来，我要与酒郎把酒夜谈。诺。吴越啊，是人家的，金银财帛也是人家的。他要赏啊，你就让他赏便是了。不当家，难知柴米贵。父亲何必从中做恶人呢？
1: 这要让军校听了去，该怨对到咱家头上了。
2: 先王死了，我却还没死呢，容不得毛孩子乱了朝纲。哎，酒郎回来了。哎，
1: 人家毕竟是亲兄弟，或入相府，或掌军机，总得有个安置吧。儿子私下私存啊，这样对老父亲您不利。
3: 赏赐诸君的事情，
0: 父亲，您不如依了他。他毕竟是留后，是现在吴越的君上，面子总须得过得去啊。
3: 你说把九郎掌军拿走了你老子手上的兵权？哎呦，
0: 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少年郎，父亲自然不会惧他。我怕的是沈城里那些军中将变。
3: 九郎君呢？他毕竟他做过官军营使，还有萧山大营的主将，所以不过是吃了饭、走走路、消化消化神的光景，便穿成这样。你才多大年龄，神不便被掏空了，可怎么得了？
0: 父亲，儿子毕竟也61岁了。 年轻真好。纵征福州，萧山夺印，是个杀过人的毛孩子，可惜了。可惜什么？可惜刘郎死得太早，否则他还是有机会的。
4: 这些老家伙不足虑。 这胡令公嘴巴上说的好听，其实未必没有私心。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丞相府参掌政务，军中的事一向不怎么插手。可不插手，不等于不明白。赏赐是什么？赏赐便是军心，是恩业。营伍中的囚娃大多都是没有读过书的人，哪里知道什么叫忠业？所以啊。 这金刀子就是忠，银锭子就是业。九郎，你是出过兵、放过马的，孤身入营，赤手夺兵，这样的事你也做过。我若是先王，万万不会让你去台州。那衙的兵权，几个月前便该交给你了。
5: 在发什么痴呢？我在跟你说话呢。嗯，我想六哥了，我想去看看他。

0: 阿嫂和阿郎还好吧？明日带你接掌那衙的兵权，可以去看看他们。
1: 我压不住啊！
0: 什么压不住？那衙的兵马我压不住啊！七哥，让大郎兄起复吧。

0: 你这么做了，六哥会不高兴。我刚才给他磕头的时候，已然赔过不是了。事涉朝廷啊，事涉军心，大郎兄能帮得到你，六哥在天有灵，也不会怪罪于你啊。
1: 明白，自从回来，你心中念及的便只有走了的六哥。有些事情你肯为他去做，到了我这里，就未必肯做了。
2: 七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东南行营一路向南，你参了九个县令，杀了一个知州，成昭月之变。
0: 一顿杀威棒打的那是何营惊惧，
1: 更不必说在汴梁城内冲冤殿上，当着契丹天子的面拔出刀子重伤一阵解帅。好啊，好一个天下英雄钱九郎，如今你告诉我，你牙军的阿扎汉子，你说你压不住他们，你觉得我该信吗？
3: 正是因为在军中待过，弟弟才真正有了自知之明啊。
1: 要在胡令公思潮元老的威压之下，还能镇得住内训骄兵悍将，只有大郎兄能做到。
3: 我知道了，先王一叫，九郎君钱弘绰罢台州刺史，同参大政。
1: 七哥，
3: 明日一早，你去相府找袁仙公报道吧。七哥这里不配用你。

0: 要不要传见你？
1: 闭嘴！
0: 是大王，末将多嘴了。
2: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大王。
2: 我还不是大王，是刘后。
0: 东南之地，吴越国中，只有一位大王。
2: 朝廷尚未册封。
0: 朝廷无恩义于东南，而大王有之；朝廷无恩义于末将，而大王有之。承昭月之变，若非大王快要援手，何某依然身死族灭。大王再造之德，末将纵然万死亦不甘忘。

0: 该信你吗？
1: 末将不多说，却听营中仙儿们讲过古人有句话：诸有臣辱，诸辱撑死。
0: 那叫楚忧臣辱。主辱臣死。
1: 末将没学问，给大王丢人了。
0: 今日大朝，固守辱了。

0: 你回来便吵架了。不是吵架，齐哥让我做的事我做不了。做不了便不做，这又不是在汴梁刀架在脖子上。如今在咱们自己家里，谁还能真的逼你不成？
1: 可齐哥不这么想，他觉得是我不肯帮他。 他这么想的也没错，不能做是真的，不想做。

0: 也是真的，国家缺钱啊，地方州县也缺钱。为了凑齐贺征旦的供应，六哥连后宫都搜检了一遍。如今六哥走了，七哥做了留后，不问州县，不问百姓，不问赋税，不问苍生。
1: 急吼吼着要犒赏三军，笼络主将，
0: 胡令公和袁相公驳了他，他便让我执掌内衙兵权，明摆着的呀，让我跟胡令公、袁相公打擂台。我却是既不能做，更不想做呀。
1: 那你觉得，若是六哥还在，他会让你怎么做？
0: 六哥便根本不会让我做这样的事。他让我做官军龙时。 是让我为诸君提调粮草，让我去台州，是为了补上之前先征后粮的窟窿。他是让我在做事啊，七哥，是让我在帮他争权。父王在的时候啊，我们兄弟都活在这棵大树的荫蔽之下，不管外面风吹雨打，人间苦厄，都有这棵大树给挡在外面。 父王走后，六哥便成了这棵树了。可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啊，跟他闹义气啊。我觉得他委屈了三哥，委屈了大郎兄啊。可我却从来没想过，六哥当时那么难，都没把我和七哥推在前面。那些阴私的勾当，六哥。
1: 别说让我们去做，连说都不与我们说呀。可是如今，六哥走了，七哥是那棵大树。
2: 是啊，就树做树的事，草做草的事吧。无所谓。你若是真的累了，连同那个什么同参大政，咱们也不做了。
3: 索性一并辞了干净。同参大政不能辞，那是六哥要我做的事，也是我该做的。我姓钱，是宗室。王帝宏处，信笃为忠，早会天成。 特奉先王遗诏，把台州刺史可同参大政，赐建履上殿，诏书不明。呜呼，文昌正本，机务之所先。宗子为成，邦家之优赖。成我有余之意，量兹一代之情，盖宗庙之储祥，实邦家之共庆。 耕土为政之方，用称治民之典，可主者施行。
0: 臣弟钱弘处，谨遵先王遗教。

刘后亲自执壶，礼仪过重，臣不敢受。水修家视为宗妻，自武苏王韩威之时，便与我前世休戚已共。水修恭为国家重臣，东南第一。

0: 君子，素为两代先王所重。洪宗年少，骤秉大政，还需借重仰仗处何止一二？一杯水酒而已，公若不感受，这吴越国中还有何人感受？
1: 刘后言重了。

0: 女儿酒。
1: 正是女儿酒。
0: 女儿酒是喜酒，刘后有喜事啊。
1: 文公有女，真淑得敬，红宗年少，内侍尚婿，愿求为心腹，主持中馈，以待皇封。

刘后不需如此，臣受两代先王所托付，辅佐刘后，殚精竭虑，肝脑涂地，不辞万死。

0: 与水九联姻，
1: 是。刘后今日与功臣堂置酒，求水秋招劝的长女为正妃。
0: 这怎么两个媒人都瞧不起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水秋氏世代宗亲。
1: 在国中，知根广大。水秋昭劝号称君子，朝野皆有人望。刘后此举，怕是想借重水秋在军中的威望和部众，权衡朝野，牵制父亲。哼，心计吃不得肉啊！
2: 就算生吞下去，也嚼不烂，要闹肚子的。刘后心太急了，主君者，国之重器，乃君上之权柄，非臣下可轻夺之。大司马虽是四朝元老。 但是也并不能在营武之中一手遮天。带兵带久了，跋扈无状，或是有的；但要是说他犯上作乱之心，臣也不信。

0: 回禀大王，末将奉命护从吴兴郡公归府，特来复命。
1: 这摆在眼前的事儿，袁相公不信，吴的亲弟弟不信，如今连水丘也不信。这吴越的一十三州，还有谁信吴呢？

0: 大王莫要忧心。大王，吴兴郡公和九郎君等不信，是因为胡令胡氏老贼行迹未露。
1: 他若是露了行迹，只怕这座杭州此城已经不姓钱了。
0: 俗话说得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末将以为，他越不想露痕迹，越是要逼着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露出行迹。到时候由不得吴兴郡公、九郎君和袁相公他们不信。
1: 他是大司马，谁又能逼得了他？
0: 老贼跋扈，朝堂之上毫不顾及大王的面子，大王自然也不必顾及他的面子。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是中秋佳节，内外相安，仓廪充实，边境无兵士，梨树得衣食，此皆先王及刘后之功业，臣等谨为刘后贺。
1: 臣等谨为刘后贺。
2: 三代先王披荆沥血，夙夜求职，筚路蓝缕，乃有今日吴越之苍生。体念先武肃王开国之艰难，先文穆王治世之勤勉，先忠献王为政之清俭，乃有东南一片封疆，为之以享刘后。臣等唯愿刘后孝祭汉武侯之故藩，尽贤臣，远小人，乃吴越姓甚，祖宗姓甚，东南苍生之姓甚，谨为刘后贺。

0: 诸君皆有忠臣之志，吾又何惜素人之劳？
1: 为东南一十三州军民贺！
2: 为东南一十三州军民贺！
3: 为吴越国贺！
4: 为吴越国贺！
5: 此言。

0: 袁相公，这牛肉的滋味如何？刘浩，在下耕牛，为律法所禁，市面上历来少见牛肉，纵使有之，售价亦非常人所能收。朕虽为宰相，平日无缘食之，这一滋味。
1: 都可说不上来了。大司马应该是说得上来的吧？牛身上最好吃的四块肉，其一曰外脊，乃是牛背两侧之肉。 其二曰牛眼，说的是外脊前边这块肉，非一兽相连，形如牛眼。其三曰上脑，说的是牛脖子下面牛眼肉前边这块肉。 其四曰内脊，说的是外脊之内，位于牛背腔内的这块肉，一头五六百斤重的牛，也就出得二斤左右的内脊之肉，所以非常昂贵，其肉爽滑，汁水饱满。 是牛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刘后赏给臣的这块，便是牛内脊。

0: 大司马位极人臣，倒是见多识广。这牛身上的肉到底哪块好吃？严相公，这般博学大儒都说不上来，大司马倒是如数家珍。老臣为吴越，既敢力胆，冒着生死挣来的家业前程，牛肉虽贵些，臣还吃得起。
1: 吾曾听闻，大司马早年间曾经做过屠户。

臣本是关中人士，祖上十几代世居长安。17岁时，应进科考，可惜学术不精，做不来师傅。落榜之后，便在长安东市开了家肉铺子，以为营生。留后没去过长安。 大约不知道，那时候囚决犯人都是押赴东市行刑，那行刑地所在，依臣的肉铺子不足50步，中间只隔着一座市署门楼。一到每年秋岁，臣在铺子里。

0: 他们已经在宰羊，不是不意外，便有一颗颗人头落地。
1: 水秋公，你我再饮一杯。
2: 莫要喝多呀！哎，
1: 无妨。
2: 啊，那今日都假设在侧殿埋伏，伤势病人带头的是何承旭。

都是些少年往事了，刘后今日不提，朕都快忘却了。说起来也是机缘，陈和县五祖王一个杀猪，一个反燕。要是大唐好好的，不如今现在还是太平盛世，那老夫。 今日就是一耄耋突富，这世上固然没有臣这个大司马，也不会有这么个坐断东南一十三州200万军民的吴越国。

0: 七哥，七哥，啊，这偏殿的逆桶也该收拾收拾了。
1: 那里面昨日的东西都没料理清楚，
0: 陈弟险些被熏了一个跟头出来。哎，七哥，酒盏空了，陈弟，为你这
2: 老，啊。 他喝多了，中秋赐宴，国家重典，九郎，可不要瞎胡闹啊！啊！哎，臣弟失仪，七哥恕罪啊。 主公莫怪，主公莫怪，啊，莫怪，啊，莫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来，请。

0: 我们要将他们送到刑场，让他们受刑。
1: 刑场？刑场？刑场？刑场？刑场？刑场？刘侯靖宇，灵儿得回以后命。
0: 何世钧，我乃国家齐黎三代重臣，你若敢不奉军谕，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

我姓君鹏，言重了。小人不过是宫中一嫔妾，何敢抗拒六侯君玉，冒犯君公威严？我等谨奉六侯君玉，回应候命。

0: 午时已过，赐宴毕。
1: 臣等暂为刘侯喝。
2: 与朱卿同贺。

0: 郎君今日做得极好，辛苦了。
1: 丞相谬赞，我初不敢当。
2: 臣请刘队

0: 父亲，水球今日举止古怪呀、啊，漂亮小手而已。哎，父亲，
1: 今日刘后甘冒奇险，是要将吴越国社稷置于不测之地吗？他日。
2: 将以何面目以对三位先王于地下？
1: 水秀宫今日在殿上也看到了，大司马言语无状，羞辱于吾，岂不臣之心？桀骜之举，昭然若揭。
2: 使刘后先欲辱人，反被人所辱，这怨不得别人。
1: 吾闻主忧臣辱，如辱臣死。
2: 水秀宫，吾今日在朝堂之上受辱，
1: 公当如何？

0: 是谁与刘侯言及此，被逆之言？此言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原文是：“主忧臣劳，主辱臣死。越王勾践赖文种范蠡之辅佐，灭吴报仇。” 反过来却杀了文种，追范蠡与五胡之上，其姓梁伯，忘恩负义，太史公叔侄，遗奉后人。君使臣，如手足，则臣使君如负心；君使臣，如土芥，则臣使君如寇仇。孟子之言，方是治国正道。
1: 究竟是何人，敢对刘后出此悖逆、宵禁之言？臣请诛之，以儆公正。

0: 中秋宴上当殿扑杀国家重臣，你这兄长身边怕不是有佞臣？
1: 何承旭那贼啊，当年便与程昭月一党不清不楚，把偏生七哥还不杀他，让他继续执掌亲卫都兵权。
0: 你今日坏了你七哥的好事，不怕他记恨于你？
1: 那我又有什么法子吗？老令公的刀子已经攥在手上了，若是七哥手里的酒盏摔在地上，怕是等不到何承旭的兵进大殿，那老令公的刀子就扎在七哥身上了。那老令公什么人？当年与我家阿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辈子不知道砍掉了多少颗脑袋，这种小场面难不住他。
0: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
1: 再者，这老令公也是为我家浴血厮杀的功臣元勋，若真个当殿扑杀了，那我吴越国成什么样子了？
2: 岂不是连中原汴梁那边的局面都不如了？
3: 大王今日在殿上已然误了胡令公，
4: 见义离贤，此时若想再改弦更张，末将恐塌天大祸就在眼前。大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时谁先一步便是生，慢一步便是族灭之危，万万犹豫不得呀。
5: 奈何水秋宫他
3: 日间若不是吴兴郡公假传王教，胡逆此时已经伏诛。吴兴郡公有罪。
6: 大胆！
3: 末将一时情急冒犯吴兴郡公，请大王恕罪。
5: 水秋宫是社稷臣，他虑的也没有什么错。
3: 吴兴郡公所虑或许不错，可他毕竟不是大王。吴兴郡公或许以为胡逆此时罪恶不彰，大王诛之师出无名，可若等他真的反了再处置就迟了，到时候军中将佐齐心莫测，杭州城内烽烟四起，怕是到时吴兴郡公也会悔之晚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胡逆若是反计招张，吴兴郡公也好，九郎君也罢，怕是不会再有人拦阻此事。
5: 何承旭，
3: 末将在。
5: 你愿意为吾冒些风险吗？
3: 大王有教，末将不辞万死。

0: 故意用杀他之意，若他听了此事，依然不生反意，只怕到时候为了给他一个交代，吴将要你贬出杭州，却要让你受两年的委屈。
1: 大王有教，末将不敢辞。只是
0: 他已经是90岁的人了，身子骨再硬朗，也怕难有百岁的寿数。三五年间。 至多10年，吴便将你召回，许你个内牙都监使的前程。若是你不愿的话，
2: 末将谨遵王教。
0: 你放心，此事办得妥帖，吴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2: 末将不敢言功，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0: 不懂。
1: 近前说话。今日宝德门那边是谁当值？
2: 回都头，今日当值的是江小乙。
1: 备马，我要出宫。
2: 此刻。
1: 就是此刻。诺。
3: 父亲，天快黑了，露水重，这刀啊锈了很久了，一会儿半会儿磨不出来。
4: 刀锈了，磨磨变亮了。你尽管是锈了，别磨不亮了。
3: 父亲还惦记着今天大王赐宴的事儿。
4: 这狼走的太早了。
5: 定公上书有客拜门。
3: 现在拜门？
5: 小人跟他说了，定公和上书有时三刻以后便不见客了，奈何那人他不肯走。
3: 谁呀？
5: 来人自称内衙清卫都指挥使何承训。

0: 郎君出事了，郎君暂时无事，暂时，你们有甲吗？
1: 有，够数吗？够。兵刃呢？
0: 50支矛枪，30六杆横刀，8柄铁剑，5柄步刀，弓弩呢？步弓10张，弓箭540支，手弩2本，弩箭100。
1: 够吗？
0: 不知道。在沈阳和洛城的房屋，我心里没底，郎君或许有。
2: 何时要用？
3: 收准，或许这几日，或许今夜就要用。
1: 角儿马三，
4: 在。
1: 头。日间阁回来的姜子牙煮出来没有？
3: 煮好了，都腌上了，
2: 把弟兄们都叫起来，分给大家吃了。
3: 一只羊，连皮带骨也就60个人份，不够吃啊！
4: 对啊，
1: 不必够吃，我要的就是半包。
0: 要皮甲吗？皮，今夜就是再困，都得给我披甲睡。这是军令。此处是保德门，最少要安置2个人盯着，万一有事，有一个人可以回来报信。同月明处，也得2个人。此处是咱们保着郎君逃出杭州的必由之路。还有云相府、沈丘相府。 大司马胡林公府都得盯着，我不知道究竟何处会出事，只知道一旦出了事，这些大人物必将有所反应。
1: 我盯不过来，中顺都总共才68人，处处都要盯，根本盯不过来。
0: 那便知。

0: 定保德们和郎君府邸。郎君是至亲宗室，寻常变故不惧的，最大的变数反倒来自宫里。刘后要杀我父子？刘后忌惮大司马手中的兵权，以为大司马毓秀、朱全忠、石敬瑭之故事，却又担心军中生变，不敢解了大司马的兵权。今日中秋赐宴。
1: 原本安排末将与功臣堂策殿设伏，只要大司马稍露反击，便摔杯为号，将大司马立诛于殿上。简直是岂有此理！
0: 何书记，
1: 老夫问你三件事情，你要如实作答。但凡有一个字不进不实。
0: 老夫现在便杀了你，明日再向刘侯当面请罪。末将不敢。第一件事情，谁派你来的？
2: 是末将自知有罪。
1: 拖下去砍了，手机装个匣子，那只石灰。
0: 大司马，大司马饶命！末将，末将，是刘后，
1: 拖回来。今日刘后派你来告诉老夫，刘后猜忌老夫。 想杀老夫，是不是？
0: 是，大司马明鉴，此事确实刘后所授意。
1: 第二件事情，功臣堂策殿辐射，中秋赐宴，伏杀老夫，这个主意是谁给刘后出的？此番再拖你出去，便不会拖回来了。 想好了再说。
0: 是吴兴郡公献计于刘后，刘后这才动了杀心。
1: 水丘。

0: 夫人，当歇则歇，公事永远没办完。这还是你自家跟我说的。以前也没见着你这么伤心。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唉，仲襄王啊，还是走了早了一些。
2: 父亲，事关重大，是否当从长计议？
1: 不要学那些文算错账，什么事情都要从长计议。老子如今还在长安东市做屠户呢，不过换了六户而已。就算得什么事关重大，他以为我就算要反，也要先联络旧，串联大臣，控制朝堂内外。这些都需要时间。
2: 但老夫我岂是按部就班之人？我偏要杀他个措手不及。
3: 父亲，这是要出人命的！
2: 打仗就是要流血的，一路上不要停留。遇到巡街的更夫、步兵，只管一锁子捆了，堵上嘴，扔在角落里。若敢反抗，格杀勿论。孩儿们。

0: 我叫江小一，将堡的门打开，不要多说话，也不要说错话。你自家决断。我觉得他多说一个字，又或是说错一个字，不用回兵请示，只把一刀砍了。
1: 诺，
2: 我想不砍。

0: 何人胆敢擅闯宫禁？
1: 中书令大司马在此，前方是谁在队？
0: 哎呀！
1: 小人参见大司马。宫禁之内有贼人作乱，尔等速速从我，凭贼定案。
0: 这，
1: 尔等要弑某的军法吗？
0: 小人不敢，小人遵命。

0: 我们打了宅院，我这60几个人根本守不过来。宅子是死物，不用，护住囊菌就行。是要下雨了。
1: 宫里有人作乱吗？
2: 何人作乱？秦从都、亲卫都呢？
3: 南城那边，这些何人当值？
4: 七郎君莫慌，老头子入宫平乱来了。

0: 大司马，先王红事，你暂设留后之位至今，勉力维持，人都累得消瘦了。你身子骨本来便不稳当，若是真累住，好歹来，老头子百年之后，也怕不好去见三代先王。还是歇歇吧。
1: 大司马，可是要夺我前世基业！钱家基业，本就是老头子跟随老王，一刀一枪在沙场上拼出来的。那个时候连你爹还是个嫩娃子，又何尝有你七郎？说起来。
0: 吴越国的江山社稷，本就有老头子我一份。
1: 你父亲死，你是要弑君篡位吗？嗯，总算有点样子了。

0: 七郎若是早能有如此这般静气，老头子我也省得入宫走上这一遭了。可惜呀，开弓没有回头箭，请七郎休表，奏告汴梁京师，请以右卫大将军开赴一统三司前红处。
1: 全设镇东镇海，两军节度留后。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这杀才何事如此惊慌失措？大司马胡令公此刻正在午门之外，说是奉了刘后的军谕，请什么？
1: 胡令公，请郎君即刻入宫。
2: 做吴越之主，九郎君有请老令公府内叙话。九郎君只请了老令公。
3: 马尾侯上，大司马。

0: 我们的部队已经部统技术、督建术、亲卫第二度、第三度、亲从三度、工程四门皆已掌握。
1: 可曾上任？
0: 亲从第三督指挥使顾全，副指挥使水秋红范，预计巨将谷遵大司马军令，当场斩杀。亲从第一督指挥使罗燕，拒不交出印信令箭、旗鼓，已被当场拿下羁押。 以副指挥使郑清暂代兵权，
1: 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所在，且需仔细。
2: 诺，
1: 传。

0: 何至于此啊？不得不二，九郎当体谅。有些事当面讲明白了，便没有这许多的不得不了。九郎倒是豁达，在七郎那里，不容老夫好好说话。
1: 七哥还年轻啊。
0: 说的好像九郎才是哥哥。 今日中秋之夜，功臣堂偏殿埋伏甲兵，九郎怕是亲见了。七郎这是要和老夫好好说话的模样吗？七郎也年轻，九郎也年轻，老夫孤身入府劝进，却不见此处有甲兵。
1: 本来有，让他们都散了。令公。 是来好好说话的，甲兵在此，便没法好好说话了。
0: 九郎君知我肺腑，老臣感念不已。
1: 七哥还在吗？
0: 在功臣堂后殿待罪。活的。
1: 红初代七哥，多谢令公雅量。
0: 是代七郎，还是代物业前世？与郎君说句老实话，我直至此刻，郎君还以七郎为物业前世之主，老夫便当真要烦了。
1: 令公。
0: 七哥继任刘后，是六哥的遗教啊！四人当为活人让路。
1: 七哥行事有怪大意，令公心中恼怒，红处可以体谅，可令公言语，辱及故去的六哥，红处却是忍不得。
0: 郎君待要如何？

0: 老臣言语不尽，入籍先王，向郎君请罪。
1: 朝廷重臣，三朝元老不必如此。洪初也不敢当啊！
0: 郎君此言差矣，国家大难在即，宗庙有倾颓之危，郎君不敢当之，试问国中还有何人可以当之啊？请恕老臣无礼。 南夷是三州军民，皆是儿父族所创基业，斩头沥血，筚路蓝缕，百般艰难。入兄在世，夙夜求之，睡不能安寝，食不能甘美，熬干了心血性命。如今七郎乱政，国将不国，五岳将有，不忍言之事。
2: 老头子一个90老翁，重重枯骨，尚且不肯做事。郎君乃前世宗印，难道就要袖手旁观，眼见着先人之基业付之东流吗？老臣胡进思冒昧进言，不辞万死，请郎君以国事为重。
1: 全两军留后，以为三代先王在天之灵，以报十三州父老奉养之意。请令公在此等候，且容洪初更衣。
3: 臣谨遵君命。
4: 郎君，
1: 如何？
4: 老头子太能说，我拗不过他。
1: 此刻就要进宫吗？他就在前厅候着我呢。
4: 分一班人出来，随护郎君。不能分兵。
3: 府中需留下些人手，
5: 府中不必留人，我陪你去。
6: 贝甲。

于立即去做。我燕卓在暗中派出人手，去元相宫、水修宫养大参、张云、赵成泰、邵可谦、罗胜等人府上，以我的名义将此事告知他们。老头子未必要隔绝内外之嫌，可我却不得不预做准备啊！你要跟他们讲清楚，我进宫是去见几个。

我已经知道，我的心思已是一支离弦的箭，回不了头了。我若是坚持不肯进攻，那七哥怕是活不过今夜了。

0: 喝口水。
1: 刘虎，
0: 是我。黄土之，龙不在，
2: 这宫中还有心想前世的兵马。
0: 刘虎，这宫中兵马内外臣僚皆无反心，他们都是心向着前世的呀，
2: 也包括大司马。
0: 大司马与刘后有些误会是真的，可若说大司马造反篡逆，要夺前世的江山社稷，老奴却认为未必呀。
3: 银叶破宫而入，囚禁君上，善心废义之事，这不是造反，难道还是众人所为不是？

0: 刘后，黄都知，你是前世的忠臣吗？啊，刘后，如今我还信得过的忠臣，只剩下水秋宫了。
1: 若渎职还当自己是前世的臣子，便想个法子替吴给水秋宫捎个口信，请他入宫来亲王救驾。如今这宫里的局面，刘后都出不去，老奴又如何能出得去呢？
0: 看起来，都只是不愿做钱家的臣子了，是要做胡家的臣子了。

0: 这条命本就是先王给的，
1: 如今怀女留后，也算老奴这辈子啊有始有终了。既留后，给无心之国写一封手书札子。

0: 杜芝，杜芝，哎，杜芝，拦住他！杜芝，要去哪里呀？
1: 不要扯动，
0: 杜芝，千万不可鲁莽，
2: 尔等有种上来啊。
0: 杜芝冷静，
2: 老奴才一条贱命换一位当朝尚书国家重臣，老奴这买卖做得值啊。
0: 不
2: 胡尚书，老奴要出宫去办些差事，上了年纪腿脚不便，还劳烦胡尚书送老奴一程。
0: 走，
2: 退后，退后，
0: 退。

0: 末将秦伟第一都指挥使何承训，恭迎大王。这是老令公的意思。郎君，这是刘后的意思。没有朝廷的金册，吴越国中便没有大王。
1: 你这是僭越大罪。何某目无王法，不以领内衙兵权。令公以为呢？
2: 谨遵郎君训谕，
3: 报何承训指挥使，贬为小卒，亲卫第一都，由指挥副使，赞长。
2: 诺，小人知罪。 谢大司马，九郎君，不杀之恩。
1: 请郎君登车，
0: 备马，
4: 都给我退后！
5: 该呀，该！休杀他性命！

0: 你一个阉人，你这是何苦？
1: 把他押起来找专任看管，扔到偏殿去，休伤他的性命。
2: 尚书，
1: 小人请罪，怕是走了人出去了。

0: 这是你弄的鬼。有人由此处出去外边送信，他有办法夜半出宫。
1: 这天底下总是有些忠诚义士的。
0: 去了何处？好，都知是忠臣义士，肯定不会说，我只好去问问旁人。

胡景，你这是要做什么？吴现在还是吴越的王，你是刘后，你自己做的好事，你还如何有脸来问臣？皇位谋逆，欲盐业出宫，已经被臣拿下，压下来。

0: 皇位说，他寅夜出宫，是奉了刘后的军命。他说的可是实话？嗯。干什么？干什么？
1: 王维手里的东西，是不是你给的？说！这是他尊驾御史与公共卿，我无名不知晓。
2: 原来是水丘啊！

0: 臣辅警公营救郎君，怎么回事？九郎君，齐哥呢？刘后现在殿中，可曾受伤？刘后未曾受伤，老奴惭愧呀，我后的刘后出去。
1: 今夜斗志辛苦了，剩下的事交给红初吧。
2: 吴令公，
1: 臣在。
2: 红初想跟齐哥单独说几句话。
3: 还望令公允准。老臣谨遵郎君君命。
4: 尔等都在此处候着，任何人靠近功臣堂两丈之地，
3: 立诛之。
5: 谨遵郎君君命。

0: 小人忠顺杜虞后蒋多逊，奉杜头九郎君之命向水丘太尉禀报军情。
1: 起来说话，到底怎么回事？
2: 九郎君命小人禀告太尉，说胡令公进了宫还带着兵，要行非礼之事。
1: 非礼之事？
3: 九郎可说的是非礼之事？
2: 对，就是非礼之事。
4: 相公，自从共产党内史亚班庞进携刘后手书捐命，求见相公。
5: 宴会上的事儿确实七哥错了，就算胡令公不是三朝元老，不是国家重臣，就算他真的犯了罪，也该先勘后决再加刑惩啊。不行法司，当殿扑杀朝廷大臣，便是父王在日也不曾行此事啊。

0: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啊？普京法司当殿扑杀一阵皆衰，九郎做得，七哥做不得。
1: 七哥那不一样啊。
2: 张彦泽乃残民虐主之贼，汴梁城中恨不得他死的人数以万计，
1: 便是当日在大殿上想取他性命的不下百人。胡令公不是张彦泽，他所求者不过是是非二字而已。
0: 是非，
1: 九郎
0: 你也不小了，经的事儿也不算少，这等欺瞒世人掩耳盗铃的说辞也是能信的。你如今来跟我说什么是非，那你告诉我，
3: 这功臣堂外的兵又是怎么回事？
0: 若此刻不是他胡进思率着兵围着我的寝殿，而是我的兵围着他胡进思的府邸，你还会来跟你的七哥奢谈什么是非吗？你敢吗？
1: 七哥，咱们吴越不是中原啊。
4: 当年在汴梁
1: 有一位相公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是非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梨树在下，此事万古不易啊。
5: 在功臣堂外的是亲卫第一都的兵，
6: 可见大神成礼，
5: 他却不参见。
7: 放辽后军兵，请相公入宫。放辽后军兵，请相公入宫。
8: 相公，
9: 门外来了许多兵，都穿着甲，说奉了辽后的军命，召相公入宫。
6: 去，把人都叫起来。
10: 也不可开门，怎么办？
1: 池子生病，翻墙进去，从里面将门打开。
6: 上。
11: 诸位袍泽，我等性命在今日之一举，冲入府内，无论老幼妇孺，尽皆斩之。
4: 变了。

0: 这些还有什么用啊？难道此时此刻，让我出去跟他说一声我错了，他便肯带着他的兵退出工具，任由我接着做这个留后？你既已经入宫来了，也当明白他的意思，总不至于是为了跟我说句是非对错的吧？
1: 胡令公要我做留后，理当如此。八郎离得太远了，其他的弟弟们又都还不成器。你在汴梁做下好大的事业，少年英雄前九郎，上知天子，下知走卒，吴越之主这个位置，我若做不了。
0: 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来做？
2: 七哥，不是如此。你去跟他低个头，认个错，至多再许他一个相府之位。
0: 你是真的不动，还是在跟我装傻呀？这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吗？连那咸的剑还能收回剑壶里吗？苦尽子的刀已经抵在我的脖子上了，我七哥他认个错，他能通通把我的收回去吗？
2: 七哥，我就是个愚仗子呀。 一国之政，13州86县，百万军民，我是真做不来呀！
0: 那是你的事儿，明白吗？你若不做，千家便完了，明白吗？

0: 你果然在跟我装糊涂，其实你什么都明白，对不对？这个位置，你若不坐，今夜我便死定了，或许你也死定了。他胡进是毕竟姓胡，不姓钱，这个位置他也坐不稳。外殿的几位叔父、伯父，还有八郎，都不会容他。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割据、内乱，天下大乱。
1: 北边的南唐会做事吗？不管谁赢了，这世上还有五岳吗？七哥，我没有坐台推辞，我是真不想坐。 父王在位时，我不大懂事。六哥继位之后，发生了那么多事儿，你我都看在眼里啊。如今，三哥和大郎兄，一个在府中闭门读书，另外一个在海岛上，索性成了外姓之人，都是至亲的兄弟呀，何至于此？ 可六哥也不容易啊，他为了这个担子，活生生的把自己累死，竟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做了国主，便做不得人了呀。

0: 将军，念祖宗创业之艰难，帝国中百官之福情，故东南苍生之福祉，全社震东震海，两军皆渡刘浩。
1: 臣胡进思，请大将军应七郎君之请，念苍生之不义，全社震东震海，两军皆渡刘浩。
2: 臣葛强。
3: 臣陆彦珠。
4: 臣马有成。
5: 臣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我是二哥，对，就是你听说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就是你以为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实不相瞒，我也道不清我的身世。我从上天下凡，又生长于大地，我生于那秧歌的舞步，又来自涝子和大鼓。我本是那关外的异乡人，反而却成了东北的坐地户。该说不说啊，我允许你对我有一些误解。过去有人说我屡禁不止，屡打不断，那我有啥能耐活成今天的枝繁叶茂、满坑满谷啊？后来呢，又有人说我穷美臭浪、疯疯癫癫，那我又有啥能耐让人们为我笑掉大牙、抱头痛哭啊？现在吧，有人说我不咋高雅、有点庸俗，那我又有啥能耐敢跟同行们叫板，还敢自称艺术呢？我本来想把所有古老的履历都讲给你听，可是300年了，你不想听呢，还是一句没听。我本来也想把所有复杂的自己都倾诉给你，可是300来年了，我能解释的早已说尽。也行，百转千折、前尘往事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啥呀？这回吧，咱就看看眼前活生生的人，听听当下活生生的戏，好好掰扯掰扯，到底啥是不息的我。

贼有正事儿，东北话夸人的最高礼赞，指的是干事靠谱、漂亮、有分量。这一集我们要去寻找一些并不在舞台上的人，就是这些人让古老的二人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有了文字，有了谱，有了图像，有了声。这是一次隔空致敬，致敬那些走上一条冷清路的人，他们心贴着艺人，用一辈子琢磨换回几摞泛黄的纸，几页工整的谱，几声开怀的笑，几段珍贵的影。篇幅有限，但非讲不可，篇幅再长也讲不完他们的好。为了这份相互成全的情谊，我们敬你。关东在您，贼有正事儿。

0: 立着呢，别碰到我。
1: 先看看大师们当年是怎么在乡野和寒风里踩出那条土路的。吉林长春，王木萧每年都来看父亲。小时候他和妹妹王红萧最烦听二人转，现在姐妹俩人却成了全国数得着的二人转理论家。他们的父亲叫王肯。二人转有四角，王肯的词儿，那秉辰的曲儿，高如的嘴儿，马丽的腿儿，说的是四位大师在词、曲、唱、舞上各占一座山头。不管是研究、创作还是推广二人转，王肯都是绕不过去的一座碑。1950年，26岁的王肯是东北师大最年轻的讲师。可是一年里，这个老师只有半年待在课堂，另外的半年他都在下乡。
2: 所以我爸就半年吧在大学讲课，半年呢他就背这个小行李啊，他就遍访东北三省的二人转艺人。哎，他那个时候做个爬犁啊，他那眼镜是800多度啊，那北风烟雪给他吹的，他也不在乎，他就跟那些艺人吧就住那花子房。你可不知道啊，那花子房没有炕席，然后四面墙全是霜，露着风啊，那窗户也不严呢。他就和那帮老艺人啊，就吃包面大饼子，就着咸菜大酱，然后就是那个喝那个井拔凉水。晚上睡觉的时候哈，他必须得把那个衣服脱溜光的，脱溜光吧，搞那个铁丝全一个卷儿，完就挂到那个就是那个炕头上面的铁丝上，要不然那虱子就爬满了。完他就跟这帮老艺人呢，就是点着那个一点都不亮的小煤油灯，哪有电呢？哈，完了抽着那个，我爸抽烟厉害，抽着那个直辣嗓子那蛤蟆烟，一宿一宿的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心就唠得特别的近，所以我爸就说每一个老艺人都是一部二人转史，只有他们的艺术实践才能说明二人转艺术的真谛。他是真心的跟他们好。
1: 在那之前，从二人转诞生到新中国成立的200多年里，从没有人专门记录过这出地方小戏。它像黑土地上的野草，长得兴旺，却没名没姓。
2: 他不仅是放下身段，那遭到多少人的白眼呢？多少人的不理解呀？那王肯咋的了？完，他就得意这口，那你说咋整啊？不知道他为啥。我妈都说了，不知道他这样，我妈都不嫁他。
0: 就在这个德胜亭这儿，是程以发家这儿。完了，那个我爸51年就把东北三省最最有名的程以发给请到音乐系讲民间音乐。然后程启发老受不了了，程启发说的那个一个唱蹦子的能上大学讲课，做梦都梦不着的好事儿，要在旧社会大学门都不让我摸呀。哎，他家那个外孙子跟我同岁，完了那个小满子满脸大鼻涕，完我爸爸哈就是抱着亲，我就寻思他那么埋汰满脸大鼻涕，你亲他干啥呢？后来我明白，其实我爸那么亲的外孙子是对程启发的一种尊重。
3: 这是哪年呢？
0: 56年呢，这就是我说的56年。完了，
3: 他上哪儿去找的小兰芝？
0: 我爸上辽源，小兰芝是辽源的。她是二人转皇后。一唱二人转，一出汗，她嗓子立马就亮堂。一开始不行，她越唱越打人，越唱越打人。所以她那个舞蹈又特别好，她是马丽的老师。她每演完一回二人转，她都说：“我今天又美了一把。”我觉得那是一个艺术最高境界。6年的时候，我爸上辽源去采访小兰芝，完了他去演出去了，我爸第二天早上走啊，完了他就赶不回来，完我爸也觉得挺惆怅的，他俩好，结果呢，第二天我爸就要走的时候，看小兰芝大汗淋淋跑回来了，完了拽着我爸手吧，就给我爸拽进一家饭店里头，哎，他点了一桌子菜，10多个菜，完他就说的，老肯呐，你就用筷子，就把这个每个菜你都戳一下，啊，完我才能唱好今儿晚的戏。

0: 就可以过来，
1: 这回就差不多了。属于新编吗？
2: 小金子，东北黑土地文化和传统就像一个酱缸，你要掉进去淹得透啊。金世贵仍旧记得60多年前刚入行的时候，王肯跟自己说的话。当年王肯、王兆一这些理论家们背着小行李去农村访艺人，金世贵就和纳秉辰先生一道去乡下扒了老店记谱子。也恰恰是因为一位又一位的老先生们相互勉励，共同耕耘，那个始终流传于人们口中的二人转才得以有了越来越具体化的形象。
1: 我现在有一大部分是完完全全的老艺人演唱的那些音频，我那时候就把这个老艺人请到我家里来，一住就3天4天。后来你们常听到的那些龟背啊、拱地啊、马金泼水啊、西厢官话啊，好多东西都是我亲自采访老艺人，然后他唱出来，经过我的整理、重新编曲、创作，又返回到民间。我最大的欣慰就是这些东西民间他认可了，而且他作为一个新的传统，今天在民间广泛流传，
3: 都是那个时期的曲谱，是吧？看到没有？
4: 我觉得现在这都是孤本。因为都是
1: 这个吧，这个因为没有什么，没有印刷，好在吧，不是我这一代还有见证，
3: 是不是？这个今天让你开开眼界了。
2: 金世贵后来确实不但成了在二人转的酱缸里淹得透透的那个人，还成了修补酱缸下新酱的那个人。在二人转作曲这一块，他成了新的泰斗，新的宗师。
3: 所以说我们还回到这个，在这回到这里边来，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整理的二人转的资料实际上是最为宝贵的。
1: 李永江、王兆一、这个
3: 纳秉辰、
1: 王肯他们的这种文字记载，
3: 对，
1: 和纳秉辰的音乐记载，
3: 对，
1: 他在80年代这个时期，他绝对能碰在一起。
3: 对，
1: 哎，他是有关联的。但是后来
4: 还有你啊，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性人物。
1: 我算他们的那个下一代了。
3: 对，确实
1: 对对，那就这个跟一些老先生比呢，那不能平起平论了。
3: 那不是。其实我跟你说，一个不同时代的人，他其实在历史上的价值是不同的。
2: 作为东北当下最有名的二人转音乐家之一，金世贵陆续把自己手里的录音带都捐了出去。那是自己在70、80年代拿着录音机到田间地头一段一段录的二人转。以前他们是家里压箱底的宝贝，现在他突然觉得这些东西对自己似乎不那么重要了，让他们去该去的地方，让徒子徒孙们用好他们、传承他们，才是自己到这个岁数该做的事儿。他做的是跟王肯先生一样的事儿。
5: 完了这个时候吧，我父亲就受触动了，完了他就觉得真的是两极的艺术，自有两极的人欣赏。这个时候我父亲，你看他1950年8月份呢种下的种子，以后在他在创作二人转的时候就成了他自觉的艺术追求。
2: 先生们渐行渐远，而每次扫墓，每次回望，都是女儿对父亲、晚辈对前辈的一次重读。那是披风带雪的父亲，哼着小调的父亲讲给自己的二人转，哪有什么大俗通大雅、大雅通大俗，人跟人之间不用低头，也不用仰脖，平视尊重自然就通了。
6: 我是挺佩服我父亲吧，最佩服他的地方，我就觉得他的这种民间立场和大众情怀，他从来不以知识分子的好恶然后去那个看民间艺术，他不是，他是跟这些老艺人一边高，然后跟他们平视，所以他教的这些二人转艺人啊，那就跟他俩处的真的就像那秤砣那么实。
2: 要不咱听听老先生自己是怎么说着二人转。
7: 东方东，我最喜欢他，就因为在东北二人转的特点呢，他始终叫啥呢，就和老先生叫做不歌语、不歌音、不歌戏。他不歌戏，因为台上的这个戏，这个

0: 就是悲欢离合，就是喜怒哀乐，就是台下老乡的这种悲欢离合，他演的都是他的事儿。所以《二人转》里抒发的那种情感呢，是很自然的，就是那个东北农民那个情感的流露。
1: 嗯，
0: 那是风土人情也是他的，感情也是他的，都是他的。
2: 吉林长春，安导退休以后的日子可老有花样了，观光旅游、轮滑溜冰、唱歌弹琴，老友欢聚，这些快乐的名场面在他的抖音账号里每日更新。安导是台里同事的叫法，退休前他带过一个节目叫农村俱乐部，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东北农民没有不知道的。
3: 之所以把我分到农村俱乐部，是因为我当初77年就考入到戏校，就是学二人转专业。到大学呢，我又学的是民歌，毕业到电视台之后，人觉得我有二人转的这个底子，说的那是最适合当二人转的编导了，所以说我就到这个组了。
2: 20世纪80年代，二人转借着电视的普及，迎来了他自己的传播史上最猛烈的一次转型。
3: 尤其是咱这个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咱们可以说是在全国就唯独一个栏目是专门为二人转精心设计的，所以说咱们这个节目深受这个叫二人转这些演员的青睐，他们都觉得能登上农村俱乐部的舞台是他们的荣幸。
4: 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又到星期五农村俱乐部节目时间了。
3: 80年代乡里头开会，开会之前得先唱一段二人转，就像咱们拉歌，在开会之前节目君拉歌，咱们这是不拉歌，咱们拉二人转，那叫张廷秀啊，完了底下一起唱，开会的人一起唱这么一个二人转，你说那种场面那种感觉得那得多么震撼。然后呢，再就是农村的大喇叭就广播就一响了，说今天晚上别忘了7点半收看吉林电视台的农村俱乐部节目。
2: 那是二人转的黄金时代，也是电视行业的黄金时代。但无论二人转还是电视机，他们都像两个自来熟又讲义气的东北人，喝了顿酒抢着买单，彼此跨着，互相成全。
3: 可以说咱们农村俱乐部是咱吉林电视台的同一首歌，最少的观众都达到2-3万人，最多的时候曾经达过7万来人。那时候咱们全省遍地各个县都有二人转集团，完了都有节目，节目的资源来得多来得广，不愁节目员，都托人呐，都想上这个节目，就达到这样。很多演员第一次上电视都是在咱们农村俱乐部。
5: 这农村俱乐部，
6: 为什么叫万人围着二人转？就是每一场演出都得超过10000人。
7: 把二人转真的在一个栏目，电视栏目里面，把二人转的这个不光是在戏匣子里广播里，你去用声音来听，真正给烘托了一个最高的高峰。老安那时候还开个小面包，带着我们往最远的往梅河、柳河这样走，再后来不是了，车辆也越来越大，
6: 对，
7: 人员也越来越多，
5: 对，
7: 戏也越来越丰盛了。我们那时候下乡，你刚刚提到了老头老太太对他的热爱是什么样子的，那他不吃饭他都要在那把你的戏听完的。
5: 对，
7: 送戏下乡的时候，农村俱乐部一到，艺术家一到的时候，所有的小商小贩也都到场，
5: 对，
7: 大姑娘小媳妇儿老头老太全都到场，听戏的在中间，卖吃喝的在外围。哎，对，一赶我们要想说老乡在这儿，你们先听着，我们出去录一段开头，录一段结尾。我的天哪，你想走出来走不出来都。
5: 是，
7: 我们说我们出去录个开头语我们就回来，不行，恨不得好整个现场的人都哗，我最后没办法上车吧，一脚油门呼，我们跑出去多远，车跑去多远，后面老乡还在跟着，我们就录一个片头，你怎么讲怎么劝。他是一个是对你二人转艺术的热爱，对你农村俱乐部主持人这些人的热爱，
5: 对
7: 那个时候的亲如一家的那种感觉，太美了，太美了。
2: 不感慨能行吗？农村俱乐部已经播了40年，又是跟老同事们聚会的日子。
8: 院子，
9: 你那东北还有没有？
10: 是的，客气下下。
9: 哎呀，东北
10: 简直的

0: 他们可能是中国电视史上最会跟农民打交道的几个人。而直到今天，或许还会有人记得那些风尘仆仆从城里来的年轻人吧。记得他们能扛摄像机，也能扛锄头。记得他们会主持节目，也会村里的土话。记得他们会盘起腿儿坐在火炕上跟自己唠嗑听戏，把自己当做他们的贴心人。
1: 他们不记吗？
2: 总看是吧？最愿意看里边啥节目？
1: 一般就看个我后看歌曲了，或者是二人转啥的，
2: 还是二人转是不是啊？最爱看就是二人转。像咱们那时候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看电视。
3: 原来就是固定的每周五晚上七点，
2: 对，七点半，
3: 七点半。完了之后吧，后来有一次
2: 就黄金时间
3: 要改时间，完了跟老乡说改了一天，往后延了一天，时间改了一下。老乡不干，
2: 不行了，
3: 不干。还有的村是什么样的？平时停电。就给农村俱乐部播出的时候给电，
4: 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咱们有一个专业的为二人转的这么一办的这么一块时间，一块阵地，那是很难的当初。但是咱们省始终坚持，包括咱们台始终坚持要给二人转一个平台，要给农民这么一段时间来欣赏他们所喜欢的这个节目。
2: 大碗酒大碗肉，东北菜吃不够。当年咱七八年入学，咱学二人转，一直到现在，咱们可以说咱这一辈子咱们都没离开二人转。
0: 还是没人能说清楚到底是电视帮了二人转一把，还是二人转给足了电视面子。反正都是自己家的事儿，分啥你我。不过再见面时会有些唏嘘，有些困惑吗？还会有一些恋恋不舍吧。二人转电视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双脚踩进泥地的记忆，以及在各自的时代一呼百应的余音，在这一刻似乎成了一些欲言又止的情绪。
4: 我没说我这一生啊，我得力于二人转，从小这学着二人转之后啊，一辈子工作始终在电台，我也是从事拍二人转。入了这行之后，你想改都难，干这个。所以说我就非常庆幸我这一生爱好和专业完了跟我的工作结合起来，这是一生最值得我高兴的一件事情。
2: 什么人朝气蓬勃头前走后啊，什么人威武雄壮挺胸膛啊，什么人乒乒乓乓抡着膀子晃。
0: 话说回来，歌照放，舞照跳，节目接着做，二人转也还在唱。重逢不必整得那么沉重，因为该在一起的从来就没分开过呀。
4: 二人转呢，我觉得哈还会火的。因为啥呢？就他这个风趣幽默啊，他这个亲民呢，他是永远变不了的。他是一个框，他是什么都可以往里头装，可以把任何的艺术融入进来。他在自身的改革与时俱进，我觉得二人转这些演员做的是最好的。你看慢慢慢慢他就知道观众需要什么，所以说我说他的生命力就像那车轱辘草一样，你就无论怎么车怎么碾呢，怎么压呀，他还会慢慢慢慢成长起来的。
5: 对，都来了，
6: 那些影都没来齐呢。
1: 麻烦大家关掉直播，不要直播了，站在一起惹地主们。
0: 吉林扶余，儿子给张罗一场八十大寿，网上网下说啥的都有，给何庆魁毛够呛，也心烦够呛。上次这样是他六十的时候，儿子要张罗，何庆魁玩消失没去。

0: 就我特别恐惧，是吧？儿子非要办，朋友们也劝，后来我一想嘛，反正一辈子就过这一次吧。天南地北来那么多朋友，都没招待好，外地来的朋友都没坐着吃顿饭就走了。没有座位了，跟我儿子讲，我说以后这个可不办了。我说我都上火，这鼻子都起泡，那是上火。反正只要我活着，我肯定不会再办。
1: 人生一辈子想的是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朋友。
2: 对。

0: 歉意，不管是说好话的还是说不好话的，我口头说一句，我爱你们，谢谢。
1: 我挺有压力的，我挺不适应的，没过过。我没过过生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生日那天我快乐不起来，因为我父母去世的早，说我都没孝敬着他们。过生日那天是我母亲最难受的那天，叫母难之日嘛。我母亲我没孝敬着她，你看那个照片都在我上衣兜里，我揣了有半个多世纪了，就贴着我这去揣，那是妈，那是母亲。我那年是18岁，我二弟弟是16岁，同时辍学，哥俩两个小孩就盯一个整劳力在生产队干活嘛，干不动，这累的，冬天铡草，就轮那个铡草机咔咔累，干不动，刨粪使18斤重的大狗刨粪也干不动，然后这屯子有业余剧团，我爸爸就跟那业余剧团那个团长就谈这个事儿。完，李文明瞅瞅我说：“这孩子说长相还行，先试试吧，看能不能行。”就把我留在剧团，领剧团，就打那个在剧团里头就悟这行了。
2: 1988年，何庆魁在菜市场里头卖冻鱼和蔫韭菜，有领导派车请他去写二人转剧本，他不好意思跟人家握手，因为手上有泥。在县里，他边写边掐大腿里子，因为不敢相信。
1: 小姑娘，这个班儿，好班儿，这是我压大轴子。目前可能吉林省年龄最大的民间艺人吧，今年85。
0: 那大队上哪屯子一条缝星来，那还了得？那一出来跟个小裤底儿似的。
3: 你别太夸张了。
0: 现在飞不起来了。
3: 现在还飞啥了？
0: 飞不起来。
3: 南北都不知道了，老的。亲。

0: 更早的时候，何庆魁带过民间的二人转戏班，他天天跟艺人们唠嗑，把他们的话写进了剧本里，跟那些坐办公室写出来的二人转段子完全不一样，因此大受欢迎。这段时间月薪60块钱，何庆魁每天还得去捡废品。
1: 从小就看这个二人转，后来又领班跟这个艺人在一起，把这门艺术它的本体特征吃到心里了，所以我就吃透它的本体特征了。之后我就开始尝试着写二人转。二人转是农民艺术，它从诞生之日起，哎，这个老百姓就喜欢它，因为老百姓看了以后就上瘾，包括他这个九腔十八调七转还谁看谁上瘾，谁喜欢谁就上瘾，这就是二人转的魅力。
2: 闷坐香闺红月娥呀，噔噔噔噔噔滴答噔噔噔，想起了罗章俏皮哥哥啊，哒楞哒楞哒楞哒楞哩哒楞，那日顿胸贯前打了一仗啊，哒哩哒楞噔哩哒楞哒噔，我把他拿下马来把话说呀，哒楞哒楞哒楞哒楞哩哒走，刀摁着脖子问他亲事儿啊，哒哩哒楞噔哩哒楞哒噔，我想要杀他，我也舍呀，我也舍呀，舍也舍不得呀，哎哎呀。
0: 之后的故事便是你我全部知晓的风光与唏嘘，俗事和传奇。有人说他是当代的赵书礼，也有人说那个站在小品王身后的男人才是中国真正的小品王。席随人散，80岁的老头在自己的寿宴上没吃饱饭，回家挺好，家里没人，不用迎来送往，没有人情世故，不管写剧本还是写书法，没人打扰。写点啥呢？写夕阳变朝阳，旧枝发新芽，写发条上满，日子还长。
1: 这个创作小品就是受二人转这个写二人转这个影响，它这包袱方式。

也都从二人转里来的，就是我们写小品的用这种语言，你设计出来那个拿到北京去，拿到那个春节晚会，那你让他想到啥份上，我都能很精准

0: 编剧更能耐。1984年，当小品这个新的喜剧形式被开发出来以后，一群懂二人转的东北编剧、天才演员，把他们从东北民间艺术里汲取的营养发挥到了极致。四六八句东北土话，歌舞唱跳，嬉笑怒骂，该来的都来，能用的都用。在精神生活还没有那么丰富的年代，这一波人用旺盛的创作力陪着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百味的除夕，至少能快快乐乐地迎接新年。
1: 我写那个拜年，比啥呢？比如说大马后穿旗袍根本看不出美，脑血栓练下叉根本就劈不开腿，最后这个雷子，你让潘长江去吻郑海霞根本就够不着嘴，那你就不由得下边不炸响。所以这个拿块甩包袱，甩多重的包袱，这都是得意闯到二人转中，从二人转中来的。
0: 何庆魁最早是打鱼出身，天冷也愿意去湖边，湖边也挺好，湖边没人，他还是爱听二人转，依然相信好的小品几乎都是懂戏的人写出来的，因为戏里戏外都是人生。如今的小品编剧要是不听戏，又咋能明白这一出一出唱的是啥呢？这一刻才是一个农村老头的一辈子，有掌声，有杂音，也有戏班的锣鼓和观众的笑声飘过，他在想啥无人知晓。他说自己是在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名利场上退下来的，不是败下来的。退下来啥都想开，
2: 人一生就这回事，这归宿是哪那个不重要，来到这世间一回，那就得把自己想法活好，对吧？每一时辰都是生命倒计时，就每一个倒计时让他在快乐的氛围中度过，无愧无悔吗？
0: 有人作词谱曲儿，有人下乡送信儿，有人写四六八句儿，还有人把二人转刻成了光碟。辽宁沈阳，霍然没事就在仓库里待着。你很有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但你一定看过他出的 VCD。
3: 我说咱们东北这民间艺术，他要是用音像制品的形式去传播啊，我觉得能深受群众的喜爱。戏迷啊，想听大戏看大戏都特别困难，特别那些艺术家的表演，他每个人都给他唱一遍，这是不现实的事儿。后来我就想到，如果搁音像制品传播，肯定受到戏迷和观众的喜爱。
4: 实际像我们嘛，这些这是太多了，这里头纸盒箱子里头除了这个录像带这个贝特带，这是当年出的这个录音带也都是二人转的，东北二人转。我这一个仓库呢，整个我们这节目得有600个小时。
0: 在电视尚且为王的时代，人们又把另一台机器请进了家门，再次改变了自家的夜晚。霍然最早是做文化生意的，因为父母喜欢，他就惦记着给二老录点磁带光碟啥的。他也没想到自己就这么成了东北的一代碟王。
3: 所以说2000年我们一炮就打响了，但这个光碟它销售啊，它基本是半个中国，我们把光碟都能卖到安徽的徐州，河北石家庄，还有这个江苏的南京这一带都有。所以说那时候呢，也是通过音像制品的传播让半个中国的这个观众也认识到东北二人转挺好。包括我们这些传统戏有人看，有人买。你像韩志平老师和这个董伟老师、严树平老师唱那些回杯戏啊、马前泼水啊、梁山金擀面这些经典的剧目，这个就外省的人也在看。因为我这些年我去做这个市场，它是在中国地方戏之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民间艺术。我们卖光碟那年头，就光碟它销量是最大的。

0: 东北二人转。
1: 那是又一个黄金时代，在人防商城、歌舞餐吧，在跑线大个、犄角旮旯，在城镇乡村、海角天涯，都能看着带着四个字的二人转，沙梦文化。霍然还算过一笔账，当时给二人转录像出光碟的有个六七个公司，大伙儿加在一起卖了2000万张。
2: 我那些年卖光碟呀，我到了夏天就是祈祷和祝福，叫大丰收。但我这种大丰收不是我有多高觉悟，我说大家农民都丰收了，农民手里有钱了，就多买我们光碟。就光碟卖到最火的时候，达到一个什么份上呢？上菜市场弄个小摊儿啊，他就来那买。2001年到2005年这五年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农民买光碟，都像办年烙一样是必须的。你不管是搁筐还是搁兜子，指定是买光碟回家看。年轻人就看这些综艺类的，岁数大的就是这些传统戏都听个遍，还有甚者哈，就是把光碟都听碎了，完了又买一个，这样人也不占少数。我就把这个节目发行啊，在电视上3个省的省台都有，省台没有，4台有，省会底下200个县级。所以说他播出这片子，他不光是我们辽宁和吉林，包括黑龙江，他那也都是遍地都是。当时他网络不发达啊，不像现在可以上网上看，当年他没有，都是看电视，啊，收视率特别好。
3: 大家辛苦啊！完事儿，同时呢，咱们演出上总体评价都挺好，但也同时存在着不足啊。在节目上，大伙儿用心，哎，继续加强。希望大家在演出上呢，不管是传统戏还是综艺节目，就加油，再接再厉啊！大家辛苦啊！谢谢大家。
1: 当我们以为大哥只是个靠光碟销量堆砌起来的传说时，大哥其实从来没退过场。20多年过去了，你家碟机早都转不动了吧，但是大哥还在。你手机里的短视频总能刷到些什么吧？对了，大哥还在。
2: 你看二人转为啥他谁也干不过来，说唱伴舞局样样不可缺，这不都是咱的优点吗？但现在你老拿那点节目就来回这么咕噜，都咕噜咕噜，不都咕噜死了吗？咱家的演员上外边去演，一定要按照咱家的要求上外边演，不管好不好使，咱都这么演。你现在这个社会，你上哪去演？
1: 姥姥的弄潮儿也是弄潮儿，霍然从地方戏的小光碟干成了二人转的托拉斯。这家剧场也是他开的，全沈阳人都知道。赶上旅游旺季，同样的节目一天得演3遍。
2: 你像我们剧院，他在戏上这是使命令，就每天必须有传统戏。哎，你有时有一些歌曲啊、舞蹈啊、魔术、杂技、绝活，这可以，但离不开我们二人转的根儿啊，叫现在我给剧院下的命令呢，要是不唱传统戏都得我当董事长的批，因为我深有体会。有一次我们搞庆典活动，一个岁数大的老爷子就花了160块钱买张票啊，来俩人，是闺女是儿媳妇陪着来的。那天这个娱乐就演多了，把戏就给取消了。取消了，这老爷子走到门口就直嘟囔，你说我这大老远来的就想听听传统戏，结果就今天没有。所以说这个话到我耳朵里了，我就跟大家开会，传统戏是我们东北二人转的命根子，不能丢，不但不能丢，还要发展，还要弘扬，还要

0: 同时向我们公司的负责人，实际要受到我的熏染，也对二人转有感情。同时我也经常跟他讲，就是他是我们东北的民间艺术，他不是哪个人的，他是我们东北人民的。那东北人民呢，就大家伸手要把它做好。我以前我也经常反对他，有一些节目首先就反三俗。我们现在公司规定，有三俗的要罚钱，轻的罚钱，重的开除，再重就移交政府部门。这个是严管呢，这不是闹笑话。
1: 60岁的霍然还像过去一样，从剧场出来吃一碗面条再回家。拉面馆里大哥深藏功名，就像全东北都看过他的碟，但能认出来他的人寥寥无几。但他从不在乎这个，他是企业家呀，企业家还是得琢磨怎么带着一帮年轻人接着往前发展。
0: 实际做生意呢，他要注重信誉，注重质量。实际真正不管做哪个行业，你只有品牌它才有发展。品牌咋来的，就靠质量，靠信誉，靠经营，靠管理，靠服务。从我本人来说呢，我确实心里头有这种想法，就不光是卖光碟为了挣钱，同时也有责任为二人转的发展去做咱们应有的一点贡献。哎，这个是心里是绝对有的。
1: 得，大哥的二人转经济学还是过去江湖戏班的那一套正能量。这是生生不息的二人转里一些关于贡献的故事。他们不唱戏，但是让戏有了魂儿；他们没想成角，却成了角背后的青山。他们从没说过因为我才有了现在的二人转，但他们一定会说因为二人转才有了如此这般的我。有人传词儿，有人记谱，有人录像，有人守护。原来贼有正事儿的人干的都是一门心思的傻事儿。所以啊，别光给台上叫好，千万别忘了他们，是他们把300年零零碎碎的热闹传成了生生不息的魂。

0: 这是吉林省最大的一块湿地，摸摸个保护区。这个地方啊，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就有22种，它是白鹤呢最集中、时间最长的，世界上最大的白鹤迁徙停歇地。白鹤呀，它是湿地的旗舰物种，镇来是一个白鹤补给站，它一年啊往返10000公里，它飞到一半恰恰是镇来。我搞摄影有30多年了。2007年吧，就是在镇来，就是在摸摸个保护区，是第一次看到白鹤。07年秋天，不期而遇。看到白鹤之后，哎呀，觉得这个鸟啊，数量这么少，在我们家乡能发现这么多，哎，就觉得说搞摄影的人，我们应该做一个记录。第一次跟他见面之后呢，就没放下相机，直到现在，每年都去拍它。你切身体验到它的美丽。然后了解到它的数量稀少，现在我们呢，更多投入的时间是做保护。
1: 今天呢，我们就是给村民发一些新的宣传资料，把这个保护鸟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条啊，向村民来说一下。
0: 我们这个护卫队啊，是2018年的春季组建的，2018年成立的时候啊，我们就有100多人。这些年，所有的人其实都做做正面的努力，保护生态的意识啊增强了。
2: 咱们这来是白鹤栖息啊，了解。哎，
3: 这里吧有一些这个保护动物的一些群群啊。
4: 当时这个来的特别新鲜，特别好。
0: 环境好了，这是物种啊越来越丰富，生物多样。

0: 样性表现得越来越充分，有了这种好的生态环境，这样呢促进更多人去保护，来打造提升这个环境，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到保护队伍中来。
1: 身处困顿，他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2: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1: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3: 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四十，就叫做进四出六。
1: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4: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5: 捐
6: 捐
5: 是捐，
7: 先苦才能回甘。
1: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调研组来到我省，就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工作进行调研；
1: 各地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提质，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举行，各地各部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1: 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
0: 我省将千年古树文化边境风光有机结合，打造多元文旅业态。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2号至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调研组来到我省，就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工作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通化市、梅河口市、长春市开展实地调研，并在长春召开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工作座谈会，全面了解我省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的工作情况，广泛听取政府部门、人大代表、医院及专家代表的意见建议。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云南省、甘肃省等省市人大教科文卫委负责同志在座谈会上做交流发言。调研组充分肯定了各方面就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铁凝指出，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力军，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其运行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的保障。要始终坚持公益性不动摇，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不断完善制度，拓展服务，提高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要以公立医院为突破口，有效破解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中存在的条块分割、政策碎片化等难题，构建真正统一高效的协同治理体系，努力实现群众得健康、医生受激励、基金可持续的共赢目标，为公立医院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要立足人大的职能定位，进一步强化公立医院的法治建设，加快推进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运用好人大监督这一有效工作手段，进一步提高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水平，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病有所医这一急难愁盼问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副主任委员谷小玉、委员李威相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副主任贾晓东、副省长刘凯、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志厚、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有关活动。
1: 全力以赴抓生产、迎新聚力推项目，各地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提质，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在辽源市，各大龙头工业企业满腹

0: 和运转呈现出全速奋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在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内，五条生产线全速运行，30多台工业机器人应用于焊接、装配、检测等关键工序。企业深耕新能源电池配套领域，先后为一汽红旗、宁德时代等众多知名企业研发生产80余款电池壳体产品，全力冲刺全年4亿元产值目标。
1: 在上半年，我们要积极大力开拓市场，先后获得了蔚来乐道、华为、奇境2款电池壳体项目，争取在下半年跑赢大市场，比去年有新的增长。
0: 特色优势产业提档升级，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紧建设。通化市东昌区国深集团深制品生产线项目投资3.99亿元，作为当地重点人参产业项目，配备了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进行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深制品研发生产。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产值8亿元。
2: 目前项目已进入产前调试阶段，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0: 在白城，位于洮北经济开发区的蓝云白城先进制算中心项目正在进行系统联调、压力测试、设备核验等收尾工作。项目一期投资10亿元，可形成5000批算力规模。投运后，依托本地火电、绿电双重供电兜底保障，制算中心具备全年不间断稳定运行的优越条件，可面向全国承接各类高端算力业务，
3: 保质保量完成剩余交付任务，确保项目按期投运，持续发挥算电协同优势，为白城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助力。
0: 投资12.3亿元的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有序开展。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附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4: 项目共计11栋单体，剩道路的铺装面层以及绿化区的园林绿化部分，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0: 6月7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36件，来信34件，其中长春市26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11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6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5件，设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梅河口市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5个，占25.25%；固体废物类问题19个，占19.19%；生态类问题17个，占17.17%；噪声类问题17个，占17.17%；水类问题10个，占10.1%；土壤类问题4个，占4.04%；其他类问题7个，占7.07%。截至6月7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404件，重点案件258件，其中来电1263件，来信114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6月7号至9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在我省各地同时举行，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保障措施，为考生营造温馨暖心考试环境。早上7:30，在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考点，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有序进入考场。9点整，考试正式开始。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共计110,868人，全省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今年吉林省组建专项检查组，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通过建立3级3线督导包保体系，省市县三级联动，层层压实末端管理责任，织密织牢高考安全监督网络。高考首日，考生进行了语文和数学2个学科的考试。
5: 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落地生辉，从容对待，如愿以偿，
6: 都可以提笔圆梦，光芒万丈。
7: 今天来到这里陪伴考生们入场，就是希望他们有底气，我们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0: 在吉林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考生家长代表通过电子监控指挥平台远程观看高考首日考试情况，
8: 真切地感受到了各个环节细致周密、规范、保障有力，心里特别踏实。
0: 高考期间，共青团延吉市委充分发挥

0: 12355青少年服务台职能作用，组织青年志愿者进驻考点一线，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四平、白城等地公安部门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对策机制，执勤现场采用定点值守、无人机空中巡查等立体化执勤模式，精准设置交通管控区域、护考服务岗，护航考生安心应考。通化、梅河口等地全面启动了高考医疗应急保障预案，急救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组建绿色转运通道，实现轻症就地处置、极危快速转运。各地纷纷组建爱心出租车队，考生凭证免费乘车，特殊考生可预约一对一接送。青年志愿者们还在考点外搭设了避雨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饮用水、纸巾等物资。为确保高考期间用电无忧，国网长春、白山、松原等地供电部门细化各保电场所一点一案及应急预案，明确保电范围、重点部位及人员职责，采取人工加无人机加红外测温立体化巡检模式，对辖区内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开展精细化巡检，全力以赴护航高考。
1: 按照全省教育工作的总体部署，吉林省教育厅引领各地学校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校园特色文化建设，聚焦提质减负，全方位构建良性校园育人生态，稳步推动基础教育内涵高质量发展。
2: 吉林省实验中学锚定健康第一理念，聚焦学生全面发展，从校园文化、体育赋能、科创筑基、家校协同四大维度深耕文化育人体系。学校开设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航空航天等特色课程，通过问卷调研打造家校会客厅特色栏目等举措，健全联动机制，构建家校共育完整闭环。
3: 我们学校也全面覆盖了科技教学设备，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学习质量和效率。
4: 这学校它不仅仅只是盯着孩子的分数，也尊重他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我的孩子呢，他的学习目标更清晰了，学习也更有主动性了。
5: 相比于升学成绩、各类奖项，孩子们眼神明亮、身体健康、敢闯敢试，才是学校育人的最好成果。
2: 走进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一堂生动的国学课正在进行，老师细致讲授传统文化，学生踊跃分享感悟。学校以1166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为抓手，即一个指导思想、一个发展目标、六大办学品牌、六大育人工程，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丰富的课程与社团活动让文化育人融入校园日常。
6: 我们以课堂为主阵地，宣传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在每周都有这个主题班团会，我们在社团活动、相关的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7: 我们在其中学到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学会了怎样去团结友善同学，怎样去尊师敬长。
8: 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有利于我们学生增强集体的凝聚力，锻炼我们的体魄。
2: 坐落于老航校旧址之上的通化市第二中学，依托得天独厚的本土红色资源，深耕特色思政教育。学校常态化开展老航校红色故事会、沉浸式主题思政课等系列育人活动，搭建航模社团、红色文创设计、红色课本剧等多元实践平台，以红色精神滋养学生成长成才。
9: 通过每周的国旗下讲话、主题思政课堂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更多的学生了解那段筚路蓝缕的红色历史，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红色血脉，扛起时代责任。
10: 我们将传承老航校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砥砺青春品格，不负时代使命，
11: 坚守红色阵地，扛起旧址使命，让伟大的东北老航校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坐落于桦甸的夹皮沟金矿历经百年发展，一张70余年前的手绘测绘图纸记录着矿山解放重生、自力更生的奋斗史。不久，这份珍贵的史料将亮相即将开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成为讲述一代代矿山人踏山勘测、实干攻坚的重要实物见证。
2: 在桦甸市夹皮沟黄金矿业的史料陈列室里，一张1949年绘制的老旧矿区地形图保存至今。图纸标注详实，数据完整，清晰勾勒出全域矿区地形地貌与资源分布，是见证矿山重生发展的珍贵核心史料。
1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地形图是在1949

0: 年八月我们自己测绘队伍绘制的一张完整的夹皮沟矿区地形图。在1945年矿山回到了我们国家手中之后，为了摸清资源家底，尽快恢复生产，我们组建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完成了这一次全面系统的测绘工作。这张图为新中国成立后矿山的有序开采和长远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这张意义非凡的测绘图纸诞生于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艰难岁月，它的背后是一段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热血往事。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夹皮沟金矿，这座矿山由此成为新中国首座获得解放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日军撤退时损毁全部生产设备，矿区满目疮痍，生产瘫痪，因缺少详实的地形与资源数据，矿山复产难以推进。为破解困局，重启生产，1947年，�旳区抽调160余名技术人员组建专属测绘团队。当年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测绘人员仅凭罗盘、直尺等简易工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时2年实地踏勘、精准测算，于1949年8月完成整套矿区地形图绘制，填补了矿区测绘资料空白。
0: 就是靠着这些基础的资料，我们才能快速地恢复生产，把我们夹皮沟的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1: 依托这份珍贵的测绘成果，夹皮沟金矿于1949年末顺利恢复机械化采金生产。凭借完善的数据支撑，1952年至1979年间，矿山产量屡创新高，为新中国建设输送了大量宝贵黄金资源。一张老图纸，半部矿山奋斗史，70余载薪火更续，这份承载着初心与汗水的测绘资料，留存的不仅是矿区的地形数据，更是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报国奉献的生动写照。如今，一代代夹矿人正传承先辈风骨，接续拼搏奋进，让红色血脉在矿山生生不息，持续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举行，论坛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吉安市大吉他主题广场成功入选。本次美丽中国打卡点征集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指导，中国环境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吉安市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本次推送的大吉他主题广场是当地知名文旅地标。该广场因电影《缝纫机乐队》结缘，影片拍摄结束后，吉安市回应群众期盼，于2021年6月启动滨江广场2期改造工程，改造总面积8104平方米，新建钢结构大吉他雕塑、钢化玻璃舞台及配套灯光绿化设施，同年9月正式落成开放。目前大吉他雕塑高19.1米，外立面可支持视频与灯光投影，广场每日晚间常态化上演灯光秀，已经成为吉安最具人气的夜游打卡点，年均吸引超10万名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此次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将进一步推动吉安打造生态文旅品牌。
2: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来认识陕西小伙霍明镇。2024年以来，他和小伙伴们深耕边境乡村环境整治一线，用心整治村容村貌，用行动擦亮乡村底色。
3: 秦大爷，这次这个仓房是不是整完又安全，然后又好看了？这个，
4: 那好，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2: 2024年，霍明镇怀揣着热血与初心，加入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来到了龙井市开山屯镇光昭村。
3: 光昭村的话，种水稻，看着特别漂亮，一片那个金黄色。
2: 一到村里，霍明镇和小伙伴们就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村务工作中，乡村环境整治提升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霍明镇牵头制定了走访排查方案，房前屋后存在乱堆乱放杂物的现象，老旧废弃仓房分散在村落各处，这些情况他们都逐一摸排记录，逐条梳理，分类汇总，建立详细整治台账。村里也根据台账记录明确整治点位。

0: 整改内容和推进实现。
1: 有些垃圾啊，就是乱堆乱放的，我们和工益岗配合的清理清理。
0: 针对村内破旧房屋、老旧仓房、残垣断壁等影响村容村貌、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霍明镇和伙伴们配合村两委精准施策，有序开展拆除修缮工作。经过持续攻坚，彻底扭转了村内脏乱差的面貌。
1: 普及完环境整治前后的对比图，确实挺有成就感的。
0: 去年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开通，这条延边黄金旅游线就在村旁经过。现在村里的优美环境也让霍明镇和小伙伴们更有信心推动村里民宿、特色咖啡等文旅项目。他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境内的千年红豆杉古树群坐落于长白山原始林海之中，国331合隆段蜿蜒穿梭于这片林海之间，将千年红豆杉古树群纳入边境风景廊道，实现了边境公路景观与珍稀古树生态资源的无缝衔接，成为我省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
3: 我现在身处吉林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总面积达17386公顷的保护区，完整保留了长白山植物区系的特征，是第四纪冰川所遗留下来的珍稀天然群落。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植物界大熊猫东北红豆杉原生重要栖息地。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一棵古树，它的树龄呢将近2800年，它的胸径粗壮，枝干苍劲，历经岁月风霜，依旧枝繁叶茂，完整保留着红豆杉祖孙三代的种群生态结构，是罕见且极具科研价值的天然古树群落。
4: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策抢救复壮，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5: 为了进一步保护开发东北红豆杉资源，保护区携手北华大学成功攻克人工繁育关键技术，目前建成红豆杉苗圃8.11公顷，存圃苗木21万株。
6: 我们这里目前涵盖师生苗、扦插苗、定植苗和种子资源库扩繁苗，既能为野生种群恢复提供种苗支撑，也为东北红豆杉种子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严格做好红豆杉古树保护、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上，当地科学规划开发古树文旅资源，配套建设林间木栈道、观景平台、生态驿站等设施，串联国331边境旅游线路，将千年古树文化、边境风光、朝鲜族民俗资源有机结合，打造边境加生态加古树加民俗多元文旅业态，
7: 很方便，然后在这儿歇个脚啊，然后打个卡玩一玩。
8: 全力打造 G331 边境旅游廊道上安全停靠、温馨歇脚、舒心体验的综合服务驿站，更好服务自驾游客与沿线群众。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6月6号，央广网推出一例吉林粮的市场倒逼之路，吉林粮食产业转型发展深度观察，报道吉林粮食产业顺应市场变革，跳出种什么卖什么的传统模式，转而围绕市场需求定向种植、精深加工、精准销售，不断挖掘粮食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6月7号，中国新闻网推出吉林省推动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标准根基，迈向全国市场，报道6月6号，吉林省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举行。会议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培育集字号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正式启动梅花鹿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体系，为吉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6月6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天池冰开赴长白，报道6月2号以来，长白山天池迎来年度开冰盛景，受气温走高、山谷大风助推，今年天池开冰较往年来得早了些，以声势壮阔的五开形式破冰融湖，这年度限定的自然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进山观赏。6月7号，吉林省首届活力向上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总决赛在长春举行，活动吸引了全国50000多名中老年朋友参与，77支队伍进入总决赛。
9: 我们就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也做。

0: 做了充分的准备，非常高兴
1: 让更多的百姓融入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激发了民众对于运动的这种热情。
2: 6月5号，由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省花卉协会联合开展的东北芍药产业发展研讨活动在公主岭市举行。来自国内多地科研院所及花卉行业的专家，立足东北地域资源优势，聚焦芍药鲜切花产销、中药材深加工、种质资源创新、产业链延伸等议题深入研讨，助推我省特色花卉产业提质升级。
3: 夏日徐徐铺展，繁花缀满城乡，满目芳菲，勾勒出吉林生机盎然的美妙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3: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五润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1: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
3: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5: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6: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大部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2到20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1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六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的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1: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0: 日前，全球首个预知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

0: 正式启用。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此次设备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1: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
2: 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该底座还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
0: 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够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那么跨省共计如何办理，资金怎么使用，亲属真实性又如何核验呢？
2: 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跨省共计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待遇及政策。简单说，就是钱可以共计，卡不能共用。例如，你将各账资金共计给参加居民医保的父母，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等仍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建立共计关系时，只需要共计人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需要额外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同时，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
0: 省内方面，6月7号到9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在我省各地同时举行，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保障措施，为考生营造温馨暖心考试环境。
3: 早上7:30，在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考点，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有序进入考场。9点整，考试正式开始。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共计110,868人，全省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今年吉林省组建专项检查组，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通过建立三级三线督导包保体系，省市县三级联动，层层压实末端管理责任， 织密织牢高考安全监督网络。高考首日，考生进行了语文

0: 和数学两个学科的考试，
1: 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落地生辉，从容对待，如愿以偿，
2: 都可以提笔圆梦，光芒万丈。
3: 今天来到这里陪伴考生们入场，就是希望他们有底气，我们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0: 在吉林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考生家长代表通过电子监控指挥平台远程观看高考首日考试情况，
4: 真切地感受到了各个环节细致周密、规范、保障有力，心里特别踏实。
0: 高考期间，共青团延吉市委充分发挥12355青少年服务台职能作用，组织青年志愿者进驻考点一线，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四平、白城等地公安部门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对策机制，执勤现场采用定点值守、无人机空中巡查等立体化执勤模式，精准设置交通管控区域、护考服务岗，护航考生安心应考。通化、梅河口等地全面启动了高考医疗应急保障预案，急救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组建绿色转运通道，实现轻症就地处置、极危快速转运。各地纷纷组建爱心出租车队，考生凭证免费乘车，特殊考生可预约一对一接送。青年志愿者们还在考点外搭设了避雨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饮用水、纸巾等物资。为确保高考期间用电无忧，国网长春、白山、松原等地供电部门细化各保电场所一点一案及应急预案，明确保电范围、重点部位及人员职责，采取人工加无人机加红外测温立体化巡检模式，对辖区内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开展精细化巡检，全力以赴护航高考。
5: 按照全省教育工作的总体部署，吉林省教育厅引领各地学校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校园特色文化建设，聚焦提质减负，全方位构建良性校园育人生态，稳步推动基础教育内涵高质量发展。
6: 吉林省实验中学锚定健康第一理念，聚焦学生全面发展，从校园文化、体育赋能、科创筑基、家校协同四大维度深耕文化育人体系。学校开设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航空航天等特色课程，通过问卷调研打造家校会客厅特色栏目等举措，健全联动机制，构建家校共育完整闭环。
7: 我们学校也全面覆盖了科技教学设备，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学习质量和效率。
8: 这学校它不仅仅只是盯着孩子的分数，也尊重他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我的孩子呢，他的学习目标更清晰了，学习也更有主动性了。
9: 相比升学成绩、各类奖项，孩子们眼神明亮、身体健康、敢闯敢试，才是学校育人的最好成果。
6: 走进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一堂生动的国学课正在进行，老师细致讲授传统文化，学生踊跃分享感悟。学校以1166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为抓手，即一个指导思想、一个发展目标、六大办学品牌、六大育人工程，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丰富的课程与社团活动让文化育人融入校园日常。
10: 我们以课堂为主阵地，宣传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在每周都有这个主题班团会，我们在社团活动、相关的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11: 我们在其中学到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学会了怎样去团结友善同学，怎样去尊师敬长。
7: 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有利于我们学生增强集体的凝聚力，锻炼我们的体魄。
6: 坐落于老航校旧址之上的通化市第二中学，依托得天独厚的本土红色资源，深耕特色思政教育。学校常态化开展老航校红色故事会、沉浸式主题思政课等系列育人活动，搭建航模社团、红色文创设计、红色课本剧等多元实践平台，以红色精神滋养学生成长成才。
5: 通过每周的国旗下讲话、主题思政课堂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更多的学生了解那段筚路蓝缕的红色历史，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红色血脉，扛起时代责任。
12: 我们将传承老航校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砥砺青春品格，不负时代使命，
13: 坚守红色阵地，扛起旧址使命，让伟大的东北老航校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5: 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举行，论坛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吉安市大吉他主题广场成功入选。
6: 本次美丽中国打卡点征集活动由生态

爱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指导，中国环境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吉安市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

0: 104平方米，新建钢结构大吉他雕塑、钢化玻璃舞台及配套灯光绿化设施，同年9月正式落成开放。目前大吉他雕塑高19.1米，外立面可支持视频与灯光投影，广场每日晚间常态化上演灯光秀，已经成为吉安最具人气的夜游打卡点，年均吸引超10万名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此次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将进一步推动吉安打造生态文旅品牌。
1: 国际方面，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在维修行动停止后，避险宇航员又重回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2: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is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3: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2: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 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1: 世界杯开幕在即，据伊朗电视台6号的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当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多人没有能够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
0: 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首场比赛为本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伊朗国足自5月18号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训练营备战。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6号，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西澳大利亚州有关部门说，有居民当天在事发海域发现一条体长约4.5米的鲨鱼出没。南非总统拉马福萨5号宣布，正式启动长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莱纳帕维在全国的推广。他说，南非6个省份和24个艾滋病毒感染高负担地区的360家公共卫生机构，已经为莱纳帕维的注射工作做好充分准备。南非政府的目标是到2027年年底实现近100万人注射，并在未来3年覆盖300万人。据悉，南非是全球艾滋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约有8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当地时间6号，全球超40座城市的足球爱好者发起一项挑战，挑战最多人同时颠球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目标是实现有效参与人数达2万人。根据规则，参与者全程不能用手触球，且颠球时长需满10秒。 当天，作为其中一个参与城市，美国佐治亚州的士麦纳市共有96人参与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将陆续统计全球40多个城市参与者的

0: 挑战视频，最终确认有效人数。这个项目之前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由波兰在2018年创造，挑战成功的人数为1444人。
1: 脊柱侧弯是一种好发于儿童青少年群体的脊柱疾病，如果没有得到有效干预，病情持续加重，不仅会压迫损伤脊髓与神经，还会阻碍胸廓肺部的正常发育，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
2: 人体正常的脊柱从背面看是一条直线，如果脊柱向一侧发生弯曲，呈现出 S 型或 C 型，就属于脊柱侧弯。其中找不到明确病因的特发性脊柱侧弯最为常见，约占所有病例的75%到80%。
3: 好发在就是青春生长期特别快的时期，尤其是女孩子，我们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发病的人数高达500万。而且每年的增长啊，有大概有30万的这个增长的这个速率。
2: 专家介绍，脊柱侧弯的早期表现有圆肩、高低肩、探颈、驼背等。随着侧弯程度不断加深，腹腔脏器的总体积会随之缩小，进而影响肺部通气量和心脏功能。专家特别强调，处于发育期的儿童，尤其是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一旦出现上述症状，要及时前往医院检查。
3: 早期筛查，它的治疗的干预的措施可以绝大部分避免让你进入到手术的阶段。因为手术的矫形是让你一个完整的背变成一块僵硬的这个木棒一样的，它失去了活动，要早期把它筛查出来。我们通过它还有生长潜力的情况下，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来去改善它，来去终止它进入到手术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程度。
1: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高低肩、后背不对称，就会归咎于歪坐、趴桌看书，误以为只要纠正坐姿即可。实际上，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
4: 其实，临床上占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坐姿坏习惯无关，也无法通过调整姿势来矫正。目前研究的结果显示，可能与基因、激素分泌、神经系统等存在一定关系，但并不能确定为明确的病因。
5: 特发性的脊柱侧弯来说的话，是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生长发育高峰的话出现的，这种的话是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就是说给他进行就是分步的进行治疗，比如说早期的话用这个特定的运动康复，然后那个中度的话是用那个带支具，但是话就是如果是重一点的那就得手术了。
4: 特发性脊柱侧弯0至20度是轻度，20至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当孩子出现轻度的脊柱侧弯时，如果不及时治疗，不但影响体型，重度畸形会挤压胸腔，可能导致心肺功能异常。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至4倍，
5: 跟女性的这种激素代谢啊，包括别的这方面原因，女性的话，重度的这些病人来说的话，比男性的高好多倍。随着生长发育，你到18岁之前，特别是10岁到15岁，特别是女孩，这种的话，必须是严密的、严格的观察，半年一随访。你如果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侧弯的情况，不同的病程来选择适合他的一个治疗。
1: 专家提醒，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要定期观察孩子。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四横一竖方法，快速给孩子自查，早发现早干预。
6: 我们的四横呢，是指我们的双侧肩部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双侧的肩胛下角，以及我们的双侧腰凹和双侧的髂脊。一竖的话，我们是指的是后正中线。如果我们发生了左右肩不对称，左高右低或者右高左低，那么就双侧肩部的这条线是不平衡的。如果我们双侧腰凹的话，不在一条的直线上，那我们也认为是发生了侧弯。像双侧髂脊，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这是我们系腰带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发生了不对称，那也是认为它是有侧弯的发生。如果说我们正面的情况下没有看

0: 腰，然后双手合十，自然下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后正中线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1: 发现哪些信号可以给孩子自测，必要时到医院检查呢？从体态外观看，肩膀不等高，领口一边松一边紧，裤腰一高一低，鞋子磨损左右差别大，头总习惯性偏向一侧，身体不自觉歪向一边等。从体感与发育看，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单侧胸廓偏小，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高低腿站姿总歪着，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闲置空调内部可能已经积聚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耗能增加等问题。那么空调一般需要多久清洗一次呢？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业人员上门清洗呢？
3: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两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4: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2: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专家介绍房颤早期症状隐匿，可能就是心慌胸闷，不少患者也会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最终可能引发卒中、心衰等严重并发症。
5: 专家介绍，房颤分为有症状房颤和无症状房颤，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无症状的房颤，它会持续损伤心脏，诱发血栓，是导致无症状脑卒中的重要诱因，隐蔽性和危险性更高。
6: 实际上，很多房颤患者会表现为胸闷、心慌，甚至乏力、头晕，这些典型的心血管病的症状。当然，也有些房颤患者的症状非常严重，低血压的状态，甚至休克或晕厥也是有的。大约1/3的房颤患者呢，他的症状不显著或者不明显，我们称之为无症状房颤。很多无症状房颤患者，他们会以卒中或心衰作为首发表现。某种意义上讲，无症状房颤的危害更大。
5: 专家表示，如果感到有胸闷、心慌，有心跳感、头晕乏力，一定要就近去医院做一份心电图检查，诊断是否有房颤，同时规律的体检也十分重要。
2: 专家表示，房颤多发于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同时也在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专家特别指出，一些提神醒脑的功能性饮料也是引发房颤的危险因素。
5: 一些功能饮料中含有高浓度咖啡因、牛磺酸、刺激性添加剂等成分，健康人群适量饮用可短暂提神醒脑，但房颤患者的心血管系统本身处于敏感紊乱的状态，摄入咖啡因后会快速刺激人体交感神经，直接导致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波动升高。
6: 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它是触发房颤发作的，喜欢喝各种这种饮料，比如说可乐呀，过量的饮用咖啡呀，实际上都是可以增加房颤发生率的。
5: 专家介绍，咖啡对心血管的影响是双向的，适量的咖啡可以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但是过量的咖啡会增加心律失常的发生率，日常饮用要控制好量。
6: 研究表明啊，就是每天喝咖啡都1到2杯，1到2杯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是咖啡因大概在100到200毫克这个范围之内，那么对心血管呢，它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但是超过了这个量，它是有增加它的发生的。更推荐喝低浓度咖啡，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来来来，刚子立冬啊，看看是啥。
0: 这是小油菜啊？
1: 不对，
0: 小白菜
1: 不对啊？哎，说
0: 不对，
1: 有点像但不是。你再想想啊，之前你跟立冬你们俩都见过的。
0: 我们俩都见过
1: 啊？
0: 您确定？
1: 很小，那时候我让你们看的时候就这么大点儿，就这么大点儿。
0: 我知道了，你跟我说那个跟那个小白菜小油菜非常像，但是呢他们俩不是一种，只是近亲。说这个梗好像比那个小白菜小油菜要细，是不是这个意思？这叫什么来着？
2: 鸡毛菜呗。
0: 就在我的嘴边上被你给抢说了。
2: 不是这个
0: 鸡毛菜，鸡毛菜、
2: 这个还用反应吗？这不张口就来吗？这就是鸡毛菜吗？放那儿了。
1: 告诉你们，这个日本啊，嘀嘀呱呱的是鸡毛菜，听明白了吗？
0: 这的的确确是鸡毛菜。
1: 哎，对，就这一盆是的的确确的是鸡毛菜。鸡毛菜呢，它一般长得呢比较娇小，外形呢就像那个鸡的那个羽毛一样，所以呢就叫它鸡毛菜。
2: 说实话
1: 啊，
2: 上次啊您带我们去那农家院
1: 啊。
2: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菜。
1: 哎，你不是中原的，你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菜吗？我以为就他不知道呢。
2: 对，不过上次去的时候他还不是这样
1: 啊。对，上回去就这么大点儿。
0: 我再看看。跟上次看的真是不一样了啊。长大了。而且漂亮了。看着好新鲜呐。哎，别说哈，这个菜在地里的时候，它要是混在这个油菜、小白菜当中，反正我是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2: 我觉得
0: 真像。
2: 我觉得刚子，你这个话说的哈，有点不准确。
0: 怎么不准确？
2: 你哪是分不清鸡毛菜跟这个油菜、小白菜的区别呀？那个菜地里头的那

0: 这八成的菜你都不认识啊。
1: 这个我承认，
2: 这个我真的承认啊，就这菜吧端在这个饭桌上啊，我有的认识，但是要在菜地里的这个菜问我，我感觉就是对我来讲有点超纲了，超纲了。
1: 现在很多年纪轻的孩子，因为从小呢是在城市里长大的，真的有点五谷不分。不过这个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陪着大家，咱们回顾一下菜地里到底都有哪些好蔬菜呢？顺便呢，我们再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鸡毛菜，就是这个鸡毛菜。

0: 哎，阮老师，这是啥呀？
1: 这个认不出来啊。
2: 香菜。
0: 哎呦，我怎么看像芹菜？
1: 哎呀，
0: 香菜啊，
1: 香菜。
0: 那长这么高？
1: 是啊，
2: 这有点老了
0: 啊，这个老了，
1: 这个不太好吃了。那嫩的可以。
0: 这是什么草吗？这是？
1: 这怎么是草呢？
2: 你掐一段闻闻吧。
1: 你掐的，咱俩别说。
2: 哎，对，
1: 看看它。
0: 这不是那个鱼缸里放的那个水草吗？
2: 碾一碾，闻。
0: 茴香，
1: 茴香，
0: 哎呦天哪，茴香长这样，地里长这样啊！
1: 有茴香馅的饺子是没少吃，
0: 包子也没少吃啊，关键
2: 是吃了。
0: 哎呦，真不认识。
1: 走，
0: 茴香味，茴香味。
2: 对，
1: 这地儿的菜可多了。
2: 哎啊，你看那边，
0: 那是啥呀？
2: 生菜
0: 啊，那是生菜。
1: 对，
0: 那个呢？
2: 再往那边，
0: 那个是什么？
2: 那个是
1: 那个你不知道吗？你别靠他，让他想。
2: 对，哎，还有那个油麦菜旁边那个。
1: 对，
0: 我不认识，你俩别难为我了，我真不认识。
1: 谁难为你了？来，往前走啊，往前走。你们的眼睛大概是光看着那个大的菜了，是不是？
2: 对
0: 啊，那个
2: 是空心菜，
0: 那是空心菜。
2: 对，
1: 这个呢，就是你们北方的特有的油麦菜。
0: 哦，
1: 看到了吧？
0: 看到
1: 油麦菜。油麦菜过去是空心菜，
0: 这个是生菜，我就认识这个
1: 生菜，
2: 这个是，哎，没少包五花肉吃，
1: 可好吃了。
0: 妈，那
1: 这也是菜呀？
0: 这是啥呀？
1: 仔细看，
0: 我怎么瞅得像草呢？这也没长出来呀。
1: 怎么像草呢？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这个小院菜地里种的，我们上海人叫什么？叫鸡毛菜。听不懂，告诉你，鸡毛菜。
0: 鸡毛菜。
1: 对对对。
2: 那这就是说这一地鸡毛。
1: 哎呀，这词儿用的啊，一地鸡毛。
2: 一地鸡毛。
1: 哎，现在它小啊，像一地鸡毛，回头长大了呢，有这么长，就我的手掌这么长。
0: 哦，能长这么长的。
1: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嫩。
0: 哦。
1: 那炒出来是水嫩水嫩的，吃到嘴里那种清香啊，哎呦，别提多好吃了。
0: 那它为什么叫鸡毛菜，不叫别的菜啊？
1: 那你仔细的看呢，你看看那个立冬手里我刚才拔的那根鸡毛菜，你看看它那个杆儿，跟我之前讲过的上海青，就上海青一样吗？那个杆儿有多宽呢？
2: 对对，
1: 是不是？
2: 对，
1: 跟那小白菜一样，小白菜的杆儿，它那个茎也能长得，
0: 也比它粗，
1: 也比它粗。而且上海青呢，它那个杆儿呢是深绿色的，这个等它长成以后呢，它这个茎啊是偏白的
0: 啊。
1: 而且它这个形状有点像鸡毛。
0: 哦，我知道了，像鸡那个羽毛。
1: 对，
0: 就叫鸡毛菜了。
1: 对，
0: 好直接呀，这点气的。
2: 这个名字起的有点草率了，太草率。
1: 你以为给自家孩子起名啊？还得翻个字典什么的。
2: 它长得像鸡毛
1: 啊，
2: 然后就叫鸡毛菜
1: 啊，它就叫鸡毛菜。难怪呀，你们俩呀，把它认为是什么小油菜呀、小白菜呀，什么什么，还有可能你们可能想象到的其他的什么大白菜呀、娃娃菜等等啊。
2: 他们有关系吗？
1: 有点关系，
2: 有点关系，
1: 有点亲。亲属关系
0: 啊，
1: 他们呢都是属于十字花科云台属白菜型的蔬菜，所以看上去跟谁都像。
0: 对对对，
1: 实际上呢还真不是一个东西。哎，你俩知道它怎么区分吗？
0: 怎么区分？
2: 不知道。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想想，
0: 那个茎是白的，
1: 对，
0: 细啊，
1: 然后。长到多长？
0: 一个手掌这么长，
1: 差不多。
0: 然后外形长得像鸡的羽毛。
1: 对，
2: 没错。
0: 可我没吃过呀，这到底它什么滋味呢？

0: 是刚子，
1: 我现在小了，吃不了。
0: 现在属于叫西游寂寞菜，太小了。等它长到这么我手掌这么长的时候，我做给你吃，也不在乎这么三五天的时间。
1: 它长得很快，饱饱口福。
0: 对，一定让你饱饱口福。
2: 好嘞。
0: 不过今天这虫子有点吃上了，是不是？它先饱口福。哎呀，
2: 它比我过的日子好啊。
0: 是，别失望，别失望啊。这回呢，你是没吃上鸡毛菜。但是里那菜地里你看的，
1: 哎，对，
2: 这么多菜呢，
0: 红的、黄的、绿的，是不是啊？哎，你随便你点，
2: 我可劲儿造。
0: 哎，你可劲儿造，我可劲儿的做，
2: 好，太好了，太好了。
1: 要不明儿再来这个采摘吧？啊，
0: 哎呦，
1: 这个
0: 太阳
1: 都落
2: 山了，
0: 对呀，
1: 走吧，
0: 走
1: 吧，
0: 回去吧，
2: 走走走，
0: 想起一个歌
2: 来，
1: 走，
2: 两边走啊，
1: 这边走
0: 也行
2: 啊。
0: 那个最美不过夕阳红，
2: 温馨。

0: 哎呀，我到现在哈，尤其是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都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1: 为什么呀？啊，
0: 因为你看以前小的时候啊，哎呀，整天就盼着我得吃肉啊，我得吃鱼啊，就是那么些个蔬菜啊，在我这儿我都看不上，
1: 看不上。
0: 对，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们，那个肉才是好东西，多香啊。
1: 对。
0: 不过现在吧，在这个城市住久了，还真挺想念我们家那个院子里头啊，哎，那个宽敞，那个随意，还有那个菜园子里边那个菜，随吃随拿随摘，
1: 对，
2: 是啊哈，不过去了这一趟啊，再回来啊，哎，人都精神了，而且今天呢还有意外之喜啊，弥补了那天没有吃上鸡毛菜的遗憾，
0: 说那个鸡毛菜太小了，
2: 是啊，
1: 是，
0: 他都惦记好几天了，
1: 是吗？
2: 不呗，
0: 对，但说实话，鸡毛菜我也没吃过，所以上次临走的时候啊。我藏点心眼儿，
1: 怎么了？
0: 您是不知道啊，就是我是偷偷摸摸的啊，问那老乡啊，要了点鸡毛菜的种子。
1: 好家伙，
0: 对，虽然城市里边没有地哈，我家里边有那花盆嘛，哎，我种在那花盆里边的，没想到哈，现在已经出芽了。
1: 哎，你别说鸡毛菜啊，它长得快着呢，就是越出种越末它就能长出来，而且非常快的就能端到餐桌上。我记得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上农村，生产队给我分了一块自留地，多大点呢？1分1的自留地，就在我那个一间半的小房子后边，那一片就是属于我的了。哎，我呢在那个自留地里啊，这一小块我就撒点鸡毛菜的菜籽儿。哎，当时我说实话啊，在40多年前吧，我那个时候20岁左右下乡，我现在奔七，40多年前，种自留地没有农药，就是咱们这个猪窝里的、羊圈里的、自家马桶里的，哎，就是这些肥，
0: 就是
1: 这
0: 些
1: 农家肥，一点农药都没有。然后你就浇在这地里头，然后你看吧，没几天呢，它就发芽了。再过几天呢，我趁着它还是嫩苗的时候，我就把它摘下来吃了。
0: 还没长大就摘下来。会不会有点浪费？哎，
1: 不浪费，不浪费。你早点摘，一个原因呢就是特别嫩，口感好，下个面条什么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鸡毛菜呀，它特别招虫子。那天你们俩不是看见了吗？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不去吃，完了，被虫子啃个精光，我不是亏了吗？对不对？还有一个，同样是菜，所以呢，最好趁早吃。从地里刚刚摘的那个鸡毛菜呀，绿莹莹、水灵灵，你掐一下，它就出汁儿。那个时候啊，我一次不敢种太多，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家伙长得太快呀，你种太多了，你来不及吃，那不就浪费了吗？

0: 对不对？种这个鸡毛菜我分批种，这一批种完隔上它个两个礼拜我再种一批，哎，让他们之间呢有一个时间差，嗯，这样呢我吃鸡毛菜呀总是吃新鲜的，
1: 聪明，
0: 哎，我告诉你，尤其是我们老家上海那一带的朋友就特别喜欢吃它那个鲜嫩，嗯，而且这鸡毛菜刚刚上市的时候这个菜还嘎地巨的嘞，听明白了吗？价钱贵得很，
2: 就它
0: 啊，
2: 那能贵到哪儿去？还能比肉贵？
0: 比肉贵
2: 啊！真的，
0: 真的，真的。我记得有一年吧，这个菜价就是鸡毛菜，
2: 嗯，
0: 我那回去买，也不知道人家故意还是什么原因，嗯，告诉我20块钱一斤。好在呢，这鸡毛菜的分量不重，你要买一斤的话，
2: 嗯，
0: 这大塑料袋里，
2: 嗯，
0: 一袋满满的，关键它味道特别的鲜，
2: 嗯，
0: 所以别看它价格贵呀，买鸡毛菜的人还特别多。拿鸡毛菜回来，我刚才说了，来个鸡汤面，飘点那个绿绿的鸡毛菜，或者清炒一个鸡毛菜，哎呀，给我的饭碗里添点绿色，也添点特别的营养，把我美的不行不行的。
2: 哎呀，我就等您这句话呢
0: 啊，
2: 我就知道这菜指定它是有点玄机，是不是？
0: 哎，说来说去，其实呢，我们吃进去的不光是美味了，更重要的那是健康。
2: 嗯，
0: 经常吃点鸡毛菜，大家可能不知道，对预防心血管问题它有一定的帮助。经常有一些朋友跟我就说了，那个阮老师啊，我那个血脂吧有点往上了啊，你说该怎么办呢？我吃的方面怎么吃呢？你给我指导指导呢？其实这不就给你指导了吗？通过吃点鸡毛菜，它来帮帮咱们的忙啊。它里边含的什么成分？大量的纤维，进入人体以后，跟咱们体内的脂肪，他俩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啊，
0: 就搅和在一起了，
3: 就结合了。
0: 对了，搂着抱着，你这个脂肪往哪儿跑？防止你胆固醇形成，哎，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另外还有啊，这个鸡毛菜它里边这个纤维呀，可以调理肠胃的消化功能，而且我是建议啊，就这鸡毛菜啊，不管咱仨都要吃，啊，你爸妈也得吃，我妈也得吃，
2: 嗯，
0: 那就是小把戏，你们家有两个小把戏，小家伙啊，我有的时候管他们叫小土地，
3: 啊，
0: 也得吃，
3: 老大老二，
0: 哎，
3: 啊，哟，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呢？
0: 哎，对孩子的发育好啊，
3: 发育好
0: 啊，你不知道啊，鸡毛菜里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能够促进孩子骨骼的发育。你看它生长得快，几天不就窜出来了吗？
2: 啊，对对。
0: 你看你家的花盆里，几天它就窜出苗来了，这都是有原因的。而且这鸡毛菜里，很多朋友不知道，含钙量很高。对于一些正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孩子来说，真的多吃点鸡毛菜，促进骨骼的发育。关键它里边还含有，你别看它是绿的啊，它里边有胡萝卜素。这个能干什么？考考这当爹的，
3: 保护视力吗？
0: 哎，这还说对了。就你们家俩孩子，这不在长身体吗？
3: 对对对，
0: 你说适不适合吃它？
3: 哎，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哈？
0: 啊，你说，
3: 就是您刚才说了，它长得快
0: 啊
3: 啊，生长周期短嘛，
0: 嗯，
3: 蹭蹭的往上长，
0: 对，
3: 它就说明它里边有很多促进生长的这个营养，
0: 嗯，
3: 所以吃了它对孩子的发育有帮助，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而且呢，刚才我说呀，这鸡毛菜呀里边有特殊的营养，其实它是天然的青霉素。
3: 青霉素，
2: 天然的青霉素，
0: 天然的青霉素，
2: 就是可消炎
0: 啊。对，它不像这个过敏性体质人不能碰，它是纯正的绿色的蔬菜，而且呢，它里边含有天然的青霉素，你就放心的吃。夏天你多吃一点，清肺热，治咳嗽，尤其是像你们家那俩孩子，一周吃个两次，最少吃两次，那咳嗽 嗽感冒都躲着你家孩子走。哎，嗯，
2: 这是要想身体健康啊，饭碗里得添点绿。啊，
0: 对对对。哎，
2: 不过阮老师，今天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弥补那天的遗憾了？咱们今天就在咱的饭碗里再添点绿呗。
0: 行啊行啊，今天。

0: 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营养丰富的鸡毛菜粉丝汤。
1: 嗯，就整您这句话了。
0: 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新鲜的鸡毛菜半斤，五花肉呢一小块，鸡蛋呢一个，泡好的粉丝一捆，生姜片若干，小葱、蒜末适量。首先呢，把五花肉冷水焯水，里边加点姜片、料酒，水开了以后呢，撇去浮沫。然后呢，锅里重新加入凉水，放入五花肉，水开以后再煮十分钟左右，等到五花肉彻底的煮熟，把猪肉捞出来晾凉备用。接下来，在煮开的五花肉汤中放入一捆泡好的粉丝，加入稍许的盐、味精、胡椒粉调味儿，然后呢，在碗里敲入一枚鸡蛋，并且把它打散，把蛋液浇在锅面上，等到水再次沸腾，我们就放入鸡毛菜，同时滴入一些香油，那么这道鸡毛菜粉丝汤就做好了。另外，刚才放凉的猪肉，我们把它切成薄薄的片儿，再调上一个小料，适量的小葱、蒜末、酱油、香油、稍许的辣油，我们把这个肉片蘸着小料吃。好了，今天的鸡毛菜可以说是一菜两吃。那么这道美味的鸡毛菜粉丝汤，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怎么样啊，这道鸡毛菜粉丝汤
2: 香，
0: 有鸡蛋，有菜，有肉，还有粉条，还有小料，
1: 是
0: 你们说这个营养是不是非常均衡的？而且是花同样的时间，我们可以吃到两道菜。这汤啊，这个味道啊，鲜美暖胃。另外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们家要是没鸡毛菜哪能办呢？听懂了吗？
2: 我们家如果没有鸡毛菜
0: 啊，
2: 那怎么办呢？
0: 你现在不行了，他这个翻译还可以。如果我们家没有鸡毛菜可怎么办呢？没关系，没鸡毛菜小白菜来代替呀。
1: 哎呦，我现在就觉得
0: 啊，
1: 就是看到这道汤
0: 啊，
1: 看上去可能挺清淡，但是清淡当中有大滋味，这个比吃什么大鱼大肉都香，
0: 没错没错。而且这道汤的做法刚才你们俩也看了，特别简单。
1: 对，
0: 鸡毛菜呀，只需要去洗干净就行了，没别的那么也不需要特别多的调料，鸡毛菜最后洗干净了，在好做好的汤里滚一下，
1: 是，
0: 那搁点盐，搁点味精，搁点香油，就这么一碗味道清淡的汤，正好抚平我胃里的躁动。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李东，
1: 好，知青岁月，他说：“这个阮老师啊，您今儿一说这鸡毛菜
0: 啊，
1: 哎呀，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触。当年吧，下乡当知青，这些种菜的农活，说实话真没少干。不过现在吧，这岁数大了，身体吧还真没有以前好了。上次体检的这个结果呢，说是贫血
0: 哦，
1: 平时我的这个指甲呀，还有这个嘴唇啊，颜色呢都发白。我想问问你啊，我吃点什么能补补血呢？红枣行不行？
0: 哎，你说这个现在吧，很多朋友这一提到贫血，想到的第一个食材吃啥呀？
3: 大枣。
1: 红枣吗？
0: 对呀，你看北方叫大枣，我们南方的就叫红枣。但是这位朋友，我要告诉你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吃这个枣来补血的。为什么呀？有人就会问为什么呀？不都说呀？
3: 为什么呀？
0: 它的升糖指数比较高
1: 啊，枣甜
0: 甜。你说你贫血，你要是在血糖高的话，你这个枣你适合吗？就不适合了。另外，光靠红枣来补血，这也不行。你看啊，如果说你的血糖，咱说不高啊，你除了吃点红枣之外，最

0: 重要的是你在你的饭碗里要加点瘦肉，比方说啊，猪肉、牛肉、羊肉，还有呢就是他们的内脏，比方说猪肝、牛肝、羊肝，这类食物啊不仅富含血红素铁，它能帮助咱们补血，而且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率是很高的。但这个肉类呢含有一定的胆固醇，所以呢你说啊，这个阮老师说吃它补血，怪吧，我一次吃它半斤肝吧，这也不行，吃太多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凡事都不能太过。
0: 对，
1: 哎，您刚才是特别强调了说吃点这个瘦肉。
0: 对呀，
1: 哦，就是说肥的部分您是不建议我们贫血的朋友吃。
0: 哎，李总，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吃，而是少吃。
1: 哦，少吃。
0: 为什么我说要少吃呢？因为脂肪含量比较多的食物会影响并且抑制我们身体的造血功能，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合理的范围内可以吃一点，但是不能吃太多肥的肉啊。我今天呢先教你一个日常的一个补血汤啊，这个补血汤呢食材简单，胡萝卜猪肝汤啊。猪肝它是补血的食材，但是大家不知道胡萝卜不光是补眼睛，它也补血呀。我们把猪肝胡萝卜切了片儿，锅里加水把它烧开啊，先里边搁点生姜片儿，搁点盐，再加入这个胡萝卜片儿，你先把胡萝卜煮个5分钟，然后呢你再把猪肝片儿搁进去，等这个猪肝煮熟的时候里边搁点香油，再来点香菜末，好了，这道汤就完成了。不光是补血，关键养肝明目。行了行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1: 好，福满多。他说这个前一阵儿哈，就看到那个楼下水果店啊，西瓜卖的便宜
0: 啊，
1: 赶紧买了半个。后来吧就放冰箱嘛，没想起来吃，
0: 忘了。
1: 这两天想起来了，把西瓜一切，全家一起吃了点儿，别人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吃完之后啊，我就开始跑厕所。我感觉这是这西瓜的事儿。
0: 这个问题我得这么说，一般来说天热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点冰西瓜，对不对？本身的西瓜它具有一定的清热生津解渴除烦的作用，但是西瓜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它本身是属于寒性的水果。那么对于有一些本身脾胃它比较寒的人来说，你吃西瓜就等于是寒上加寒了啊，这就容易导致我们腹痛腹泻。那福满多这位朋友，您又吃的是冰西瓜，这个对咱们肠胃的这个刺激那就大了去了，
2: 雪上加霜。
0: 哎，对，这词儿用得好。所以在这儿啊，我郑重地提醒您，如果是夏天很热的情况下，你直接回家，哎，吃一块西瓜，最好不要冰镇了啊。冰镇的对咱们上了点年纪的人容易出事儿，容易导致心绞痛，别吃那个冰镇的。那么这时候你渴得不行不行的怎么办呢？对不对？家里的凉开水凉在那儿，凉开水里兑点热水，这就是温水。你这一杯温水下去，既解渴又健康，不会让你发生急性的意外事情。
1: 您别说哈，就是天热的时候
0: 啊，
1: 你就说我也喜欢吃那个冰镇的西瓜，
0: 啊，
1: 多爽啊！
0: 多爽，
1: 拿出来是吧？
0: 你当心呐，
1: 对，
0: 家里要没人出事可不得了。
1: 这个习惯哈，我真得把它改了。
2: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阮老师说的这个啊，关键时刻都能救你的命啊！
0: 对
2: 啊，这回记住了啊，越热的时候越不能直接吃冰的东西，不光这个冰的西瓜、冰的饮料，还有这个雪糕、冰棍都不能吃。
0: 对
2: 啊，哎呀，又长知识了，
0: 又长知识。
2: 好，我们再看看下位微友有什么问题要问李东。
1: 好。这位微友啊叫得意洋洋
0: 啊，
1: 他说呢我母亲血糖高，不知道在哪儿听说啊，这个吃粗粮能降血糖。我们家现在吧全换成那粗粮了
0: 啊，
1: 做那杂粮粥，黑米啊糙米啊都往里边放，但是他吃完之后这个血糖不降反增
0: 啊，
1: 您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位朋友

0: 吃粗粮呢确实有很好的降血糖的作用，但是你妈妈吃的粗粮吃完了血糖不降反升，第一个问题是你妈妈把粗粮熬成了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血糖高的朋友不适合喝粥。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不知道你妈妈她这个饭碗里啊都用的是哪些粗粮，你是不是确定你妈妈饭碗里都是粗粮啊？
2: 粗粮这有什么不确定的？哎，
3: 是不是除了这个大米，啊，其他的都在粗粮吧？嗯，包括什么燕麦，嗯，是不是？包括那个哎八宝粥里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算粗粮？
0: 逮住，我逮着一个反面教材啊！哦，哎，刚子，我今天算把你逮住了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八宝粥里边确实有粗粮，比方说黑米，是不是？那个黑豆，什么赤小豆、绿豆等等。但是它又不全是粗粮，因为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个之外，多数的八宝粥里边还有红枣呢，还有花生米呢，
3: 对，
0: 这些不属于粗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就是粗粮，它不是，有可能是伪装的，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让我们的血糖不降反升。最后呢，血糖高的朋友，我们通过饭碗来稳定血糖，还必须掌握各类食材的升糖的指数。我举个例子来说，燕麦它是粗粮，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很高的，它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而这个绿豆、扁豆它也是粗粮，但是它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所以我们想要控制自个儿的血糖，不单是我们吃粗粮这么简单的问题啊，我们还要看看这个食材的升糖指数，它搭配着什么一起吃。那么今天呢，这个话题太大了，时间关系呢，我就不一一的展开了。
3: 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玉珠牌袜子，上海的紧俏货，可最近几个月啊，抢都抢不着。
5: 销售科重新组建，解散原料车间。
6: 为什么？为什么解散原料车间？
7: 难怪人家江雪说我们。你是我叔，我太信任你了，这是我作为一个厂长的失职。
8: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老杨，你别跑啊，你回来。老杨，你站着。
1: 有完没完了
2: 啊？这要偷腥真狠。
0: 让我走吧，行不？你再让我唱一遍吧。
1: 再唱一遍都86遍了。
0: 这遍呢，你主要啊是理解一下歌词的内涵。
1: 最后一遍啊，快唱。
0: 好。
3: 啊哈！有谁能够了解不还钱的悲哀？我在这里流泪，你还在那笑嘻嘻。啊哈哈！啊，快快快快还钱，不还钱我盼你，我不管你人是谁，我就这个脾气。
1: 听明白了，不就是欠你50000块钱要往回要吗？
0: 哎呀，老杨，86遍你就理解了，你能力这么强啊。
1: 我才欠你多长时间呢你就往回要啊？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向我借钱的时候，你还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你看你现在跟山水画似的。
1: 我现在就还你。
0: 那行，快去把钱给我拿回来，一分不能少，50000块。